0: 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吉日，吉日为物，既薄既道，田车既好，四母孔父，生彼大富，从其群丑。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受之所同，忧怒于语，七聚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其恐有，标标四四，或群或友，蟋蟀左右，以宴天子。既彰我功，既加我使，八比小八，一此大四，以御宾客，且以着礼。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雍。有来雍雍，至止簌簌，相为辟公，天子穆穆，吾见广母，相于四四，夏灾黄考，随于孝子。宣哲为人，文武为后，宴集皇天，客昌绝后，随我眉寿，戒以繁止，既又列考，亦又文武。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宋·苏轼。常羡人间卓玉郎，偏因奇雨点苏娘。道尽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

万里归来颜欲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慧楠。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迅猛骈句上卷十一真。吴孟子处春深，春风态度，秋水精神。窗木笼纱纸，炉头捣葛巾。吴札多情。

0: 横挂剑，张刚有志，独埋轮，公子朝歌，弹板缓催，金缕曲，王孙夜饮，思涛长戏，玉壶春，金孔雀，玉祥林，惠姑造晚，啼绝鸣春，碧琼惊怨妇，村犬吠行人，渔唱悠悠清水澈，樵歌遥遥碧台新，秋色萧条，万树凋零，山瘦削，春情淡荡，百花装点，草精神，将军帽，尽是金，孔门十哲，殷氏三人，读书太圣道，嗜酒陆天真，戏水游鱼迎过客，隔花啼鸟唤行人，落地杨花，乱竹东风随马足，先天桃浪，缓成春雨，化龙鳞。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周磊。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国风尘封木门，木门有疾，辅以思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愁兮然矣。木门有梅，有萧翠纸，夫也不良，歌以训之，训于不顾，颠倒思于。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笠翁对韵，下卷一，仙寒对暑，日对年，蹴鞠对秋千，丹山对碧水，淡雨对潭烟，歌婉转，帽婵娟，雪谷对云间，荒庐栖南雁，疏柳造秋蝉，喜耳上逢高士笑，折腰肯受小儿怜，郭泰泛舟，折角半垂梅子雨，山涛骑马，阶里倒着杏花天。轻对重，肥对尖，碧玉对清钱，娇寒对倒瘦，酒圣对诗仙，衣玉树不金莲，藻井对耕田，杜甫清宵丽，边勺白昼眠，豪饮客吞波底月，酣游人醉水中天，斗草青椒，几行宝马思金乐，看花紫陌，千里香车拥翠殿，银对俑，兽对船，乐椅对凄然，风鹏对雪雁，董姓对周濂，春九十，岁三千，钟鼓对管弦，入山逢宰相，无事即神仙，侠应武陵陶淡淡，烟荒随堤柳绵绵，凄婉乐团绰罢清风声夜下，三杯云烟。 叶，隐于红雨，蕴腮边。中对外，后对先，树下对花前，玉柱对金屋，叠嶂对平川，孙子侧，祖生边，盛席对华筵，解醉之茶力，消愁使酒泉，丝茧系合开洞爪，锦妆拂宴泛温泉，帝女闲时海中一魄为精卫，蜀王教月枝上游魂画杜鹃。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陆子。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3: 诗经，小雅，鸿雁之时。鸿雁，鸿雁于飞，簌簌其羽，之子于征，渠劳于野，原籍惊人，哀此鳏寡。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原，白堵皆作，虽则渠劳，其咎安宅。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唯此哲人，为我渠劳，唯彼渔人，为我喧嚣。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芳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国风，唐风，阳之水。阳之水，白石作作，素衣诸帛，从子于卧，既见君子，云何不乐。阳之水，白石浩浩，素衣诸袖，从子于湖，既见君子，云何其忧。阳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国风，秦风，陈风。欲比陈风，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山有包荔，席有六帛，未见君子，忧心弥勒。如何如何，忘我时多。山有包荔，席有束穗，未见君子，忧心如醉。

0: 乌合如合，忘我时多。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迅猛骈句，上卷14，韩。蒲葵扇，竹拓冠，旌旗闪闪，环佩珊珊，烟花攀月线，夜月炎陵滩。衣袂帐风金缕细，剑锋横雪玉峭寒。柳絮阴风，数点平年银伐月，梨花带雨，一枝斜倚玉栏杆。烧瘦炭，烹龙团，梦宗枯竹，宴集梦兰。松枯遭雨苦，花瘦怕风寒。遍礼乐宫，祠昌处，成威芥子，展楼兰。纵齿王孙，长向花前，酣美酒，避嫌君子，不从礼下，整微观。归玉乐，跨金鞍，范增壮斗，共与弹冠。琴弦弹别鹤，镜匣掩孤鸾。兵叛楚江周举义，陈蒙蜀道客行难。大地阳回，书气催眉传信息。长天骤涌，好风敲竹报平安。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王云。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3: 诗经周颂，清妙之时，时脉。时脉其邦，昊天其子之，时又续有周。伯言振之，莫不振蝶。怀柔百神，集合乔月，允王为后。明朝有周，世序在位，载籍干戈，载高公使。我求易得，赐于时下，允王保之。
4: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诗经国风魏风。有狐，有狐随随，在彼其梁，心之忧矣，知子无常。有狐随随，在彼其利，心之忧矣，知子无待。有狐随随，在彼其侧，心之忧矣，知子无福。 深入阅读。

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笠翁对韵，下卷十五，闲。栽对植，替对山，二伯对三间，朝臣对国老，执事对官衔。露雨雨，吐潺潺，起读对开间。绿杨阴线缓，红杏燕呢喃。半厘白酒余桃令，一枕黄粱杜吕岩。九下炎标，长日风停留客寂，三冬寒冽，漫天雪浪助征帆。吴对起，百对山，下户对韶弦。剑蝉对真伪，拱落对乔寒。藏书洞，壁照岩，脱俗对超凡。闲人修献媚，正是急功禅。霸月谋臣推少伯，左堂翻将众魂奸。腋下狂生截骨三抓，修锦袄江州司马，琵琶一曲诗青山。袍对户，履对衫，匹马对孤帆。琢磨对雕镂，刻画对绢缠。星北拱，日西闲，枝漏对顶禅。江边生贵苦，海外树都闲。但得恢恢存利刃，何须多多达空寒。彩凤之音，月点后魁诗九奏，金人首口胜如泥腹一三间。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木之。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七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慧楠。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声律启蒙。诗词和对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形式，2000多年来一直薪火相传，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古代，自私塾的幼童起就开始这种文学修养的训练，对声调、音律、格律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一些声律方面的著作也应运而生。而其中清朝康熙年间车万玉所作的声律启蒙则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和掌握声律格韵的启蒙读物，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朗朗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数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他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北辰，欢迎大家接下来跟着我一起聆听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故事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的国学启蒙读物《声律启蒙》有声系列。
2: 小雅于藻之时，角弓。星星角弓偏其反矣，兄弟婚姻无须远矣，尔之远矣，民须然矣，尔之教矣，民须效矣，此令兄弟绰绰有余，不令兄弟交相为欲，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以私亡，老马反为居，不顾其后，如实一遇，如着孔曲，无教挠生怒，如徒徒妇，君子有徽游，小人于蜀。雨雪飙飙，渐现曰消，莫肯下随，是居履交。雨雪浮浮，渐现曰流，如蛮如毛，我是用忧。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玉萍，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训蒙骈句》下卷九，清。宣子赵，拜黄庭，扶飞北阙，红团南明，蟠桃千岁熟，丹桂九秋新。夜障寻僧来古寺，醍醐剑客到长亭。水面游鱼，冲散浮萍千点绿。港头过马，踏开芳草一痕青。观蓟驾，雁遥觅，庄周梦蝶，车印囊萤。水浪风帆白，山险雨掠青。汉水与鱼归夜尾，华山月冷鹤疏林。鲁阳岛歌，薄暮只回三舍日，渔府泛照，清霄摇动一湖星。千顷道 一池萍，露洞石乳，风撞花菱。山随翻影转，水背石矶亭。云迷石洞花梅碧，日晒京城柳眼青。患有黄鹂，生竹暖风飘院落。诗群鸟雁，影随寒月下江汀。

0: 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圆圆。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西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声律启蒙上11真。斜对正，甲对真，谢稚对麒麟，寒炉对苏燕，陆局对庄春，韩五鬼，李三人，北魏对西秦，蝉鸣哀暮夏，莺啭怨残春，野烧雁藤红烁烁，溪流波皱碧淋淋，行无踪，居无庐，宋成九德，动有时，藏有节，论著前神。哀对乐，富对贫，好友对嘉宾，弹冠对节寿，白日对青春，金翡翠，玉麒麟，虎爪对龙鳞，柳塘生细浪，花径起香尘，闲爱登山穿蟹屐，醉思露酒脱桃金，雪冷霜严，已见松君同傲岁，日迟风暖，满园花柳各争春。香对火，炭对心，日观对天津，禅心对道眼，野富对公贫，人无敌，德有邻，万石对千军，滔滔三峡水，冉冉一溪冰，冲国功名当画阁，子张言行贵书身，笃志诗书思入圣贤绝域，忘情官爵修沾名利先尘。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诗经、商颂、挪，阿谀挪语，治我陶谷，奏鼓简简，看我列祖，汤孙奏革，随我思成，陶谷渊渊，会会管声，既和且平，依我庆生，乌贺汤孙，穆穆绝声，庸古有义，万无有义，我有家客，亦不一意。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公朝夕，执事有客，故于征长，汤孙之将。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宁夏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四母，飞飞，周到窝池，岂不怀归？王室迷谷，我心伤悲。四母飞飞，堪堪落马，岂不怀归？王室迷谷，不遑其楚。翩翩者追，再飞再下，急于褒许。王室迷谷，不遑将复。翩翩者追，再飞再止，急于褒起。王室迷谷，不遑将母。驾彼似落，载胄青青，岂不怀归？

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 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大雅嘉悦，嘉悦君子，贤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身之，甘露百福，子孙千亿，穆穆惶惶，宜君宜王，不迁不忘，率由旧章，威仪奕奕，德音至至，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知纲知纪，宴及朋友，百弊轻视，昧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忧系。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涵，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家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笠翁对韵，下卷三，尧。诗对礼，卦对爻，宴饮对音调，晨钟对暮鼓，野馔对山摇，雉方乳，雀始巢，猛虎对神獒，舒心拂杏叶，皓月上松梢，惟邦自古推虎脸，从政于今愧斗烧，管鲍相知，能交忘形交妻友，令廉有隙，终未闻景死生交，歌对舞，笑对嘲，耳语对神交，烟鸟对亥豕，塔髓对鸾蛟，以酒尽莫轻抛，一气对同胞，既尊甘不备，张禄念提袍，花径风来逢客访，柴扉月到有僧敲，夜雨园中一棵不凋王子奈，秋风江上三重层卷杜弓毛，牙对射，领对袍，玉磬对金挠，竹林对梅岭，起凤对藤蛟，蛟霄帐，兽金袍，鹿果对风梢，扬州说橘柚，金土共金毛，断舌埋地称孙叔，杜以作桥石送交，好梦难成，穷想阶前偏唧唧，凉棚远道，鸡声窗外正将交。
2: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陆子，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

诗经小雅鱼藻之时席桑。席桑有阿，其叶有挪，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席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席桑有阿，其叶有忧，既见君子，得因恐骄。心乎爱矣，遐不畏矣，忠心藏之，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孙静，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少南。何比农矣？何比农矣？堂弟之花，何不素拥？王姬之车，何比农矣？花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其调为何？微思一明，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国风，宾风，九域。九域之余，尊房。我构之子，滚衣袖长。鸿飞尊主，公归无所，与汝信楚。鸿飞尊禄，公归不复，侮辱信素。是以有滚衣兮，无以我功归兮，无时我心悲兮。
3: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东方之日，诗经，国风，齐风。东方之日兮，彼书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及兮。东方之月兮，彼书者子，在我榻兮，在我榻兮，履我发

0: 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大雅荡之时，长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众太祖，太师皇甫，整我六师以修我容，既敬既戒，会此南国。王位已逝，命程伯修复，左右臣行，借我师旅，率彼怀朴，行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世就绪。赫赫夜夜有言天子，王叔宝座，匪少匪尤，徐方一骚，震惊徐方，如雷如庭，徐方震惊，王奋绝武，如震如怒，进撅虎臣，喊如枭虎，铺屯怀坟，仍执丑鲁，结笔怀朴，王师之所。王履丹丹，如飞如汉，如江如汉，如山之包，如川之流，绵绵溢溢，不测不克，浊征徐国。王有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平，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颖，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小雅，古风之始，大冬。有盟鬼孙，有求及彼，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事，劝言固之，山焉出涕。小冬大冬，柱轴其空，纠纠革句，可以履霜。迢迢公子，行比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旧。有列鬼权，无尽祸心，气气勿叹，哀我淡人。心是祸心，尚可载也，哀我淡人，亦可惜也。东人之子，执劳不来，西人之子，灿灿衣服，周人之子，熊皮是裘，斯人之子，百僚是饰。或以其酒，不以其浆，涓涓沛碎，不以其长。为天有汉，见义有光，其彼之女，终日凄香。虽则凄香，不成报章。还彼牵牛，不以扶香。冬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求天必，在师之行。为难有机，不可以跛扬，为北有斗，不可以一九江。为难有机，在西其舌， 为北有斗西柄之阶。声路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国风、雍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齿，人而无齿，不死何似？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传死？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正风，清人，清人在蓬，四界庞庞，二毛重音，和尚呼翱翔，清人在萧，四界彪彪，二毛重交，和尚呼逍遥，清人在轴，四界陶陶，左旋右抽，中君坐好。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迅猛骈句下卷八更。霞散起，雪飞穷，红消雨霁，斗转星横，月移花改影，风动竹声声。岭外云霞花下月，湖边烟雨柳梢晴。长谷稚华，一凤羽毛新灿烂，洞庭浪暖，画龙头角独峥嵘。沾风藕，结欧盟，开龙放鹤，跨海斩鲸。刘伶成九选，李白善才名。月明何处一针响，风细谁家玉笛横。远比霓虹，江下才衣鹦鹉赋，吹箫弄玉，笛楼巧作凤凰声。吹麦饭，一唇灯，搜长明夜，是否香精。啼鸟惊春梦，鸣鸡促晓行。梦长门下三千客，小贩胸中百万兵。

0: 惟故良缘，旅舍殷勤逢月老，裴行佳绩蓝桥邂逅玉云英。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荣梅。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魏风。硕人，硕人其齐，衣锦迥衣。齐侯之子，魏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仪，谭公为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旗，齿如护犀。禽首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嗷嗷，睡于农郊，四母有娇，猪粪彪彪。敌服已朝，大夫速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郭郭，使国霍霍，沾尾波波。夹岸接接，数江涅涅，数士有妾。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笠翁对韵下卷十征平对了交对灵宴意对余增齐丸对卢杞蜀锦对吴陵星渐没日初升九聘对三征萧何曾作吏贾岛昔为僧闲人侍旅循规矩大将挥金校准绳野渡春风人喜成朝以酒访江天暮雨客愁隔岸对渔灯谈对土味对称燃米对盐增侯赢对伯匹祖逖对孙登抛白柱宴红绫胜友对梁衡争名卢竹露谋利似屈盈人杰遗残周不世王陵母石汉方兴俱写穷愁浣花寂寂传工部诗吟变乱迎碧伤心叹又成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王涵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辽宁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迅猛骈句下卷十三谈除嫩笋切香干扬旗阴藕朝似暮三冬兵扑冷爪秋月尽寒潭雁逐夕阳投塞北红脱秋色下江南海水江潮

僧安，花市女草疑难，龙车凤辇鹤驾鸾餐，风筛齐傲竹，霜熟洞庭干，院上王孙犹未返，花前公子醉方酣，野店行人霜高睡短鸡偏促，穷途过客雪滑泥长马不堪。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海峰。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日月，国风，背风。日居月出，照林下土。乃如之人兮，事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固。日居月出，下土世茂。乃如之人兮，事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日居月出，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彼也可望。日居月出，东方自出。父兮母兮，恤我不足。胡能有定，报我不恕。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诗经，国风，正风，滋衣，滋衣之宜兮，必于又改为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粲兮。滋衣之好兮，必于又改造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粲兮。滋衣之习兮，必于又改作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粲兮。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笠翁对韵。四之泉对石，干对枝，吹竹对弹丝，山亭对水榭，鹦鹉对鸬鹚。五色笔，十香词，泼墨对船只，神奇含干画，雄浑李陵诗。几处花街新朵景，有人相敬淡凝脂。

万里烽烟，战士边头争宝塞，一犁高雨，农夫村外进城时。租对海，赋对诗，点漆对描枝，繁簪对朱缕，剑客对琴师，沽酒价，买山姿，国色对仙姿，晚霜明似锦，春雨细如丝，柳瓣长堤千万树，花横野寺两三枝，紫盖黄旗，天象玉簪江左地，青袍白马，童谣中英寿阳儿，真对赞，否对之，迎照对蚕丝，青居对长袖，瑞草对灵芝，流涕侧，断肠诗，喉舌对腰肢，云中雄虎将，天上凤凰儿，玉庙千年垂菊右，遥街三尺覆茅茨，香烛寒烟腰下轻纱，龙戴帽，海棠惊雨，脸边清泪湿胭脂，争对让，望对思，野葛对山枝，仙风对稻谷，天造对人为，专诸剑，博浪追，经纬对干支，位尊民物主，德重帝王师，忘切不防人去远，心忙无奈马行迟，金屋必来复起茂陵提柱笔，玉楼城后继须昌谷赋囊词。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刘鑫。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经、国风、庸风，再迟，再迟再趋，归雁未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家，不能旋返，视而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家，不能旋迹，视而不臧，我思不避。至彼阿丘，言采其盟，女子善怀，亦各有形，许人由之，众志且狂，我行其野，蓬蓬其脉，恐于大邦，谁因谁及，大夫君子，无我有由，白而所思，不如我所知。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项伯，栖息匪兮，城市背景，抵赠人者，亦以大甚。多兮耻兮，城市难积，抵赠人者，谁是与谋？唧唧翩翩，谋欲赠人，慎而言也，畏而不信。节节翻翻，谋欲赠言，岂不尔受？记其辱谦。教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事比教人，君子劳人。抵赠人者，谁是与谋？取彼赠人，投必柴虎。柴虎不食，投必有北。有北不受，投必有号。阳原之道，依于母丘。四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0: 声如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下卷六，麻。松对柏，履对麻，以振对风崖，称灵对白鹭，洞雀对昏鸦，白堕酒，碧陈茶，品笛对吹笳，秋凉无堕叶，春暖杏开花。雨涨苔痕侵碧气，月移梅影。

0: 上窗纱，飒飒秋风渡城头之碧立，迟迟晚照动江上之琵琶。幽对列，突对洼，翠竹对黄花，松山对棋子，书麦对桑麻。山不断，水无涯，煮酒对烹茶。鱼游池面水，陆立崖头沙。百亩风帆桃令熟，一齐雨熟少平瓜。闲捧竹根，饮李白一壶之酒，偶情同夜，啜卢仝七碗之茶。吴对楚，蜀对巴，落日对流霞。酒钱对诗债，百叶对松花。持意记，泛仙茶，碧玉对丹砂。设桥偏送笋，开道尽还瓜。楚国大夫沉溺水，洛阳才子折长沙。书妾琴囊乃世流活计，药炉茶鼎识闲客生涯。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董威。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王风葛磊。绵绵葛磊在河之虎，中远兄弟为他人父，为他人父亦莫我顾。绵绵葛磊在河之泗，中远兄弟为他人母，为他人母亦莫我有。绵绵葛磊在河之淳，中远兄弟为他人鲲，为他人鲲亦莫我闻。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小碗，碗比明鸠，汉飞立天，我心忧伤，念惜先人。明发不昧，有怀二人，人知其盛，饮酒温客，比昏不知，一醉日复，各尽尔谊，天命不佑。中原有书，庶民采之，明邻有子，国裸父之，教诲儿子，世古四之。提笔己令，再非再明，我日思迈，而月思争，夙兴夜寐，无忝而所生。皎皎三户，率场着粟，哀我田寡，一案一玉。卧粟初哺，自何能鼓？温温宫人，如及于目，惴惴小心，如临于谷。

0: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相濡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下卷13，谈千对百，两对三，地北对天南，佛堂对仙洞，道院对禅庵，山坡带，水浮栏，雪岭对云潭，凤飞方会会，虎视已眈眈，窗下书生时逢勇，檐前酒客日单酣，百草满郊，秋日暮征人之马，绿桑银母，春时共农复之残，将对玉，可对堪，德备对恩谈，权衡对尺度，雪似对云安，安一早，洞庭干，不愧对无惭，魏征能执剑，王衍善清谈，紫离摘去从山北，丹立传来自海南，攘鸡非君子所为，担当乐衣，养居是山公之志，只用朝三。中对外，北对南，贝母对宜南，宜山对峻景，剑苦对岩干，千曲百，二为三，魏上对周刊，海门翻西浪，山势拥晴岚，新地直投公子柱，郡郊游脱管人参，文达烟涌，以勇冰溪寒过水，永和博雅，可知清者胜于蓝。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大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声律启蒙上，六，鱼。无对有，实对虚，作赋对官书，绿窗对朱户，宝马对香居，伯乐马，浩然驴，驿燕对求鱼，分金齐报书，凤地命相奴，质地今生孙绰赋，回文锦字窦涛书，未遇阴宗须弥困复言之助，既逢周后太公舍渭水之鱼，中对史吉对徐，短鹤对华居，六朝对三国，天禄对石渠，千字册，八行书，有若对相如，花残无戏蝶，早密有前鱼，落叶五峰高复下，小河浮水卷台书，爱羡人长共扶轩泥修架盖，恐张以令谁知软玉进坟居，林对凤，鳖对鱼，内史对中书，离厨对垒寺，犬快对郊区，犀角带象牙书，驷马对安居，青衣能报社，王耳解传书， 评判有人持短剑，门前无客夜长居。波浪拍船，害舟人之水朽；峰峦绕舍，乐隐者之山居。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裘龙。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推出。
3: 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晏殊。燕子来时新社，梨花雨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4: 诗经，国风，魏风。
5: 顽兰。顽兰之之，童子佩兮，虽则佩兮，能不我之。荣兮岁兮，垂待季兮。顽兰之叶，童子佩射，虽则佩射，能不我暇。荣兮岁兮，垂待季兮。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庐陵，诗经国风齐风。庐陵陵，其人美且仁。庐重环，其人美且全。庐重眉，其人美且猜。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迅猛骈句下卷十二亲。清平剑，绿绮琴，舒天木笔，泗水央针，汴河三县玉，阳镇四织金，墙内杏花红出色，门前桑柘绿成荫，原谅归来，新竹旧松多易去，子期去后，高山流水少知音。松郁郁，竹森森，孤峰绝壑，远水遥岑，环衣三弄笛，余顺五弦琴，书气渐催莺出谷，夕阳忙促鸟头林。武将承恩，面带双威辞凤阙，使臣奉诏，口传天语到机灵。回俗驾，敌臣金，渔川合影，制服桑阴。月寒花溅泪，风烈鸟惊心，永续才机挥妙笔，记衣束缚捣寒针。拥博成序，一寒尽现园中壁，秋胡细腹，两袖倾斜桑下金。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海峰。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诗经小雅，古风之始，楚辞。楚楚者辞，言抽其极，自昔何为我亦属记，我属于语，我记意义，我仓既盈，我与为义，以为九四，以响以四，以妥以右，以戒景福，挤挤锵锵，携耳牛羊，以往征长，或波或烹，或祀或将，祝祭于崩，四世孔明，先祖是皇，神宝是享，孝孙有庆，报以戒福，万寿无疆。直窜汲汲，为祖孔硕，或繁或志，君父默默，为斗孔树，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足度，孝语足惑，神宝是格，报以戒福，万寿优作，我恐难以，事礼莫迁，恭祝至告，徂赖孝孙，必分孝嗣，神事饮食，古而百福，如饥如是，祭斋祭祭，祭筐祭翅，永赐耳疾，十万十亿，礼仪祭备，钟鼓祭戒，孝孙卒位，恭祝至告，神具罪旨，皇师再起，钟鼓送诗，神宝欲归，诸宰君父，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宴思，乐句入奏，以随后路，尔遥即将，莫怨俱庆， 既醉既饱，小大其手。神是饮食，使君受考。恐会恐食，唯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饮之。声律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北风，国风，背风。北风其凉，玉雪其滂。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徐，既及止居。北风其接，玉雪其飞。惠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徐，既及止居。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徐，既及止居。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少男，高阳。高阳之皮，素丝五驼，退食自宫，威仪威仪。高阳之革，素丝五玉，威仪威仪，自宫退食。高阳之缝，素丝五总，威仪威仪，退食自宫。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大雅四，云汉。捉彼云汉，召回于天。王曰：呜呼，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积谨存真，米神不举，米爱思生，归必祭足，宁莫我听。汉既太甚，运龙重重，不舔阴祀，自交卒功，上下殿役，米神不宗，后继不克，上帝不临，好度下土，宁丁我功。汉既太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庭如雷，周瑜黎民，米有节仪，昊天上帝，则不我畏，胡不相畏，先祖于崔。汉既太甚，则不可举，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尽止，米沾米固，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于。汉既太甚，敌敌山川，汉拔为虐，如弹如焚，我心淡属，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彼我遁，汉既太甚，民免未去，胡宁颠我以汉，惨不知其故，其年恐速，方射不没，昊天上帝，则不我愚，敬公明神，夷吾悔怒，汉既太甚，散无有计，居哉树正，救哉种载，促马失势，善夫左右，米人不周，无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理，瞻仰昊天，有会其星，大夫君子，朝阁无盈，大命尽止，无气而成，何求为我，以立树正，瞻仰昊天，何会其宁。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国风，秦风。中南，中南何有？有条有眉，君子制止，锦衣狐裘，言如卧丹，其君也哉。中南何有？有纪有堂， 君子制止，拂衣袖裳。佩玉锵锵，寿考不忘。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风，国风，背风，中风且暴，故我则笑，血浪笑傲，中心是道。中风且埋，慧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中风且意，不日有意，勿言不寐，怨言则替。意意其因，恢恢其累，勿言不寐，怨言则怀。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下卷十，征。新对旧，将对生，白犬对苍鹰，隔金对离帐，涧水对池滨，张兔网，挂鱼增，燕雀对蓬昆，炉中煎药火，窗下读书灯，织锦竹梭成五凤，画屏雾笔作飞云，宴客刘公坐上满斟三雅爵，迎仙汉帝宫中高插九光灯，儒对士，佛对僧，面友对新朋，春蚕对夏老，夜锦对晨兴，千里马，九霄鹏，霞蔚对云蒸，寒堆阴凌雪，春畔水池冰，亚父奋生壮玉斗，周公誓死坐金藤，将军元辉，莫怪人机为恶虎，事中如常，难逃

0: 嗜好做鸡鹰，规对矩，墨对绳，独步对铜灯，银娥对冯咏，访友对寻僧，风绕屋，水相邻，紫狐对苍鹰，鸟寒今夜月，雨暖上春冰，扬子口中飞白凤，荷郎鼻上极清盈，距里月池，翻机虫之蜜枣，滇源引荐挂百尺之垂藤。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刘伟。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国风、秦风、全鱼，呜呜我呼，夏屋渠渠，今也美食无余，与嗟乎，不成全鱼。呜我呼，美食似鬼，今也美食不饱，与嗟乎，不成全鱼。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鑫，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小雅其父，其父与王之爪牙，虎转于鱼序，弥所止居。其父与王之爪势，虎转于鱼序，弥所敌止。其父胆不聪，虎转于鱼序，有母之失庸。
4: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默默，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战路，湛湛露丝，飞扬不息，奄奄夜饮，不醉无归。湛湛露丝，在彼风草，奄奄夜饮，在宗在考。湛湛露丝，在彼起急，闲云君子，莫不令得。其同其异，其实离离，开替君子，莫不令宜。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笠翁对韵，下卷。
6: 七阳台对阁，沼对塘，朝雨对夕阳，游人对隐士，谢女对秋娘，三寸舌，九回肠，玉叶对琼浆，秦皇照胆镜，徐照返魂香，清平夜笑芙蓉霞， 黄卷石滩碧立床，元亨利贞，天地一机成化育，仁义礼智圣贤千古立纲常。红对白，绿对黄，昼永对灯长，龙飞对凤舞，锦缆对牙墙，云遍使雪衣娘，故国对他乡，雄文能喜恶，燕曲为求凰。九日高峰金落帽，暮春曲水洗流觞，僧占名山，云绕茂林藏古殿，客栖圣地，风飘落叶响空廊。衰对壮，弱对强，燕市对新庄，玉龙对司马，破竹对穿杨，独斑马，石裘羊，水色对山光，仙旗藏绿菊，客枕梦黄粱，池草入诗应有梦，海棠带恨唯无香，风起画堂，莲薄影帆青杏爪，月斜金井，露炉生度碧无墙。臣对子，帝对王，日月对风霜，乌台对子府，雪涌对云房，香山社昼景堂，布屋对炎凉，分交图内壁，文信是高粱，贫女杏分东壁影，幽人高卧北窗凉，秀阁探春，丽日半笼清净色，水亭醉下熏风长透碧筒香。
5: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胡杨，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7: 笠翁对韵上，十二文，忧对喜，七对星，五点对三坟，佛经对仙语，夏漏对春云，烹早酒见春晴，沐雨对朝云，竹间斜白阶，花下醉红裙，掌握灵符五月露，腰悬宝剑七星纹，金锁未开，上向趋听宫漏涌，珠帘半卷，群僚仰对玉炉熏，词对赋，懒对琴，泪句对群分，鸾箫对凤笛，黛草对香云，烟徐笔，寒柳纹，旧画对新闻，赫赫周南仲，翩翩晋右军，六国睡成苏子贵，两京收复郭公勋，汉阙陈书，侃侃忠言推贾谊，堂庭对策，严严执剑有留坟，言对笑，祭对勋，鹿史对羊坟，星冠对月扇，把妹对书群，汤氏葛说星音，罗月对松云，西池青鸟使，北塞黑鸦军，文武成康为一代，魏武蜀汉定三分，桂苑秋宵，明月三杯邀驱客，松亭夏日，熏风一曲奏同君。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李佩，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宁夏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下卷一，仙。晴对雨，地对天，天地对山川，山川对草木，赤壁对青田，甲如鼎，五成弦，木笔对台前，
8: 金城三月柳，玉井

有秋莲。何处春朝风景好，谁家秋夜月华圆。珠坠花梢千点蔷薇香露，恋横树鸟几丝杨柳残烟。前对后，后对先，重丑对孤檐，英皇对蝶板，虎穴对龙渊。积石磬，关围边，蜀木对渊间。春园花柳地，秋沼寄和天。白羽凭辉闲客坐，乌纱半坠醉翁眠。野店几家，羊角风摇孤酒配。长川一带，鸭头拨饭卖渔船。犁对坎，镇对前，一日对千年。尧天对舜日，蜀水对秦川。苏武节，正前瞻，剑鹤对灵泉。挥戈能退日，持管莫窥天。寒食芳尘花烂漫，中秋佳节月婵娟。梦里荣华飘忽枕中之客，湖中日月安闲世上之仙。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一心。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

周颂，名与小子之时，赖。文王既请旨，我应受之。服食一思，我卒为求定。十州之命，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晋蒙骈句下卷三，尧。贤伯益，喜挥朝，太公渭水，伊尹深交。葵开卧血染，笋出虎皮包。阶下台声遮蚁穴，溪边柳发碧鹰巢。才子西游，顿觉花香随马足。玉人歌舞，不知月影转花梢。飞羽席续鸾交，临流宿屋鸳发前交。寻芳来曲径，石翠到平郊。唱彻不将诗板机，醉来还把酒壶敲。春暖泥融，燕语风光拂草际。夜轻云散，鹃啼月色映花梢。挑野菜，见山肴，筑台垒上，结屋蛛毛。鹤随鸡共立，鸠与雀争巢。运济君臣鱼得水，交身朋友妻投交。功苦书郎，不敢光阴容易至，耐勤秀女，漫江春色等闲抛。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文佳。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

0: 唯余小子不聪尽直，日就月将，学有积息于光明，避实资坚，是我显德行。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吴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小民，明天即危，夫余下土，谋游回欲，何日思举？谋赃不从，不赃复用，我是谋游，亦恐之穷。细细子子，亦恐之哀，谋之其赃，则惧是为；谋之不赃，则惧是衣。我是谋游，衣于胡止？我归既厌，不我告游，谋夫恐多，事用不及。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卖谋，事用不得于道。哀哉为由，匪先民事成，匪大由事精。唯尔言事听，唯尔言事争。如彼注释于道谋，事用不愧于成。国虽迷止，或胜或否；民虽迷武，或折或谋，或速或易。如彼泉流，无伦失以败。不敢抱虎，不敢平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0: 声如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王风。大车，大车渐渐，翠衣如毯，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吞吞，翠衣如门，岂不尔思，畏子不奔。古则异事，死则同学，未与不信，犹如皎日。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诗经小雅古风之始陆鹅陆陆者鹅飞蛾一蒿哀哀父母生我渠劳陆陆者鹅飞蛾一喂哀哀父母生我

0: 劳瘁。平之庆衣，为雷之耻，显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户，无母何室，出则贤婿，入则米彘。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南山猎猎，飘风波波，民莫不鼓，我独何害。南山绿绿，飘风拂拂，民莫不鼓，我独不足。声录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王风，君子于义。君子于义，不知其期，何至哉？积期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物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积期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君子于义，苟无饥渴。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迅猛骈句下卷十五弦。红罗帐，黑石寒，琴横灰枕，月奏阴弦。花香风尽彩，泥暖燕争闲。塞上寒霜持寂袄，江头斜日促归帆。陇上梅开，寄赠故人犹可折。阶前草长，宾明童子不须山。飘舞袖，脱征衫，风清月白，荷淡海咸。断碑凝土时，古镜被尘间。粼粼清霜寒橘柚，蒙蒙细雨暗松山。共酒临宗，夜向灯前冒雨剪。思唇张翰，归来江上挂风帆。樊迟浦，赴月岩，一川花柳，千里松山。云峰行突兀，石壁是岩禅。野店黄鸡声喔喔，乌梁紫燕雨喃喃。炉上酒香，对月几回频举盏。案前书满，临风一笑却开肩。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北辰。本系列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故事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声律启蒙上卷酒家。河对海，汉对淮，赤岸对

朱牙。路飞对鱼跃，宝殿对金钗。鱼鱼鱼，鸟接接，草履对芒鞋，古县长堵后，十倍喜诙谐。孟逊文公谈性善，言师孔子问心斋。环抚琴弦，向流莺而并语，斜排争柱，泪过燕之相挨。风对剪，等对插，布袄对金钗，雁行对鱼阵，鱼塞对蓝牙。挑妓女，采莲娃，菊径对台阶。诗成六义背，乐奏八音谐。造律立哀秦法库，知音人说正声蛙。天欲飞霜，塞上有鸿行已过。云将作雨，庭前多矣阵先排。城对市，巷对街，破屋对空阶，桃枝对桂叶，气饮对墙窝。梅可望，菊堪怀，记录对高柴，花藏孤酒室，竹影读书斋。马首不容孤竹扣，车轮终就洛阳埋。朝宰锦衣，桂树乌溪之带，宫人宝髻，宜簪白燕之钗。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雨竹。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江苏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

0: 北门，国风，背风。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句且贫，莫知我艰。以焉载，天时为之，未知何哉。王室是我，正是一皮一我，我入自外，世人交辩折我。以焉载，天时为之，未知何哉。王室堆我，正是一皮为我，我入自外，世人交辩催我。以焉载，天时为之，未知何哉。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迅猛骈句，下卷14，言。风料峭，雨连仙，夜愁种种，春思烟烟。水痕霜后墨，山色雨中天。孤去尽留云母粉，客来只醉水晶岩。月转疏楼，帘漏数声催小见。风声秀阁，檀香一缕透香帘。窝转壁，却训言，一端绵起，三尺素笺。

骄阳红硕石，蜜雪白堆岩，清霜冷透鸳鸯瓦，落月斜穿翡翠帘。舞剑孙娘，佩声袅袅织腰软，遍琴菜女，弦韵悠悠绝指纤。摇画扇，卷珠帘，九重蜡炬，万轴牙签，落花狂蝶绕，飞絮游丰年。看经老子头斜秃，刺绣佳人指路间。秋老风寒，乱飘红叶落山路，夜深雪急，故伴绿梅穿户檐。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海峰。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静女，国风，被风。静女其书，似我于成鱼。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鸾，以我同管，同管有尾，乐亦如美。自牧归啼，寻美且异，肥汝之为美，美人之宜。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风，国风，被风。习习古风，以音以语，明勉同心，不以有怒。采风采飞，无以下体，得音莫为，及尔同死。行道迟迟，忠心有为，不远已耳，博送我机。谁为图苦，其甘如计，厌尔新婚，如兄如弟。静以未着，时时其止，厌尔新婚，不我谢矣。勿视我良，勿剥我狗，我功不悦，皇续我后。就其深矣，方知周之；就其浅矣，永之有之。何有何无，明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不我能恤，反以我为仇。既足我得，古用不受。昔欲恐欲居，及尔颠覆。既生既欲，彼于于独。我有止序，亦以御冬。厌尔新婚，以我御穷。有光有愧，既以我意，不念昔者，依于来迹。

0: 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诗经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诗经国风周南，倦耳。采采倦耳，不盈顷筐。嗟我还人，置彼周行。置彼崔嵬，我马挥颓。我孤酌彼金雷，唯以不永怀。置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孤酌彼四公，唯以不有伤。置彼居矣，我马徒矣。我仆扑矣，云何须矣。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诗经国风周南，葛谭。葛之谭兮，异于钟鼓，惟夜凄凄。黄鸟于飞，集于灌木。

0: 唯夜默默，是亦是惑，为痴为戏，拂之无益。言告失事，言告言归，博污我思，博患我依。何患何否，归名父母。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苏幕遮，聊沉香，周邦彦。

0: 聊沉香，萧如暑。鸟雀呼情，清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晓及轻舟，梦入芙蓉浦。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香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大雅，声民。绝出声民，实为江源。声民如何？克殷克祀，以服五子。履地无母心，忧戒忧止，再振再肃，再生再育，视为后继。旦弥绝月，先生如达，不彻不辟，无灾无害，以贺绝灵。上帝不宁，不康阴祀，居然生子。但置之爱相，牛羊肥自之；但置之平林，会伐平林；但置之寒冰，鸟复翼之。鸟乃去矣，后继孤矣。时谈时虚，绝声在路。但是匍匐，克其克逆，以就口实。一之忍书，忍书佩佩，何意碎碎，麻脉蒙蒙，瓜蝶蓬蓬。但后继之色，有象之道，拂绝风草，种之黄茂。时方时苞，时种时幼，时发时秀，时坚时好，时影时立，即有台家室。但将家种，为聚为披，为门为起。艮之聚披，是祸是母；艮之门起，是任是父，以归赵祀。但我祀如何？或冲或咬，或跛或柔，视之叟叟，争之弗弗，再谋。

0: 在为，取消继之，取低以拔，再繁再烈，以兴四岁。养成于斗，于斗于灯，其相始生。上帝居心，狐秀胆之，后继赵嗣，庶无罪悔，以起于今。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涵，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家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雍。有来雍雍，至止簌簌，相为辟公，天子穆穆。吾见广母，相于四四。夏哉黄考，随于孝子。宣哲为人，文武为后，宴集皇天，客昌绝后。随我眉寿，戒以繁止。既又列考，亦又文武。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小雅，于藻之时，黍苗。蓬蓬黍苗，阴雨告之。悠悠南行，少伯劳之。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疾，何云归哉？我徒我欲，我师我旅，我行既疾，何云归楚？萧萧谢公，少伯迎之；烈烈征师，少伯成之。原席既平，泉流既清，少伯有成，王心则明。
4: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孙静，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小民，民天极微，夫余下土，谋游回欲，何日思举？谋赃不从，不赃复用，我是谋游，亦恐之穷。细细子子，亦恐之哀，谋之其赃，则惧是为；谋之不赃，则惧是衣。我是谋游，衣于胡止？我归既宴，不我告游。谋夫恐多，事用不及。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卖谋，事用不得于道。哀哉为由，匪先民事成，匪大由事经。唯尔言事听，唯尔言事争。如彼注视于道。

谋，事用，不愧于成。国虽迷止，或胜或否；民虽迷武，或折或谋，或速或易。如彼泉流，无轮失以败。不敢抱虎，不敢平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0: 声如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迅猛骈句下卷11，游。凌烟阁，得月楼，筑台拜将，投笔封侯。碧台生漏象，红叶出玉钩。天际洪梁何雨断，江边渔网待烟收。唱晓灵鸡，两翅拍斜毛电月。排云孤鹤，一声泪落海天秋。青兜铠，白狐裘，焚琴煮鹤，卖剑买牛。疾风吹雨脚，新月挂云头。月落周流沙上雁，云飞水朽浪中鸥。祥绪兼人，明晚香炉对古史。江湖散客，笔床茶灶载扁舟。鸳鸯谱，鹦鹉洲，天寒鸦聚，水暖鱼游。张良乘势汉，王粲愿一流。对雪佳人吹凤管，御寒公子拥狐裘。春宴嘉宾，雅酌琼浆宽酒量。夜吟骚客，闲收花露润诗喉。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圆圆。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西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小雅与早之时，禾草不黄。禾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禾草不悬，何人不观？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似匪虎，率比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朋者孤，率比幽草；有战之车，行比周道。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天妹，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小雅渔藻之时席桑。席桑有阿，其叶有挪，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席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席桑有阿，其叶有忧，既见君子，得因恐交。心乎爱矣，遐不畏矣，忠心藏之，

0: 意万千，我是主播孙静，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大雅，文王之时，绵。绵绵瓜蝶，民之初生，自土居栖，古公胆腐，逃父逃学，未有家室。古公胆腐，来朝走马，率西水虎，至于其下，原籍江女，欲来须臾。周原无武，仅图如矣。原始原谋，原弃我归，约止约时，注视于兹，乃位乃止，乃左乃右，乃江乃里，乃宣乃母，自西除东，周原直视，乃赵司空，乃赵司徒，比利世家，其绳则直，柱板已在，坐庙亦易，居之仍仍，夺之轰轰，柱之登登，靴履平平，白堵皆兴，高谷福盛，乃立高门，高门有抗，乃立硬门，硬门锵锵，乃立冢土，容丑幽形，似不舔绝韵，亦不允绝问，骤欲备矣，行道对矣，坤仪退矣，为其会矣。余睿至绝成，文王贵绝生，余曰有叔父，余曰有先后，余曰有奔奏，余曰有御舞。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阿珂，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云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率、旅游频率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采桑子十首，其实欧阳修。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3: 笠翁对韵下卷十二清，歌对曲，笑对吟，王谷对来金，山头对水面，园圃对瑶岑，秦三上，西寸阴，茂树对平林，汴河三献宝，杨镇四织金，青黄风暖吹芳草，白帝城高极木真，绣虎雕龙，才子窗前挥彩笔，描鸾刺凤，佳人帘下镀金针，灯对跳，射对林，瑞雪对甘霖，主欢对民乐，交浅对延伸，尺三战， 乐七琴，故曲对知音。大车行侃侃，驷马骤亲亲。紫殿青红腾剑气，高山流水识琴心。屈子怀君，吉普吟风悲泽畔。王郎亦有，扁舟卧雪访山阴。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王涵。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辽宁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国风，王风。秋中有麻，秋中有麻，比刘子接，比刘子接，将其来诗诗。秋中有麦，比刘子国，比刘子国，将其来食。秋中有礼，比刘之子，比刘之子，以我配酒。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国风，少南，鹊巢。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之子于归，百辆亚之。惟鹊有巢，惟鸠方之。之子于归，百辆将之。惟鹊有巢，惟鸠营之。之子于归，百辆乘之。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周颂清妙之时斯文斯文后继克配比天立我争名莫匪尔及以我来谋帝命率御吾此将尔戒臣长于时下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笠翁对韵上卷一冬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合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河对汉绿对红雨伯对雷公烟楼对雪洞月殿对天宫云爱戴日同盟蜡鸡对鱼棚过天星似箭吐破月如弓一缕客逢梅子雨池亭人意偶花风茅店村前皓月坠林鸡唱韵板桥路上青霜索道马行踪山对海画对松四月对三宫宫花对镜柳塞雁对江龙青蜀殿广寒宫石翠对啼红庄周梦化蝶吕望赵飞雄北有当风亭下扇南连瀑日省东烘鹤舞楼头玉笛弄残仙子月凤翔台上紫箫吹断美人风
1: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金霄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云南广播电视台文旅节目群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3: 吉日吉日为物既薄既道田车既好四母孔父生比大富从其群丑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受之所同忧怒与语七句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其恐有标标四四或群或友蟋蟀左右以宴天子既彰我功既加我使八比小八亦此大四以遇宾客且以着礼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周颂 清妙之时，我将，我将，我想，为羊，为牛，为天其幼之，一世行文王之典，日敬四方。依假文王，既又想之，我其夙夜，为天之威，于时保之。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迅猛骈句上卷十徽寻五岳望三台绿城是叟红叶为媒寒深吟宿起最重玉山颓数秒风停声未息花梢月上影成堆篱下菊开桃令对花十一醉庭前早熟杜陵上树日千回裴婉菊探寒梅出墙红杏家道绿槐朱尘连七绝流软到天台解冻暖风衣病草及时甘雨润枯该风采菜花脚带黄金飞不起却争梅蕊口衔白玉叫难开栽五柳植三槐闲思轻若可望绿梅积成劳多翠诗就坐敲推卓越骚人临波浪成云仙子上蓬莱灯点木油红日光中消冻雪宫坛棉絮白云堆里响晴雷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周磊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笠翁对韵上九家门对户陌对街枝叶对根该斗鸡对灰主凤髻对鸾钗灯楚秀杜秦淮子范对夫差石顶龙头梭迎征燕翅排百年诗里言余庆万里风云入壮怀能辨明伦死已也哉悲记录不由竞斗生乎于野有高柴官对履袜对鞋海角对天涯鸡人对狐侣六世对三阶陈祖斗细堆埋角角对皑皑闲巷聚东阁凉棚及小斋梦里山川书月绝枕边风月寄奇邪三晋萧疏彭泽高峰夷吾柳六朝华贵琅琊嘉气众三槐秦对简巧对乖水榭对山斋冰桃对雪藕漏箭对灯牌寒翠袖贵金钗慷慨对诙谐竹径风声籁花溪月影筛斜囊佳韵随时住可除尘酣到处埋江海孤踪雪浪风涛金缕梦相关万里烟峦云树妾归怀起对子贵对凯水泊对山崖舞裙对歌袖玉璧对瑶阶风入媚月盈怀虎寺对狼柴马戎堂上帐羊坎水中斋北面红宫移石界东巡待至定凡柴

0: 为与殿之，有捉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纂容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懈，前贡耳畏，朕命不义，滚不停方，以左容弼，四目异异，恐羞且张。韩侯入晋，以其戒归，入晋于王。王昔韩侯，叔其随章。殿服错横，悬滚赤细，勾缨漏阳，阔喉浅蔑，调阁金恶。韩侯出祖，出宿于途，显父见之，清酒百壶。其肴为何？否鳖鲜鱼。其粟为何？为笋及蒲。其赠为何？乘马鹿车。边斗有居，侯室焉虚。韩侯娶妻，焚王之生，绝父之子。韩侯迎止，于爵之礼，百两邦邦，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弟从之，齐齐如云。韩侯固之，滥其营门，绝父孔武，弥国不道，为韩吉相忧，莫如韩乐。恐乐韩土，川泽虚虚，防蓄浮浮，忧鹿鱼鱼，有熊有皮，有猫有虎，庆忌令居，韩吉艳遇。仆比韩城，验尸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昔韩侯，其追其末，衍受北国，因以其薄。时雍时贺，时母时戒，献其皮皮，赤豹黄皮。
1: 声韵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颖，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正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顺花，将翱将翔，佩玉琼居，比美孟姜，寻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顺鹰，将翱将翔，佩玉锵锵，比美孟姜，得音不忘。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 Tony， 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大雅，行为。团比行为，牛羊物见履。方包方体，唯业泥泥。戚戚兄弟，莫远距耳。或祀之言，或受之机。祀言涉席，受机有机遇。或现或坐，喜绝变假。谈海已见，或繁或至，佳肴疲绝，或歌或恶。雕弓祭坚，伺候祭君，舍使祭君，续宾以贤。雕弓祭钩，祭邪伺候，伺候如数，续宾以不武。曾孙为主，九里为儒，卓以大斗，以启黄狗。

黄狗台背，遗言以义，兽考为奇，以盖景福。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涵，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家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声律启蒙上卷八旗，檐对袖，剑对溪，远岸对微堤，鹤长对浮短，水雁对山鸡，星拱北，月流西，汉路对汤泥，桃林牛已放，鱼板马长嘶，叔侄去官文广寿，弟兄让国友谊齐，三月春浓，芍药丛中蝴蝶舞，五更天晓，海棠之上子规啼，云对雨，水对泥，白璧对玄龟，苋瓜对头李，镜虎对征啼，徐志踏，鲁班梯，凤柱对鸾栖，有关青似水，无客醉如泥，结发为文陶侃母，短屐只有岳阳妻，秋望佳人，目送楼头千里雁，早行远客，梦惊枕上五更鸡。熊对虎，象对犀，霹雳对红泥，杜鹃对孔雀，桂岭对梅溪，萧史凤，宋宗基，远近对高低，水寒鱼不跃，林茂鸟频栖，杨柳河烟彭泽县，桃花流水武陵溪，公子追欢，闲昼欲匆游起墨，佳人倦秀，闷衣山枕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雨竹。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江苏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

0: 笠翁对韵，上七鱼。红对白，有对无，布谷对鹈鹕，毛锥对羽扇，天雀对皇都。写蝴蝶，正鹧鸪，倒海对归湖。花肥春雨润，竹瘦晚风疏，麦饭豆糜终创汉，纯耕芦快尽归芜。琴调轻弹，杨柳月中前去听，酒旗斜挂，杏花村里共来姑。罗对绮，名对书，百秀对松枯，中原对上寺，反壁对黄珠。云梦泽，洞庭湖，玉竹对冰湖，苍头犀角带，绿鬓象牙梳。松阴白鹤声相应，镜里青鸾影不孤。竹户半开，对友不知人在否，柴门深闭，停居还有客来无。宾对主，婢对奴，宝鸭对金符，升堂对入室，鼓瑟对投壶。搀合璧，送连珠，提瓮对当炉，仰高红日近，望远白云孤。心向秘书窥二友，积云方玉动三吴。祖建三杯，老去长斟花下酒，荒田无母，归来独鹤月中雏。君对父，卫对吴，北岳对西湖，菜蔬对茶饭，巨藤对菖蒲，梅花树，竹叶扶，亭驿对山呼，两都班固赋，八镇孔明图，田庆紫金堂下帽，王头清柏墓前窟，出塞中郎，敌有辱石归汉室，至秦太子，马生角日反燕都。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秦瑞。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湖南交通频道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声律启蒙下卷一，仙。晴对雨，地对天，天地对山川，山川对草木，赤壁对青田。甲如鼎，五成弦，木笔对台前，金城三月柳，玉井九秋莲。何处春朝风景好，谁家秋夜月华圆。珠坠花梢，千点蔷薇香露，恋横树鸟，几丝杨柳残烟。前对后，后对先，众丑对孤颜，英皇对蝶板，虎穴对龙渊。积石磬，关为边，鼠目对渊间。春园花柳地，秋沼寄和天。白羽频灰闲客坐，乌纱半坠醉翁眠。野店几家，羊角风摇孤酒配，长川一带鸭头拨饭卖渔船。离对坎，镇对前，一日对千年。尧天对舜日，蜀水对秦川。苏武节，正前瞻，剑鹤对灵泉。挥戈能退日，持管莫窥天。 寒食风尘花烂漫，中秋佳节月婵娟。梦里荣华飘忽枕中之客，湖中日月安闲世上之仙。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一心。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迅猛骈句上卷十一真。吴孟子处春深，春风态度，秋水精神。窗木笼纱纸，炉头捣葛金。吴札多情曾挂剑，张刚有志独埋轮。公子朝歌，弹板缓催金缕曲。王孙夜饮，思涛长戏玉壶春。金孔雀，玉祥林，惠姑造晚，啼绝鸣春。碧琼惊怨妇。

0: 村犬吠行人，渔唱悠悠清水澈，樵歌遥遥碧台新。秋色萧条，万树凋零山瘦削，春情淡荡，百花装点草精神。将军帽，尽是金，孔门十哲，殷氏三人。读书探圣道，嗜酒露天真。戏水游鱼迎过客，隔花啼鸟唤行人。落地杨花，乱竹东风随马足，先天桃浪，缓成春雨化龙鳞。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周磊。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国风唐风，无衣。岂曰无衣栖息，不如子之衣，安且及兮。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欲兮。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周颂，为天之命。为天之命，乌木不已，呜呼披险，文王之德之纯，加以益我，我其收之。俊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3: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笠翁对韵上卷，三江。鸡对藕，枝对霜，大海对长江，金盘对玉盏，宝竹对银缸。朱漆剑，碧纱窗，舞调对歌腔。星汉推马舞，剑下祝龙旁。四收列国群王服，三筑高城众敌降。跨凤登台，潇洒仙姬擒弄玉，斩蛇当道，英雄天子汉刘邦。言对帽，象对旁，步辇对涂纲，亭真对阁竹，一览对星翔。灯闪闪，月幢幢，懒佩对飞黄，柳堤驰骏马，花苑废村忙。酒酿微驼穷杏荚，香尘墨印玉莲霜。诗写丹枫，寒女幽怀流玉水，泪弹斑竹，顺飞遗憾积于江。
3: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金霄。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云南广播电视台文旅节目群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5: 南山。

诗经国风齐风。南山催催，雄狐随随，鲁道有荡，其子犹归。既曰归止，何又怀止？葛具五两，冠蕤双指，鲁道有荡，其子庸止。既曰庸止，何又从止？一麻如之何，横从其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何又居止？奚心如之何，匪府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何又及

0: 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陈风朱林。胡为乎朱林，从下南。匪是朱林，从下南。驾我胜马，睡于朱也。乘我胜驹，朝食于朱。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0: 笠翁对韵。六，鱼。羹对饭，柳对鱼，短袖对长居，鸡冠对凤尾，芍药对芙蕖，周有若，汉相如，王屋对匡庐，明月山寺远，风细水亭虚，壮士腰间三尺剑，男儿腹内五车书。疏影暗香，何径孤山，梅蕊放，清音清昼，渊明旧宅，柳条书。吴对汝，尔对鱼，选兽对牲畜，书籍对药柜，垒肆对幽厨，身虽鲁，回不逾，伐越对阎驴，诸侯迁圣国，命妇妻相居，穿云采药闻仙犬，踏雪寻梅侧剪驴，玉兔金乌，二气金铃为日月，落归河马，五行生克在图书。七对正，密对疏，囊驼对包居，罗浮对胡桥，水曲对山迂，餐鹤驾，带鸾鱼，结逆对长居，伯虎变庄子，当雄逢婕妤，南阳高土银梁赋，西蜀才人父子躯，三径风光，白石黄花宫帐旅，五湖烟景，青山绿水在桥隅。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刘鑫。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古风之始。陆鹅。陆陆者鹅，飞蛾一蒿，哀哀父母，生我渠劳。陆陆者鹅，飞蛾一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平之庆衣，为雷之耻，显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户，无母何室，出则贤婿，入则米彘。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南山烈烈， 飘风波波，明末不古，我独何害？南山绿绿，飘风拂拂，明末不古，我独不足。声路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气可小康。会此中国，以随四方。无纵鬼随，以谨无良。世恶寇虐，惨不畏名。柔远能尔，以定我亡。民亦劳止，气可小修。会此中国，以为民求。无纵鬼随，以谨昏挠。世恶寇虐，无比民忧。无弃而劳，以为亡修。民亦劳止，气可小息。会此京师，以随四国。无纵鬼随，以谨往极。世恶寇虐，无比作特。敬慎威仪，以尽有德。民亦劳止，气可小气。会此中国，比民忧谢。无纵鬼随，以谨丑利。世恶寇虐，无比正败。荣虽小子，而事宏大。

0: 民亦老止，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鬼随，以谨前犬。是恶寇虐，无比正反。王亦欲辱，是用大剑。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涵，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家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停辽，夜如何鸡，夜未央，停辽之光。君子制止，鸾声锵锵。夜如何鸡，夜未艾，停辽喆喆。君子制止，鸾声会会。夜如何鸡，夜相沉，停辽有辉。君子制止，言观其齐。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商颂，长发，俊哲为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渔夫下土方。外大国势将，幅员既长。有松方将，地利子生商。玄王环波，受小国势达，受大国势达。率旅不悦，遂势既发。乡土烈烈，海外有节。地命不违，至于汤齐。汤将不迟，胜境日积。朝隔迟迟，上帝视之。地命视于久违，受小求大求，为夏国坠流。和天之修，不进不求，不刚不柔。夫正悠悠，百路是求。受小贡大贡，为夏国郡旁。和天之龙，夫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怂，不怒是总。武王在沛，有前秉月，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恶。包有三孽，莫遂莫达。九有有节，唯故既伐。坤无下节，昔在中业，有朕且业。云野天子，降于亲室。时为阿衡，时左右商王。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宁夏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声律启蒙，夏，四好。琴对瑟，剑对刀，地久对天高。

0: 鹅冠对博带，紫绶对飞袍，见一名着香劳，虎似对猿猱，五夫公祭社，野妇误蚕骚，秋雨一川齐傲竹，春风两岸武陵桃。罗髻青浓，楼外晚山千仞，鸭头绿腻，溪中春水半高。行对赏，扁对包，破釜对征袍，梧桐对橘柚，芷棘对蓬蒿，雷换剑，履前刀，橄榄对葡萄。一船书舍小，百尺九楼高，李白能诗十秉笔，刘伶爱酒没补糟。礼别尊卑，拱北众星长灿灿，世分高下，朝东万水自滔滔。瓜对果，李对桃，犬子对羊羔，春分对夏至，谷水对山涛。双凤翼，九牛毛，主翼对尘劳。水流无限阔，山耸有余高。雨打村童新木立，陈升边将旧征袍。进士居官，容隐渊洪之序，忠臣报国，誓担犬马之劳。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宋涛。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新疆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蝶恋花，见菊愁烟蓝气露，晏殊。见菊愁烟蓝气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2: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3: 诗经国风正风，拓兮拓兮拓兮，风其吹汝，舒兮薄兮，畅与何汝。拓兮拓兮，风其飘汝，舒兮薄兮，畅与邀汝。
4: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 Tony， 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清、国风、雍风、地东。地东在东，莫之敢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潮汐于西，重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坏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正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媚旦，子兴事业，明星有烂，将翱将翔，亦服与宴，一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敬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 Tony， 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即梦，宋·苏轼。

0: 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慧楠。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2: 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欧阳修。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对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尽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3: 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居，无罪无辜，乱如此乎？昊天以威，与圣无罪，昊天大乎？于圣无辜，乱之初生，暂使既寒；乱之幼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数传举；君子如止，乱数传矣。君子履盟，乱世用长；君子信道，乱世用暴。道言恐干，乱世用谈；匪其止贡，为王之穷。意义寝妙，君子作之；志志大由，圣人莫之。他人有心，愚蠢夺之；惕惕馋兔，欲犬获之。荏苒柔木，君子树之；往来行言，心焉属之。一一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言之后矣。彼何人思？居何之眉？无权无勇，直为乱阶。既微且种，而勇一何？唯由将多，尔居图几何？

0: 生如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鸡鸣，诗经国风齐风。鸡既鸣矣，巢既盈矣，非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鸣矣，巢既昌矣，非东方则鸣，月出之光。虫飞轰轰，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数于子曾。

0: 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周颂，清妙。乌木清妙，素雍显象，几几多事，秉文之德。对月在天，俊奔走在庙，披险披征，无异于人思。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少男，小星。会比小星，三五在东。素素消征，素夜在宫。时命不同。会比小星，为身欲卯。素素消征，抱亲与仇，时命不由。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四母。四母霏霏，周到窝池，岂不怀归。王室迷谷，我心伤悲。四母霏霏，堪堪落马，岂不怀归。王室迷谷，不遑其楚。翩翩者追，再飞再下，急于褒许。王室迷谷，不遑将复。翩翩者追，再飞再止，急于褒起。王室迷谷，不遑将母。驾彼似落，载昼青青，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审。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 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诗经白居，皎皎白居，使我敞苗，直之为之，以咏今朝。所谓伊人，余烟逍遥。皎皎白居，使我敞豁，直之为之，以咏今夕。所谓伊人，余烟佳客。皎皎白居，温然来思，耳恭耳喉，意欲无期。甚而悠游，绵而顿思。皎皎白居，在彼空谷，生除一树，其人如玉。吾金玉耳音，而有遐心。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文佳，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周颂，成功之时，再见。再见必亡，约求绝章，龙旗扬扬，和铃泱泱。陶阁有枪，修有烈光，率剑招考，以笑以响。以盖眉寿，永延保之，思皇多护。列文毕功，随以多福，彼积息于淳古。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大雅祭醉，祭醉已久，祭饱已得，君子万年，盖而景福。祭醉已久，尔遥祭江，君子万年，盖而昭明。昭明有容，高朗令中，令中有处，公师家告。其告为何？边斗敬家，朋友忧舍，舍以危矣。危以恐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愧，永赐耳泪。其泪为何？世家之捆。君子万年，永赐作印。其印为何？天背耳禄。君子万年，景命有仆。其仆为何？离而女侍。离而女侍，从以孙子。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涵，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家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迅猛骈句下卷13，谭。除嫩笋切香干，扬其阴藕朝似暮三，冬兵扑冷爪，秋月尽寒潭。雁逐夕阳投塞北，红脱秋色下江南。海水将潮，花底黄蜂崖已罢，山云欲雨阶前白蚁绽方酣。听鼠鸟养无残，谢安高卧王眼清潭。春暖群芳丽，秋清万象寒。庞德遗安来陇上，曹彬士病下江南。风起寒江，蜜雪乱堆雨府吏。月斜古路，闲云深户老僧安。花市女草宜南，龙车凤辇鹤驾鸾餐。风筛齐傲竹，霜熟洞庭干。院上王孙犹未返，花前公子醉方酣。野店行人霜高睡短鸡偏促，穷途过客雪滑泥长马不堪。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海峰。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泉水，国风，被风。碧碧泉水，一流于其，有怀于味，迷日不思。鸾比珠玑，辽与之谋。出宿于己，引荐于你。

0: 由，以谢我忧。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唐风，有地之度。有地之度，生于道左。彼君子兮，是肯是我。忠心好之，何饮食之？有地之度，生于道周。彼君子兮，是肯来由。忠心好之，何饮食之？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蓄蒙骈句上卷十二文。茶已熟，酒初熏，西塘梦草，南涧采芹，烂霞成五色，瑞雪积三分，紫美诗成能气鬼，相如复旧自超群，贪醉清廉，采石矶头捞皓月，思亲人杰，太行山顶望孤云。徐孺子，信陵君，文章太守，韬略将军，踏山寻妙药，锄地种香云，灯尽不挑垂暗心，炉灰重播上余熏，金殿昼长，隐隐漏壶花外转，锦江夜静，悠悠鱼笛月中闻。巫峡月，楚秀云，灯光灿烂，酒气氤氲，风趋红杏蕊，鹤踏碧苔纹，青露临尘，凉似洗，火云当舞，热如焚，情重至坚，渊阁甫衣寒烈腹，才高兴发，龙山落帽梦参军。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王云。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诗经、国风、齐风。衣皆昌兮，其而长兮，翼若扬兮，美目扬兮，巧屈羌兮，射则臧兮。衣皆明兮，美目清兮，一骑乘兮，终日射候。

不出正戏，斩我生兮。一阶鸾兮，清扬婉兮。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时反兮，以欲乱兮。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迅猛骈句下卷八更。霞散起，雪飞穷，红消雨霁，斗转星横，月移花改影，风动竹声声。岭外云霞花下月，湖边烟雨柳梢晴。长谷稚华，一凤羽毛新灿烂，洞庭浪暖，画龙头角独峥嵘。沾风藕，结欧盟，开龙放鹤，跨海斩鲸。刘伶乘九选，李白善才名。月明何处一针响，风细谁家玉笛横。远比霓虹，江下才衣鹦鹉赋，吹箫弄玉，笛楼巧作凤凰声。吹麦饭，一唇灯，搜长明夜，是捧香精。啼鸟惊春梦，鸣鸡促晓行。孟尝门下三千客，小贩胸中百万兵。唯顾良缘，旅舍殷勤逢月老，陪行佳绩，蓝桥邂逅玉云英。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荣梅。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声律启蒙上卷一冬。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徒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岩对阁，意对同，白叟对黄童。江风对海雾，木子对渔翁。岩巷陋，软途穷，冀北对辽东。池中濯足水，门外打头风。梁帝讲经同泰寺，汉皇置酒未央宫。晨绿迎新，兰府七贤绿起，霜华满鬓，休看百炼青铜。贫对富，色对通，野叟对溪童。鬓薄对眉绿，齿皓对唇红。天浩浩，日融融，佩剑对弯弓。半溪流水绿，千树落花红。野渡燕川杨柳雨，芳池鱼戏芰和风。女子眉纤，额下现一弯新月。男儿气壮，胸中吐万丈长虹。

0: 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北辰。本系列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故事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小雅、鸿雁之时、绵水、绵比流水、潮宗于海、玉比飞隼、再飞再止、皆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绵比流水、其流汤汤、玉比飞隼、再飞再扬、念彼不计、再起再行、心之忧矣、不可米忘。玉比飞隼、率比钟灵、民之额言、凝墨之城。我有敬矣、谗言其心。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文佳，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少南，草虫。夭夭草虫，惕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翼既见止，翼既构止，卧薪则降。至彼南山，言采其绝。未见君子，忧心绰绰。翼既见止，翼既构止，卧薪则跃。至彼南山，言采其微。未见君子，卧薪伤悲。翼既见止，翼既构止，卧薪则已。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正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额言，亦恐之将。念我独兮，忧心惊惊。哀我小心，属忧以养。父母生我，胡比我育？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有言自口。忧心郁郁，事宜有五。忧心忡忡。

0: 念我无路，民之无辜，病其尘仆，哀我人思，于何从路，沾污原址，于谁之污，沾彼中林，侯心侯争，明经方代，世天梦梦，既刻有定，米人浮生，有皇上帝，依谁云增，为山河悲，为纲为陵，明之额言，凝墨之成，照彼故老，训之瞻梦，制约于圣，谁知乌之雌雄，为天何高，不敢不局，为地何厚，不敢不及，唯好私言，有伦有己，哀今之人，胡为悔意，瞻彼坂田，有欲其特，天之物我，如不我克，彼求我责，如不我得，执我愁愁，亦不我利，心之忧矣，如获节之，今兹之政，胡然利矣，了之方阳，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终其永怀，又迥阴雨，其居既在，乃弃而俯，在书而在，将伯著于，无弃而俯，源于而服，履故而仆，不书而在，终于绝险，增事不易，鱼在鱼爪，亦匪克乐，前虽浮矣，亦恐之兆，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彼有止酒，又有佳肴，恰比麒麟，婚姻恐云，念我独惜，忧心殷殷，此此彼有屋，素素方有谷，民今之无路，天夭世浊，隔以富人，哀此穷独。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周颂，敏于小子之时，小必于其成而必后患，莫于屏风自求兴事，赵允比陶虫，翻飞为鸟，未堪家多难，余又急于了。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诗经国风卫风伐檀，侃侃伐檀兮，置之何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色，胡取禾300禅兮，不狩不猎，胡瞻尔禽有玄环兮，彼君子兮，不素。

堪兮，侃侃伐福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衣，不驾不色，胡取河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玄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侃侃伐伦兮，置之河之淳兮，河水清且伦衣，不驾不色，胡取河三百圈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玄淳兮，彼君子兮，不素孙兮。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的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诗经》，国风，少南，采蘩。予以采蘩，予爪予指，予以用之，公侯之事。予以采蘩，予见之中，予以用之，公侯之功。必之同同，夙夜在公。必之其其，不言还归。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庐陵，诗经、国风、齐风。庐陵陵，其人美且仁。庐重环，其人美且全。庐重眉，其人美且猜。

0: 路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上四知茶对酒，赋对诗，燕子对莺儿，栽花对种竹，落絮对游丝，四木节，一足葵，渠玉对露丝，半池红汉淡，一架白荼泥，几阵秋风能应候，一篱春雨甚知时。治国恩深，国事吞变行之叹，阳功得大，一人数堕泪之悲。行对止，素对池，舞剑对围棋，花间对草字，竹简对毛锥，汾水顶现山碑，虎豹对熊皮，花开红锦绣，水漾碧琉璃，去复阴炭林舍早，初期为重后圆魁。

0: 笛韵和谐，仙管恰从云里降，芦笙音雅，渔舟正向雪中移。歌对甲，鼓对旗，紫燕对黄鹂，梅酸对梨苦，青眼对白眉，三弄笛一围棋，雨打对风吹，海棠春睡早，杨柳昼眠迟。张俊曾为槐树赋，杜陵不作海棠诗。既是特奇，可比一般之宝，唐如博识，堪为五总之规。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黄桦。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王风蜀离，彼蜀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蜀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蜀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笠翁对韵下卷三尧。诗对礼，卦对爻，宴饮对音调，晨钟对暮鼓，野馔对山摇，雉方乳，雀始巢，猛虎对神獒，舒心拂杏叶，皓月上松梢。为邦自古推虎脸，从政于今愧斗烧。管鲍相知，能鸠忘形交妻友，令廉有隙，终未闻景死生交。歌对舞，笑对嘲，耳语对神交，烟鸟对亥豕，塔髓对鸾鹪。以酒尽，莫轻抛，一气对同胞，季尊甘不备，张禄念提袍。花径风来逢客访，柴扉月到有僧敲。夜雨园中，一棵不凋王子奈，秋风江上三重层卷杜公毛。牙对麝，领对袍，玉磬对金铙，竹林对梅岭，起凤对藤蛟，蛟绡帐，兽金袍，鹿果对风梢，扬州书橘柚，金土共金毛，断舌埋地称孙叔，杜以作桥，石送蛟。好梦难成，穷想阶前偏唧唧，凉棚远道，鸡声窗外正将交。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陆子。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国风，唐风，山有书。山有书，习有余，子有衣裳，拂叶拂履，子有车马，拂驰拂趋，晚其死矣，他人是余。山有考，习有纽，子有庭内，拂洒拂扫，子有钟鼓，拂鼓拂考，晚其死矣，他人是宝。山有鸡，习有利，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晚其死矣，他人入室。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辛丹。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小雅鱼藻之时。绵蛮，绵蛮黄鸟，止于秋阿，道之云远，我劳如何？应之似之，教之会之，命比后车，未之载之。

0: 南黄鸟，止于秋雨，岂敢淡行，未不能屈，印之似之，教之会之，宁比后车，未之载之。绵蛮黄鸟，止于秋侧，岂敢淡行，未不能及，印之似之，教之会之，命比后车，未知载之。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一宁，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天宝。天宝定耳，一孔之固，鼻耳丹厚，何福不除，闭耳多意，以默不述。天宝定耳，鼻耳简古，庆无不疑，受天百禄，降耳狭福，为日不足。天宝定耳，以默不兴，如山如腹，如冈如林，如川之方志，以默不增。吉捐为赤，适用效享，乐辞征长，愚公先王。君曰：闭耳，万寿无疆。神之地矣，以耳多福；民之志矣，日用饮食。群礼百姓，变为耳德。如月之亘，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迁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耳或成

生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 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

笠翁对韵。五，微，贤对圣，是对非，绝傲对参微，疏于对燕字，草舍对柴扉，鸡小唱，雉朝飞，红瘦对绿肥，举杯邀月饮，骑马踏花归，黄盖能成赤壁捷，陈平善解白登危，太白书堂，护泉垂地三千丈，孔明寺庙，古柏参天四时围，歌对甲，卧对围，荡荡对巍巍，盐滩对少圃，静菊对怡微，沾红剑，彩凤飞，虎榜对龙旗，心中罗锦绣，口内吐珠玑，宽宏豁达，高黄亮，叱咤阴雅，霸王威，灭相星流，狡兔尽食，走狗死，连无惧畏，貔貅豚畜，卧龙龟，衰对盛，密对稀，季服对朝衣，鸡窗对雁塔，秋榜对春闱，乌衣巷燕子鸡，久别对初归，天姿真窈窕，圣德时光辉，蟠桃紫雀来金母，凛冽红尘尽玉杯，霸王军营，亚父丹心壮玉斗，长安九世宅仙狂星幻银归。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刘鑫，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迅猛田剧下卷六麻。梁上燕，井中蛙，守株待兔，打草惊蛇，断垣豪绝壑，归雁落平沙。檐前蛛网开三面，户外蜂房列两牙。家道古槐，盛放补阴遮路客，穿篱新笋，乱分春意撩人家。茶蘸蕊，草萌芽，傍花随柳，沉里浮瓜。山人沐浴力，野老种桑麻。泽猛渔朗歌矮奶，秋千秀女笑喧哗。春去如何，已见飞残堤柳絮，夜来多少，不知开遍海棠花。年脚鼠泛胡麻，披风戴月引路参霞。时酌新风酒，初尝阳羡茶。珠履三千光错落，金钗十二影七侠。诸葛行军落落轮前挥羽扇，昭君出塞呼呼马上拨琵琶。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荣梅。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

迅猛骈句上卷四之梅破蕊柳垂丝，荷香十里麦穗两畦。波城香透甲，长道气翻池。紫陌游人摇玉乐，画堂酒客醉金枝。云锁巫山，莫汉宝姿。

0: 外比，池寒裂袖，云盘乱步，水中奇。三都赋，七步诗，班超投笔，王志观奇。月照富春主，雷轰见福碑。堤柳脱烟泥翡翠，海棠惊雨湿胭脂。豪富十重，邀客不空金鼓展，风流山简，驻军长醉席家池。歌道卧，笛横吹，阮籍青眼，马良白眉。雨兰流水急，风定落花池。衰柳惊风飞病夜，枯梅得月照寒枝。是一高人，斜卷玉帘通燕子，陶情侠客，闲抛金蛋打鹰泥。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左霞。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少南，何比农矣？何比农矣？堂弟之花，何不素拥？王姬之车，何比农矣？花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其调为何？微思一鸣。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丰年。丰年多黍多徒，亦有高礼，万亿及子。为酒为礼，征必足彼，以洽百里，降服恐皆。
3: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大雅，文王之时，灵台。经史灵台，经之迎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史勿及，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忧鹿忧服。忧鹿灼灼，百鸟赫赫。王在灵沼，乌刃鱼跃。巨叶为葱，粉骨为雍。乌伦谷中，乌乐必庸。驼骨蓬蓬，猛叟奏弓。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阿珂，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云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率、旅游频率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简溪，国风，背风。简溪简溪，方将万物，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与语，宫廷万物，有力如虎，直佩如祖。左手执月，右手秉笛，赫如握者，公言赐爵。山有真，席有灵，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比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笠翁对韵上，八旗。鸾对凤，犬对鸡，塞北对关西，长生对益智，老幼对茂泥，斑竹策，剪铜龟，包枣对蒸梨，年腰如弱柳，嫩手似柔荑，狡兔犹穿三雪隐，交辽全界一知妻。陆里先生，策杖垂身扶少主，乌林仲子，辟卢之旅赖贤妻。鸣对吠，饭对栖，燕语对莺啼，珊瑚对玛瑙，琥珀对玻璃，绛县老，亳州梨，侧梨对然溪，余怀堪作音，桃李自成蹊，投屋旧女西门豹，令唤逢妻百里奚，却里门墙，陋巷规模圆不漏，随堤积纸，迷楼踪迹一全迷。月对照，楚对齐，柳岸对桃溪，纱窗对绣户，画阁对香闺，修乐府，上天梯，地东对红泥，行乐游春浦，公鱼并下棋。李广不封空射虎，为民得利未存泥。暗佩徐行，细柳功成劳王尽，闻声稍卧，灵犀鸣振止而啼。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秦瑞。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湖南交通频道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尘封木门，木门有疾，辅以思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愁兮然矣。木门有梅，有萧翠纸，夫也不良，歌以训之，训于不顾，颠倒思于。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小婉。婉比明鸠，汉飞立天，我心忧伤，念惜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人知其盛，饮酒温客，比昏不知，一醉日复，各尽尔谊，天命不佑。中原有书，庶民采之，明灵有子，国裸父之，教诲儿子，世古四之。提笔己令，再飞再明，我日思迈，而月思争，夙兴夜寐，无忝而所生。皎皎三户，率场着粟，哀我田寡，一案一玉。卧粟出补，自何能谷？温温工人，如急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生如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

0: 二子乘舟，国风，被风。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怨言思子，中心洋洋。二子乘舟，泛泛其事，怨言思子，不暇有害。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宾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兽医。一之日必发，二之日立烈。无衣无贺，何以足岁？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同我父子，业比男母。田俊至喜。七月流火，九月兽医。春日宰羊，有名仓庚。女执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春日迟迟，采繁齐齐。女心伤悲，待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还尾。残月调桑，取笔抚腔。以伐远洋，依笔女桑。七月鸣菊，八月宰祭。宰玄宰黄，我诸孔阳，为公子商。

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穷至熏暑，三相尽户，皆我父子，约为改岁，入此事处。六月时欲吉欲，七月烹葵吉书，八月播早，十月获道。为此春酒，以戒梅寿。七月食瓜，八月断胡，九月书居，采图新出，使我农夫。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稼，暑季种秋，禾麻蔬麦，皆我农夫，我驾祭童，上入职工宫，昼而于毛，宵而所陶，及其成屋，其始剥白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四之日起早，献膏祭酒。九月素霜，十月抵场，捧酒思想，约杀羔羊。积比公堂，称比四公，万寿无疆。

0: 深度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注：诗经国风齐风。似我于注乎耳，充耳以素乎耳，上之以穷华乎耳。似我于庭乎耳，充耳以清乎耳，上之以穷盈乎耳。似我于堂乎耳，充耳以黄乎耳，上之以穷英乎耳。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卫风，原有桃，原有桃，其实之遥，心之忧矣，我歌且摇，不知我者，谓我是也交。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原有疾，其实之始，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是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

0: 知之，盖亦吾思。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国风，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亡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鑫，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伐木。伐木铮铮，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因其鸣矣，求其有声。相比鸟矣，犹求有声。审衣人矣，不求有声。神之听之，中和且平。伐木虎虎，施酒有序。既有肥助，以粟诸腹。宁事不来，威我弗顾。乌灿洒扫，晨愧八鬼。既有肥母，以粟诸臼。宁事不来，威我有咎。伐木于板，施酒有眼。边斗有见，兄弟无远。民之失德，干侯以谦。有酒许我，无酒沽我。侃侃鼓我，存存无我。待我暇矣，饮此许矣。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 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古风之始，楚辞。楚楚者辞，言抽其极，自昔何为我亦属记，我属于语，我记意义，我仓既盈，我与为义，以为九四，以响以四，以妥以右，以戒景福，挤挤锵锵，携耳牛羊，以往征。

0: 长，或波或烹，或似或僵。祝祭于崩，四世孔明。先祖是皇，神宝是享。孝孙有庆，报以戒福，万寿无疆。直窜汲汲，惟祖孔硕。或繁或至，君父默默。惟斗孔树，惟宾惟客。献酬交错，礼仪足度，孝语足惑。神宝是格，报以戒福，万寿优作。我恐难以，事礼莫迁。恭祝至告，徂赖孝孙。必分孝嗣，神事饮食。吾儿百福，如饥如是。祭斋祭祭，祭筐祭翅。永赐耳疾，十万十亿。礼仪祭备，钟鼓祭戒。孝孙徂位，恭祝至告。神具罪旨，皇师再起。钟鼓送诗，神宝欲归。诸宰君父，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验思。乐句入奏，以随后路。耳遥即将，莫怨俱庆。祭罪祭宝，小大齐首。神事饮食，使君受考。孔会孔时，唯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饮之。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唐风，宝雨。簌簌宝雨，急于褒许。王室迷谷，不能亦属计。父母何户，悠悠苍天。何其有所，簌簌宝矣。急于褒及，王室迷谷，不能亦属计。父母何时，悠悠苍天，何其有疾。簌簌宝行，急于褒丧。王室迷谷，不能亦稻粱。父母何长，悠悠苍天，何其有长。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东方未明，诗经国风齐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东方未晞，颠倒长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折柳繁蒲，狂夫踞踞，不能陈夜，不宿则暮。

0: 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大书于田，书于田，乘胜马，直佩如足，两餐如舞，书在叟，火烈俱举，贪息抱虎，陷于宫所，羌书务牛，借其伤女。书于田，乘胜黄，两服上香，两餐宴行，书在叟，火烈俱扬，书善社稷，幼良育稷，意庆控稷，意纵送稷，书于田，乘胜宝，两服其手，两餐如手，书在叟，火烈俱覆，书马漫骑，书发罕骑，亦是兵骑，亦唱弓骑。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国风，晨风，晚秋。子之荡兮，晚秋之上兮，寻有晴兮而无望兮，看其击鼓，晚秋之下，无冬无夏，直其露雨，看其击否，晚秋之道，无冬无夏，直其露道。
4: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前。七句，前有多余，有瞻有尾，条长言理，以响以似，以戒谨服。
6: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国风，北风。北风其凉，玉雪其滂。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徐，既及止居。北风其接，玉雪其飞。惠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徐，既及。

0: 墨赤匪狐，墨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徐，寂寂之居。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笠翁对韵上卷二冬，晨对午，夏对冬，夏响对高冲，青春对白昼，古柏对苍松，垂钓客，鹤雏翁，仙鹤对神龙，凤冠珠闪烁，痴带玉玲珑，三元及第才千顷，一品当朝禄万钟，花萼楼间，仙里盘根调国脉，沉香亭畔，骄阳善虫起边风。清对淡，薄对浓，暮鼓对晨钟，山茶对石菊，烟锁对云峰。金汉淡，玉芙蓉，绿绮对清风，早汤先素酒，晚食即朝拥。唐库金钱能化蝶，盐金宝剑汇成龙。巫峡浪传，云雨荒唐神女庙，岱宗遥望，儿孙罗列丈人峰。繁对简，蝶对虫，一览对心慵。仙翁对事半，道范对如宗。花灼灼，草茸茸，浪蝶对狂风。树干君子竹，武术大夫松。高皇灭相平三杰，余地成尧吉四兄。内院佳人，满地风光愁不尽。边关过客，连天烟草汉无穷。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金霄。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云南广播电视台文旅节目群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小雅与早之时，角弓。星星角弓偏其反矣，兄弟婚姻无须远矣，尔之远矣，民须然矣，尔之教矣，民须效矣，此令兄弟绰绰有余，不令兄弟交相为欲，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以私亡。老马反为居，不顾其后，如实一遇，如着孔曲，无教挠生怒，如徒徒负。君子有徽游，小人于蜀。雨雪飙飙，渐现曰消，莫肯下随，是居履交。雨雪浮浮，渐现曰流，如蛮如毛，我是用忧。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玉萍，和您。

0: 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周颂、清庙之时，列文。列文辟公，赐资止府。惠我无疆，子孙保之。吾风靡于尔邦，为王其崇之。念兹荣公，继续其皇之。吾敬为人，四方其训之。披险为德，百辟之行之。呜呼，前王不忘。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经，国风，雍风，丧钟，原采棠矣，媚之香矣，云谁之思，美梦将矣，欺我乎丧钟，邀我乎上宫，送我乎其之上矣。原采麦矣，媚之北矣，云谁之思，美梦亦矣，欺我乎丧钟，邀我乎上宫，送我乎其之上矣。原采风矣，媚之东矣，云谁之思，美梦雍矣，欺我乎丧钟，邀我乎上宫，送我乎其之上矣。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国风尘风月初，月初皎兮皎人老兮，疏遥皎兮劳心巧兮，月初皓兮皎人流兮，疏忧瘦兮疗心草兮，月初照兮皎人了兮，疏夭少兮劳心惨兮。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鹊桥仙，仙云弄巧，秦观。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海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声律启蒙下卷六，麻松对柏，吕对麻，以振对风雅，称灵对白鹿，洞雀对昏鸦，白堕酒，碧陈茶，品笛对吹笳，秋凉无堕叶，春暖杏开花，雨长苔痕侵碧气，月移梅影上窗纱，飒飒秋风渡城头之碧立，迟迟晚照动江上之琵琶，幽对列，秃对洼，翠竹对黄花，松山对棋子，舒麦对桑麻，山不断，水无涯，煮酒对烹茶，鱼游池面水，陆立崖头沙，百亩风帆桃令熟，一齐雨熟少平瓜，闲捧竹根饮李白一壶之酒，偶情同夜啜卢仝七碗之茶，吴对楚，蜀对巴，落日对流霞，酒钱对诗债，百叶对松花，持意记泛仙茶，碧玉对丹砂，设桥偏送笋，开道静还瓜，楚国大夫沉溺水，洛阳才子折长沙，书妾琴囊乃逝留活计，药炉茶鼎识闲客生涯。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董威。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郑陆。郑陆于飞，于彼西庸，我客立止，亦有思容，在彼无恶，在此无益，树积宿叶，以永终欲。
2: 声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笠翁对韵，上时晖，春对夏，喜对哀，大手对长才，风清对月朗，地阔对天开，游浪苑醉蓬莱，七正对三台，青龙虎老帐，白燕玉人钗，香风十里望仙阁，月明一天思紫台，玉菊冰桃，王母几因求道将，连舟离帐，真人原味读书来，朝对暮，去对来，树蚁对康哉，马肝对鸡肋，杏眼对桃腮，家姓氏好怀开，朔雪对春雷，云影

0: 一只雀冠，日晒凤凰台，河边梳气迎芳草，林下清风带落梅，柳媚花明，燕语莺声浑是笑，宗豪百舞，猿啼鹤唳，总成哀。忠对信，薄对该，寸夺对宜猜，香消对竹暗，雀喜对穷哀。金花豹，玉镜台，倒甲对衔杯，檐边横老树，石凳覆苍苔。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绿柳檐低，皆为苏子来时种，碧桃满冠，尽是刘郎去后栽。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李佩。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宁夏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长长者华。长长者华，其叶许兮，我构之子，我心写兮。我心写兮，是以有欲处兮。长长者华，云其黄矣，我构之子，为其有章矣。为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长长者华，或黄或白，我构之子，成其四落。成其四落，六配沃若。左之左之，君子疑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为其有之，是以四之。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辉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生札子，元夕，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

0: 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卫风，格句。啾啾格句，可以履霜；纤纤女手，可以缝裳。腰之及之，好人扶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臂，佩其项悌。为士贬薪，是以为次。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的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玄，诗经，国风，齐风。子之玄兮，遭我乎挠之间兮，并驱从两间兮，依我为我宣兮。子之茂兮，遭我乎挠之道兮，并驱从两母兮，依我为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挠之阳兮，并驱从两郎兮，依我为我臧兮。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迅猛骈句下卷三，尧。贤伯益，喜徽朝，太公渭水，伊尹深交。葵开卧血染，损出虎皮包。阶下台声遮蚁穴，溪边柳发碧鹰巢。才子西游，顿觉花香随马足。玉人歌舞，不知月影转花梢。飞羽席续鸾交，临流宿屋鸳发前交。寻芳来曲径，石翠到平郊。唱彻不将诗板机，醉来还把酒壶敲。春暖泥融，燕语风光拂草际。夜轻云散，鹃啼月色映花梢。挑野菜，见山肴，筑台垒上，结屋朱毛。鹤随鸡共立，鸠与雀争巢。运济君臣鱼得水，交身朋友七头交。功苦书郎，不敢光阴容易至。耐勤秀女，漫江春色等闲抛。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文佳。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大雅荡之时，荡，荡荡上帝下民之弊，极为上帝其命夺辟，天生争民其命匪臣，米不有出显客有终。文王约兹滋辱殷商，曾是强欲，曾是剖客，曾是在位，曾是在福。天降滔德辱兴势力，文王约兹滋辱殷商，耳柄异类强欲夺对，流言以对叩嚷室内。侯作侯胄，米介米鸠。文王约兹滋辱殷商，辱咆哮于中国，连怨以为德，不鸣耳德，使无备无策，耳德不鸣，以无培无清。文王约兹滋辱殷商，天不眠耳已久，不义纵事，既切而止，米鸣米会，是豪是乎，比昼作业。文王约兹滋辱殷商，如条如堂，如沸如羹，小大尽丧，人尚乎游行，内必与中国谈及鬼方。文王约兹滋辱殷商，非上帝不识，因不用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曾是莫听，大命已轻。文王约兹滋辱殷商，仁义有言，颠沛之阶，枝叶未有害，本时先败，因见不远，在夏后之事。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迅猛骈句。迅猛骈句，明代司守谦传。司守谦，字逸甫，明代宣化里人。他文采出众，但不幸早夭，只有迅猛骈句这一本书流传于世。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味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乐仗，也就是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变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称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成骈体，对同盟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迅猛骈句按韵部的顺次，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全书用词工巧，平仄协调，容纳众多典故俗语，是写诗作赋的必读书，长久以来广为流传。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腾欢，欢迎大家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聆听由阿基米德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的国学启蒙读物《迅猛骈句》有声系列。
2: 诗经，国风，卫风，河广。水为河广，亦为杭之。水为宋远，其与望之。水为河广，增不容刀。水为宋远，增不重招。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士人玉娘。宋·苏轼。常羡人间卓玉郎，偏因奇雨点苏娘。道尽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

来颜悦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0: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慧楠。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少南，行路。雁翼横路，岂不宿夜？为行多路，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汝无家？何以宿我寓？虽宿我寓，是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庸？谁谓汝无家？何以宿我送？虽宿我送，亦不汝从。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大雅，文王之时，乐谱。蓬蓬玉璞，心之有之；汲汲必亡，左右趋之；汲汲必亡，左右奉张；奉张峨峨，毛氏忧夷；辟彼荆州，征途及之；周王于脉，六师及之；捉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受考，瑕不作人；堆着其章，金玉其象；绵绵我王，纲纪四方。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阿珂，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云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率、旅游频率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帝度。有帝之度，有缓其时。王室弥谷，祭祀我日。日月阳止，女星伤止，征夫狂止。有帝之度，其业凄凄。王室弥谷，我心伤悲。会幕期止，女星悲止，征夫归止。至彼北山，言采其起。王室弥谷，忧我父母。檀居产产，四母管管，征夫不远。匪在匪来，忧心恐旧，思事不至，而多为序。卜筮挟止，讳言禁止。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 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王风兔园。有兔圆圆，致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离，尚昧无额。有兔圆圆，致力于福。我生之初，尚无躁；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昧无绝。有兔圆圆，致离于冲。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昧无聪。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0: 迅猛骈句上卷。二，冬。君子竹，大夫松，偷香粉蝶，采蜜黄蜂。风定荷香细，日高花影重。大雨岭头梅灿烂，姑苏台族草蒙茸。月马游人，院内观花夸景美。操屯野老，田间拜社祝年丰。逢父虎，夜公龙，鱼沉燕咬，燕懒莺拥。依依河畔柳，郁郁涧边松。天城阆苑三千界，云锁巫山十二峰。骚客犹归，双袖微沾花气湿。渔郎钓罢，移舟闲戏柳阴浓。催春鸟，造秋琼，郭荣扣马，未现射红。玉盘红缕润，金瓮绿胚浓。对雪谁家银柳絮，披风何处采芙蓉。芳满春园，红杏有言清露洗，雨过秋谷，玄关无锁白云峰。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腾欢。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笠翁对韵下卷五，歌。微对沉，少对多，直干对平科，风梅对蝶矢，雨笠对烟蓑。梅淡扫，

0: 虐对苛，缥缈对婆娑，长阳对细柳，嫩蕊对寒梭，追风马，晚日歌，玉叶对金波，紫照衔丹凤，黄庭换白鹅，画阁江城梅作调，兰州野渡竹为歌，门外雪飞，错认空中飘柳絮，檐边瀑响，雾疑天半落银河，松对竹，杏对荷，碧荔对藤萝，梯云对步月，桥唱对渔歌，声鼎峙，听惊鹅，北海对东坡，吴郎哀废宅，少子乐行窝，丽水良金皆待至，昆山美玉总须磨，雨过黄州，琉璃色灿华青瓦，风来地怨，何计香飘太液波，龙对剑，巢对窝，极地对登科，冰清对玉润，地利对人和，韩秦虎，龙驾鹅，青女对素娥，破头诛此户，折尺谢坤梭，留客酒杯应恨少，动人诗句不须多，绿野凝烟，但听村前双牧笛，沧江积雪，唯看滩上一鱼梭。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王一宁。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于前在渊，或在于渚，乐比之源，原有树潭，其下为拓，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比之源，原有树潭，其下为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默默，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声律启蒙下卷13，谭。千对百，两对三，地北对天南，佛堂对仙洞，道院对禅庵，山坡带，水浮栏，雪岭对云潭，凤飞方会会，虎视已眈眈，窗下书生时逢勇，檐前酒客日单酣，百草满郊，秋日暮征人之马，绿桑迎母，春时共农复之蚕，江对玉，可对堪，德备对恩谈，权衡对尺度，雪似对云安，

0: 安逸早，洞庭干，不愧对吴蚕。魏征能执剑，王衍善清谈。紫离摘去从山北，丹荔传来自海南。攘鸡非君子所为，担当乐衣。养车是山公之志，只用朝三。中对外，北对南，贝母对宜南，宜山对峻景，剑苦对岩干，千瘸百，二为三，魏上对周刊，海门翻西浪，山势拥晴岚，新地直投公子柱，郡郊游脱管人餐，文达烟涌。以勇兵机寒过水，永和博雅，可知清者胜于蓝。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大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笠翁对韵下卷。
2: 九卿庚对甲，巳对丁，未缺对铜瓶，梅妻对鹤子，朱伯对银瓶，鸳玉爪，鹿飞汀，鸿雁对吉灵，人间寿者相，天上老人星，八月好修潘贵府，三春须记护花灵，江阁平林，一水净莲天际碧，石栏闲倚群山秀象与余清。危对乱，泰对宁，纳币对曲亭，金盘对玉柱，范梗对浮萍，群玉圃，众芳亭，旧典对新行，骑牛闲读史，牧史自横经，秋守田中荷影重，春于园内菜花新，绿次凄凉，塞月江风皆惨淡，庭前欢笑，燕歌赵舞，独娉婷。
1: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胡杨。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3: 诗经，国风，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商颂》《挪》。阿谀挪语，致我陶谷。奏鼓简简，看我列祖。汤孙奏革，随我思成。陶谷渊渊，会会管声。既和且平，依我庆生。乌贺汤孙，穆穆绝声。庸古有义，万无有义。我有家客，

亦不一意，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公朝夕，执事有课，故于征长，汤孙之将。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宁夏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燕燕，国风，被风。燕燕于飞，思驰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飞，节之行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时劳我心。众士任之，其心色渊。中温且会，殊甚其身。先君之思，以恤寡人。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国风，雍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齿，人而无齿，不死何似？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传死？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国风，庸风，强有次，强有次，不可臊也。忠诟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强有次，不可相也。忠诟之言，不可详也。所可详也，言之臧也。强有次，不可恕也。忠诟之言，不可毒也。所可毒也，言之如。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周颂，敏于小子之识，敬之。敬之敬之，天为险思，命不易哉，吾曰高高在上。智将绝世，日兼在兹，唯于小子不聪尽止。日就月将，学有积息于光明，必时资坚，是我显德行。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诗经，国风，正风，高俅。高俅如如，寻直且侯，比季之子，舍命不渝。高俅暴势，孔武有力，比季之子，邦之司职。高俅宴兮，三英灿兮，比季之子，邦之言兮。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0: 迅猛骈句上卷九加蒙白蝶裹青鞋，雷轰天地风扫雾霾，葡萄来汉苑，名甲生摇街，寒愁班女提完善，行乐王伟赴露柴，地里繁华向满樱花，天锦露仙家静寂，云川球树锁丹崖，乌溪带白玉钗，金章蒲寿布袜芒鞋，桂花飘户友，柳影上亭阶，花酒一园宫宴乐，云山千里称银怀，月到天心远近楼台君照耀，雪堆山顶高低西路尽尘埋，云竹锦水松排，茶抽蓓蕾酒熟茅柴，莺缩随柳枝，燕字叠云排，秀丽风光寻竹径，金钱羽翼照兰街，风刮长途卷起芳尘迷道路，雪融巫峡天来新水满江淮。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周磊。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声律启蒙。诗词和对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形式，2000多年来一直薪火相传，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古代，自私塾的幼童起就开始这种文学修养的训练，对声调、音律、格律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一些声律方面的著作也应运而生。而其中清朝康熙年间车万玉所作的声律启蒙则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和掌握声律格韵的启蒙读物，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朗朗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数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他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北辰，欢迎大家接下来跟着我一起聆听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故事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的国学启蒙读物《声律启蒙》有声系列。
2: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陈宫，皆皆陈宫，静耳在宫，往里耳成，来兹来如，皆皆宝界，帷幕之春，亦又何求，如何兴奢，乌皇来谋，将受绝明，明朝上帝，帝用康年，命我众人，志乃简薄，眼观至爱。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时之，亦恐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
4: 恐之哀。日月告兄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粮，彼月而食则为其长，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夜夜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惨莫成。皇父轻视潘为司徒，家伯为宰仲允善夫，巨子内史爵为驱马，举为师士宴妻山方处，一此皇府岂曰不实，胡为我作不及我谋，撤我墙屋填足屋来，曰于不羌礼则然矣。皇父孔圣坐兜于相，则三有事胆侯多藏，不应一老匕首我亡，则有车马以居卒相，民免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下民之孽匪将自

天，准踏倍增，直敬由人。悠悠我里，一孔之昧，四方有限，我独居忧。民莫不义，我独不敢修，天命不彻，我不敢笑我有自义。

声如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声律启蒙下卷十四言悲对乐爱对闲玉兔对银蝉醉猴对诗史眼底对眉间风习习雨绵绵离苦对瓜田画堂诗锦帐酒市舞清莲横槊赋诗传孟德饮壶浊酒上陶前两曜蝶鸣日东升而月西出五行世序水下润而火上炎如对寺简对天秀木对珠帘探珠对献玉陆丽对鱼钱玉蟹饭水晶盐手剑对腰镰燕巢衣穗阁蛛网挂虚檐夺槊至三唐敬德鸾旗第一晋王田南浦客归湛湛春波千顷径西楼人巧弯弯夜月一钩纤逢对玉仰对瞻市井对闾阎头簪对节兽卧发对纤然张绣木卷珠帘石阙对江烟箫筝方簌簌夜饮已奄奄新贬小人长戚戚礼多君子履芊芊每次书文备350篇诗咏吉凶易画变64卦爻占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方亮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浙江之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玉楼春晚妆初了明积雪李煜

0: 晚妆初了凝积雪，春点频蛾鱼贯裂，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林春谁更飘香榭，醉拍栏杆情未切。归时休放烛光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1: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2: 迅猛骈句上卷六，鱼。花脸露，柳眉梳，两行燕字，一纸鱼书。日晴燕语华，天阔燕行书。弄笛小儿横跨读，吟诗骚客到骑驴。谢氏幽人，紫燕葡萄千日久。入京才子，白藤画匣万言书。居有屋，出无车，乘舟泛里，提箸相如。稻花连龙母，无叶满阶锄。梅淡随风掠过鸟，月沟沉水害游鱼。醉卧瓮旁，放达秦淮碧立布。行吟则畔，枯桥面色楚三闾。鹰搏兔，鹿窥鱼，林修茂竹，地种家书。兰风清枕殿，梅竹润琴书。僧舍何人吹短笛，王门有客夜长居。江燕隐雏，花外妾风飞复落。山云寒雨，天边蔽日卷寒书。
3: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春燕。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4: 迅猛骈句上卷。十五，山。山叠叠，水潺潺，珠环合浦，玉出昆山。明星千点灿，新月一钩弯。夜饮主宾连禅坐，早朝文武列鸳班。楚旧成英，屹立孤儿存照作。沛公项羽，计谋孺子夺秦关。蛇豹主，雀衔环，虎头燕汉，鹤发龙颜。水流分燕尾，山秀拥罗环。梁帝讲经同泰寺，炎光垂钓覆春山。反哺慈屋，夜月枝头啼呀呀。千桥好鸟，春风花底雨关关。铜壶阁，玉门关，闹中取静，忙里偷闲。一川巫峡水，九曲武夷山。端石燕声渠玉眼， 博山卢杞鹧鸪斑。避世道人，引路参霞萧俗态，倾城美女，凝脂抹粉出娇颜。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柴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天

0: 文艺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有客。有客有客，一白骑马，有栖有居，堆濯其履。有客素素，有客信信，延寿之职，以执其马。薄言追之，左右随之，既有淫威，降服恐疑。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国风曹风后人。比后人兮，鹤歌与对，比季之子，三百赤伏。为题在梁，不如其意，比季之子，不称其父。为题在梁，不如其胄，比季之子，不随其垢。会兮未兮，南山朝鸡，晚兮鸾兮，妓女司机。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北京音乐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声律启蒙上。六，鱼。吴对友，实对虚，作赋对官书，绿窗对朱户，宝马对香居，伯乐马，浩然驴，驿燕对求鱼，分金齐报书，凤璧蔺相如，质地金声孙绰赋，回文锦字窦涛书，未遇音宗须弥困复言之助，既逢周后太公舍渭水之鱼，中对史吉对徐，短鹤对华居，六朝对三伯，天禄对石渠，千字册，八行书，有若对相如，花残无戏蝶，早密有前鱼，落叶五峰刀腹下，小河浮水卷台书，爱羡人长共扶轩泥修架盖，恐张以令谁知软玉尽焚居，林对凤，鳖对鱼，内史对中书，离厨对垒寺，犬快对郊区，犀角带象牙书，驷马对安居，青衣能报社，黄耳解传书，亭畔有人持短剑，门前无客夜长居，波浪拍船害舟人之水朽，峰峦绕舍乐饮者之山居。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裘龙。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等 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推出。
0: 诗经，国风，少南，甘棠。必废甘棠，勿减勿伐，少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睡。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小雅，甫田。捉彼甫田，遂取十千，我取其臣，似我农人。自古有年，经世男母，或云或子，属稷泥米，忧介忧止，成我毛氏。以我资宁，与我夕阳，以舍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起甘雨，以借我祭蜀，以鼓我侍女。曾孙来止，以其父子。夜比南母，田俊至喜。攘其左右，长其直否。何益长母，忠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曾孙之驾，如辞如梁。曾孙之语，如驰如惊。乃求千丝苍，乃求万丝香。蜀既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辉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鲁宋鸠之时，有弊，有弊，有弊，弊比圣皇，夙夜在公，在公冥冥，阵阵露，露于下，鼓殷殷，醉言舞，余须乐兮。有弊，有弊，弊比圣母，夙夜在公，在公饮酒，阵阵露，露于飞，鼓殷殷，醉言归，余须乐兮。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红，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上，五，微，来对往，密对息，燕舞对莺飞，风清对月朗，露重

0: 对燕威。双菊瘦，鱼眉肥，客路对鱼鸡。晚霞梳锦绣，朝露坠珠玑。夏暑客思七十枕，秋寒复念系边衣。春水才深，青草岸边鱼俯去，夕阳半落，绿沙原上牧童归。宽对猛，是对非，浮美对成肥，珊瑚对玳瑁，锦绣对珠玑。桃灼灼，柳依依，绿岸对红溪。窗前莺并语，帘外燕双飞。汉至太平三尺剑，周真大定一戎衣。吟成赏月之诗，只愁月渡，斟满送春之酒，唯盼春归。生对色，宝对鸡，虎节对龙旗。杨花对桂叶，白茧对朱衣。蒙也沸，燕于飞，荡荡对微微。春轩滋日气，秋冷寄霜威。初始振威逢奉事，至民一等引翁归。燕我弟兄，载勇弟堂为伟，命依将帅，为歌杨柳依依。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玉胜。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童工，童工抄袭，授言藏之，我有嘉宾，忠心旷之，钟鼓既设，一朝响之。童工抄袭，授言载之，我有嘉宾，忠心喜之，钟鼓既设，一朝诱之。童工抄袭，授言高之，我有嘉宾，忠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酬之。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正风，也有蔓草。也有蔓草，零露团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也有蔓草，零露攘攘，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3: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大雅版，上帝版版，下民淬淡，出化不然，为由不远，迷胜管管，不识于胆，由之未远，适用大见，天之方难，无然现现，天之方绝，无然异异，辞之极矣，民之洽矣，辞之易矣，民之末矣。我虽异士，及尔同僚，我及尔谋，听我嗷嗷，我言为福，物以为孝，先民有言，循于刍脑。天之方虐，无然血血，老夫冠冠，小子绝绝，匪我言貌，耳用幽穴，多将赫赫，不可救药。天之方奇，无畏夸皮，威仪翠靡，善人在师，民之方殿兮，则莫我敢魁，丧乱灭资，增莫会我师。天之佑民，如勋如池，如章如规，如曲如谐，谐无约爱，佑民恐义，民之多辟，无自利弊。借人为藩，大师为源，大邦为平，大宗为汉，怀德为明，宗子为成，无比成坏，无独思味，敬天之怒，无敢细欲，敬天之愚，无敢持屈，昊天曰明，及尔出往，昊天曰淡，及尔有眼。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涵，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家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卫风，奇遇，瞻彼奇遇，绿竹依依，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宪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喧兮，瞻彼奇遇，绿竹晶晶，有匪君子，充耳秀盈，快变如星，色兮宪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喧兮，瞻彼奇遇，绿竹如泽，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衣同教兮，善

生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小雅劫南山之时。劫南山，劫彼南山，

为时炎炎，赫赫诗隐，名句耳瞻，忧心如言，不敢细谈。国际足展，何用不坚？绝笔南山，有时其阿，赫赫诗隐，不平为何？天方见佗，丧乱宏多，名言无家，惨莫成阶。隐士太师，维州之礼，秉国之君，四方是为。天子是皮，彼民不迷，步调昊天，不宜空我师。福公福亲，庶民福信，福问福事，勿枉君子。是宜是矣，无小人待，索索阴亚，则无污事。昊天不庸，降此居凶，昊天不讳，降此大利。君子如戒，彼民心阙；君子如仪，勿怒视为。不调昊天，乱靡有定；是乐思声，彼民不宁。忧心如城，谁秉国城？不自为政，足劳百姓。驾彼四母，四母相领；我瞻四方，簇簇靡所逞。方茂耳恶，香耳毛矣。既宜既易，如香愁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成其心，复怨其政。家父作讼，以究王兄。事俄尔心，以恤万邦。

0: 声如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六月，六月兮兮，戎车既至，四母睽睽，再是长服。闲云恐赤，我是用疾，王于出征，以匡王国。比物四里，贤之为泽，唯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30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母修广，其大有容，勃伐闲云，以奏夫公。有言有义，公武之福，公武之福，以定王国。闲云匪如，整居交户，亲稿吉方，止于泾阳。知闻鸟章，博佩中央，圆融时盛，以先起行。戎车既安，如至如宣。四母既急，既急且贤。勃伐闲云，止于大原。文武吉服。

诗经，国风，卫风，考盘。考盘在见，硕人之宽，独寐勿言，永使弗轩。考盘在阿，硕人之科，独寐勿歌，永使弗过。考盘在路，硕人之轴，独寐勿诉，永使弗。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国风，唐风，杨之水。杨之水，白石作作，素衣珠帛，从子于卧。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杨之水，白石浩浩，素衣珠袖，从子于湖。既见君子，云何其忧？杨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小雅鱼藻之时，潺潺之时，潺潺之时，惟其高矣，山川悠远，惟其老矣。五人东征，不遑朝矣。潺潺之时，惟其足矣，山川悠远，何其莫矣。五人东征，不遑初矣，有使白狄，征射波矣，月离鱼毕，比滂沱矣。五人东征，不遑他矣。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天妹，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周颂，清妙之时，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其有仪之行。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诗经国风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古风之时。古风，习习古风，为风及雨，将恐将惧，为鱼与汝，将安将乐，如转气宇。习习古风，为风及颓，将恐将惧，至于于怀，将安将乐，弃于如仪。习习古风，为山摧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愿。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声律启蒙，下三爻。风对雅，象对爻，巨蟒对场蛟，天文对地理，蟋蟀对飘梢。龙腰角，虎咆哮，北穴对东郊。筑台须垒土，城屋必朱毛。攀月不忘丘姓父，边韶常备昼年朝。俯仰群黎，以见国家隆治。滋生万物，方知天地太交。蛇对毁，肾对交，灵叟对雀巢。风声对月色，麦穗对桑包。河妥难，紫云朝，楚殿对商郊。五音为耳听，万绿在心包。葛备康征因仇响，楚遭其伐则包茅。高以若天，巡视圣人大道。淡而如水，实为君子神交。牛对马，犬对猫，执酒对佳肴。桃红对柳绿，竹叶对松梢。犁杖叟，布衣樵，北野对东郊。白驹行皎皎，黄鸟语啾啾。花圃春残无客到，柴门夜永有僧敲。 强盼佳人，飘扬劲把秋千舞，楼前公子，笑语争将蹴鞠抛。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宋涛。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新疆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3: 小雅，鸳鸯，鸳鸯鱼飞，必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鸳鸯在梁，及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服。圣马在厩，错之莫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圣马在厩，莫之错之，君子万年，福禄随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月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何人思？彼何人思？其心恐坚，胡视我凉，不入我门。依谁云从，为报之云。二人从行，谁为此祸？胡视我凉，不入厌我。使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思？胡视我沉，我闻其声，不见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思？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视我凉，知晓我心。尔之安行，亦不遑舍。尔之疾行，遑之尔居。医者之来，云何其虚？尔还尔入，我心亦也。还而不入，匹难知也。医者之来，彼我其也。博士吹熏，众士吹迟，及尔如冠，量不我知。出此三物，以阻尔思。畏鬼为欲，则不可得。有舔面目，世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小雅车匣，监管车之匣兮，思恋妓女士兮。非机非可，得因来阔。虽无好友，试验且喜。依彼平林，有即为交。臣彼硕女，令得来。

妖，试验且欲，好而无益。虽无止酒，是饮数饥；虽无佳肴，是食数饥；虽无德于汝，是歌且舞。至彼高冈，奚其作心？奚其作心，其业许兮。先我垢耳，我心泄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母霏霏，六佩如。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月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意其楚，之子与归，言莫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意其楼，之子于归，言莫其居。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迷室迷家，闲允之故。不遑起居，闲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在饥在渴。我数未定，靡始归聘。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室靡谷，不遑其楚。忧心恐咎，我行不来。比尔为何？为常之花。比路斯何？君子之居。戎居既嫁，四母夜夜，岂敢定居？一月三节。嫁比四母，四母睽睽，君子所依，小人所避。四母异异，象米鱼凫，岂不日戒？闲云恐极。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 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大雅， 文王之时，汉禄。瞻彼汉禄，征户及己，楷替君子，甘露楷替。色比玉赞，黄流在中，楷替君子，福禄优将。鸢飞戾天，鱼跃鱼渊，楷替君子，侠不做人。清酒既在，新母既备，以享以祀，以戒景福。色比作玉，民所料矣，楷替君子，神所烙矣。默默格垒，一于条眉，楷替君子，求福不回。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阿珂，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云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率、旅游频率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0: 诗经，国风，卫风，伯兮。伯兮窃兮，邦之节兮。伯也直书，魏王前驱。自伯之东，手如飞蓬。岂无高木，谁视为荣。其语其语，稿稿出日。怨言思伯，甘心守籍。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怨言思伯，使我心昧。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0: 诗经国风曹风诗鸠。诗鸠在桑，其子栖兮，叔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诗鸠在桑，其子在梅，叔人君子，其带一丝，其带一丝，其变一齐。诗鸠在桑，其子在棘，叔人君子，其仪不特，其仪不特，正是四国。诗鸠在桑，其子在真，叔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北京音乐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陈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比美书鸡可与物歌。东门之池可以沤柱，比美书鸡可与物语。东门之池可以沤肩，比美书鸡可与物言。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大雅文王之时，思斋。思斋太仁，文王之母，思妹周姜，经世之父。太姒嗣徽因，则百思难。会于宗公，神往时愿，神往时通。行于寡妻，至于兄弟，以亚于家邦。庸庸在公，肃肃在庙，不显一邻，无益一宝。似戎疾不舔，列甲不暇，不问一事，不见一入。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欲，欲毛思事。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阿珂，和您一起读诗经，由云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率、旅游频率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出居。我出我居，与彼牧矣，自天子所，为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在矣。王室多难，为其疾矣。我出我居，与彼交矣，设此兆矣，见彼毛矣。彼与兆思，胡不佩佩，忧心悄悄，仆夫旷悴。王命难重，

往成于方。出车邦邦，旗照泱泱。天子命我成彼朔方，赫赫南众，衔允于乡。昔我往矣，蜀稷芳花；今我来思，雨雪在途。王室多难，不遑起居，岂不怀归？为此简书。夭夭草丛，惕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轰。赫赫南众，勃伐西戎。春日迟迟，惠木萋萋，仓庚接接，采繁齐齐。直训或丑，伯言玄归。赫赫南众，衔允于仪。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 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宾风，吃宵。吃宵，吃宵，既取我子，无悔我事，恩思情思，欲子知米思，待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筹谋有户，今女下民，或感无语，与手拮居，与所罗图，与所续居，与口淬图，曰余未有世家，余语悄悄，余尾萧萧，余事悄悄，风雨所飘摇，余为音萧萧。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大雅，文王之时，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南沉思，不义为王，天为阴敌，使不加四方，至众士人，自比殷商，来驾于周，曰平于京，乃及王祭，为德之行，太人有身，生此文王，为此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欲怀多福，绝德不回，以受方国。天监在下，有命既及，文王出在，天作之合，在河之阳，在位之祀。文王家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欠天之媚，文定却降，亲迎于魏，造周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转女为身，长子为行，笃生武王，保佑命耳，谢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惠如林，始于牧野，为于

0: 头星，上帝临汝无二耳心。牧野洋洋，檀居煌煌，寺园邦邦，为师上父，实为阴阳。量比武王，四伐大商，会招清明。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阿珂，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云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率、旅游频率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古风之始，北山。至彼北山，严采其起，挟挟士子，朝夕从事。王室弥谷，忧我父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君，我从事独贤。四母邦邦，王室庞庞，家我未老，贤我方将。履历方刚，经营四方。或燕燕居兮，或尽瘁噬果，或夕掩在床，或不以余杭，或不知叫豪，或惨惨渠劳，或七尺岩仰，或王室央长，或丹乐饮酒，或惨惨未就，或出入封邑，或米事不为。声律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浣溪沙，漠漠清寒上小楼，秦观。漠漠清寒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化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莲闲挂小银钩。
3: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4: 诗经小雅，思干。稚稚思干，悠悠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胸及地矣，士相豪矣，乌相游矣。四序鼻祖，注释白堵。西南其户，原居原处，原笑原语。约之格格，捉之妥妥。风雨忧楚，鸟鼠忧去，君子忧郁。如其思意，如使思及，如鸟思格，如灰思飞。君子忧机，直直其挺，有绝其盈。快快其正，会会。

0: 其名，君子幽宁。下管上殿，乃安思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即梦为何？为熊为皮，为毁为蛇。大人战之，为熊为皮，男子之祥；为毁为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在寝之床，在衣之长，在弄之张，其气煌煌，诸服丝黄，世家君王。乃生女子，在寝之地，在衣之替，在弄之瓦，无非无疑，为九十世矣，吾父母遗离。生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吴彤，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宾风，东山。我族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灵与其盟。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至彼长揖，物是行眉。渊渊者竹，争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居下。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灵与其盟。国裸之时，翼翼与与。依偎在世，萧梢在户。停湍路长，亦要萧行。不可畏也，亦可怀也。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灵与其盟。冠名于蝶，复叹于世。洒扫穷志，我争欲志。有团瓜苦，争在利心。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灵与其盟。仓庚于飞，亦要其羽。之子于归，黄伯其马，亲结其离，九十其宜。其心恐家，其旧如之何？
2: 生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国风，唐风，高俅。高俅抱屈，自我人居居。岂无他人，为子之故。高俅抱袖，自我人啾啾。岂无他人，为子之好。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小雅与藻之时，都人氏。彼都人氏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氏台立姿搓，彼君子女愁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悦。彼都人氏充耳嗅食，彼君子女谓之饮疾。我不见兮，我心怨结。彼都人氏垂戴而立，彼君子女全发如钗。我不见兮，言从之脉。匪衣垂之，戴则有余；匪衣卷之，发则有余。我不见兮，云何须矣？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玉萍，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诗经，国风，正风，真伪。真与伪，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观乎伪之外，蓄须且乐。为士与女依其相穴，赠之以芍药。真与伪，留其清矣；士与女，因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卒，且往观乎伪之外，循虚且乐。为士与女，依其将穴，赠之以芍药。

深度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迅猛骈句上卷七鱼。金谷井，辋川图，十洲三岛，四澳五湖。篆香浮宝鼎，漏箭响铜壶。老丈灌园新抱瓮，闻君卖酒自当炉。欲让报仇，吞炭栖身思灭赵。越王怀恨，卧薪尝胆欲平吴。云里鹤，日中乌，来宾宴叙，傍母击雏。夜月琴三弄，春风酒一壶。举盏带霜成碎玉，和盘翻露泻明珠。关外数尘，两鬓金霜积远塞。江干渔浮，一蓑烟雨钓平湖。云母石，水晶珠，露迹怀菊，史丹浮屠。儿童骑竹马，旅客忆纯庐。

0: 一水尽寒飞阁洞，百花半映古茶窟。树隐曲潮，玉笋斑中鸣鸾佩，群娇秀阁，石榴花下斗初蒲。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春燕。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大雅，全阿。有权者阿，飘风自南，楷替君子，来由来歌，以始其音。半患而游矣，悠游而休矣。楷替君子，比尔米尔生，似先公游矣。而吐于板章，亦恐之后矣。楷替君子，比尔米尔生，百神而主矣。而寿命长矣，福禄而康矣。楷替君子，比尔米尔生，淳古而长矣。有平有义，有孝有德，以隐以义。楷替君子，四方为纲。雍雍昂昂，如归如章，令闻令望。楷替君子，四方为纲。凤凰于飞，会会其羽，翼极远止。皑皑王多即是，为君子始，媚于天子。凤凰于飞，会会其羽，翼覆于天。皑皑王多及人，为君子命，媚于庶人。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蹦蹦萋萋，拥拥接接。君子之车，既数且驰；君子之马，既闲且驰。史诗披多，委以岁歌。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涵，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家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商颂，鹦鹉。踏彼鹦鹉，奋伐荆楚，深入其祖，投荆之旅，有竭其所，汤孙之序。围辱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低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亡。曰商事长，天命多弊，涉都鱼与之际，遂事来避，无与或折，驾色匪懈。天命降间，下民有言，不见不滥，不敢代皇，命于夏国，封建爵府。商议异议，四方之极，赫赫绝声，灼灼绝灵。受考请您，以保我后生。赤鼻景山，松柏弯弯，是断是谦，方卓是前。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宁夏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唐风，葛生。葛生蒙楚，敛漫于野，余美无此，谁与独处？葛生蒙极，敛漫于玉，余美无此，谁与独栖？角枕灿兮，锦漆烂兮，余美无此，谁与独淡？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周南，倦耳。采采倦耳，不盈寝筐，皆我还人，至彼周行，至彼崔嵬，我马挥颓，我孤酌彼金雷，唯以不永还，至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孤酌彼四公，唯以不有伤，至彼居矣，我马徒矣，我仆扑矣，云何屈矣。
3: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国风，正风，东门之扇。东门之扇，如驴在板，其势则耳，其人甚远。东门之利，有见家事，岂不尔思，子不我及。
5: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6: 诗经大雅，文王之时，文王。文王在上，乌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实，文王至将，在帝左右，巍巍文王，令问不已。晨曦哉周，侯。

0: 孙子，商之孙子，其利不义。上帝既命侯于周府，侯服于周，天命米长。因是夫敏灌浆于京，爵作灌浆，常服服许。王之近臣，无念而祖，无念而祖，欲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因之未丧失，克配上帝。一见于因，俊命不义，命之不义，无恶而功。宣昭亦问，有余因自天，上天之在，无声无秀。宜行文王，万邦作福。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阿珂，和您一起读诗经，由云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率、旅游频率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书于田，书于田，象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书也，寻美且人。书于兽，象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书也，寻美且好。书是也，象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书也，寻美且舞。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七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慧楠。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曹风、蜉蝣、蜉蝣之语，衣裳楚楚，心之忧矣，吾我归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吾我归兮。

0: 持人常小航，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北京音乐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笠翁对韵上，十二文。忧对喜，七对星，五点对三坟，佛经对仙语，夏梦对春云，烹早酒见春晴，暮雨对朝云，竹间斜白阶，花下醉红裙，掌握灵符五月露，腰悬宝剑七星纹，金锁未开，上向趋听宫漏涌，珠帘半卷，寻聊仰对玉炉熏，词对赋，懒对琴，泪句对群分，鸾箫对凤笛，黛草对香云，烟徐笔，寒柳纹，旧画对新闻，赫赫周南仲，翩翩晋右军，六国睡成苏子贵，两京收复郭公勋，汉阙陈书，侃侃忠言推贾谊，堂亭对策，严严直谏有留坟，言对笑，祭对勋，陆史对杨坟，新冠对月扇，把妹对书群，汤氏葛说星音，罗月对松云，西池青鸟使，北塞黑鸦军，文武成康为一代，魏吴蜀汉定三分，桂苑秋宵，明月三杯邀驱客，松亭夏日，熏风一曲奏同君。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李佩。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宁夏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正风千长，子会思我千长摄真，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野居，子会思我千长摄尾，子不我思岂无他事，狂童之狂野居。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 Tony， 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国风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时我鼠，三岁贯汝，莫我肯顾，是将去汝，是彼乐土，乐土乐土，原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脉，三岁贯汝，莫我肯得，是将去汝，是彼乐国，乐国乐国，原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汝，莫我肯劳，是将去汝，是彼乐交，乐交乐交，谁知永豪。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周颂，名与小子之时，盘乌黄石洲，志奇高山，拓山桥月，允游西河， 普天之下，佛十之对，十洲之命。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蓄蒙骈句上卷十四，寒。蒲葵扇，竹拓关，旌旗闪闪，环佩珊珊，烟花攀月线，夜月炎陵滩。衣袂帐风金缕细，剑锋横雪玉峭寒。柳絮阴风数点平年银伐月，梨花带雨一枝斜倚玉栏杆。烧瘦炭，烹龙团，梦宗枯竹，宴集梦兰。松枯遭雨苦，花瘦怕风寒。遍礼乐宫祠昌处，成威芥子展楼兰。纵齿王孙，长向花前酣美酒，避嫌君子不从礼下整微观。归玉乐，跨金安，范增壮斗，共与弹冠。琴弦弹别鹤，镜匣掩孤鸾。兵叛楚江周举义，陈蒙蜀道客行难。大地阳回，书气催眉传信息。长天骤涌，好风敲竹报平安。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王云。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6: 声律启蒙下卷七，阳。高对下，短对长，柳影对花香，词人对赋客，武帝对三王。深院落，小池塘，晚眺对晨妆。绛霄堂地殿，绿野进宫堂。寒极卸妆衣上雪，秋天攀月鬓边霜。人欲兰汤，事不忘于端午。客斟举酒，兴长记于重阳。尧对舜，禹对汤，晋宋对隋唐。奇花对异卉，夏日对秋霜。八叉手，九回肠，地久对天长。一滴杨柳绿，三径菊花黄。闻鼓赛兵方战斗，厅中宫女正梳妆。春饮方归，纱帽半烟临舍酒。早朝初退，滚衣微惹玉炉香。寻对梦，老对庄，朵柳对垂杨。仙宫对范宇，小阁对长廊。风月枯， 水云霄。

0: 香，蟋蟀对螳螂，暖烟香霭霭，寒竹影煌煌。五子欲愁与府见，寒声长切假宫香。三月韶光，常忆花明柳媚，一年好景，难忘菊绿橙黄。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动威。本期的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笠翁对韵，上，十四，寒。家对国，志对安，地主对天官，坎男对俚女，周告对阴盘，三三暖，九九寒，杜撰对包谈，故壁穷生咂，闲庭鹤影丹，燕出林边春寂寂，莺闻枕上漏珊珊，池柳烟飘，日夕郎归青所踏，气花雨过，月明人已玉栏杆。肥对瘦，窄对宽，黄犬对青鸾，指环对腰带，喜波对头杆。朱宁剑，进贤官，画栋对雕栏，双垂白玉柱，九转紫金丹，闪右唐高怀少伯，河南花满一潘安，陌上芳春，弱柳当风披彩线，池中清晓，碧荷成露捧珠盘，行对卧，听对看，路洞对鱼滩，蛟腾对豹变，虎踞对龙盘，风凛凛，雪漫漫，手辣对心酸，莺莺对燕燕，小小对端端，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柄两峰寒，至圣不凡，嬉戏六龄陈祖斗，老来大笑，承欢七滚五斑斓。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笑凡。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诗经·小雅·桑户》：皎皎桑户，有鹰其羽，君子乐须，受天之户。皎皎桑户，有鹰其岭，君子乐须，万邦之平。知平之汉，百弊为限，不急不馁，受福不挪。思公其求，执酒思柔，比交匪傲，万福来求。
3: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辉静，和你一起读《诗经》， 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

0: 金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蓄蒙骈句上卷一，冬。天转北，日升东，东风淡淡，晓日蒙蒙。野桥霜正华，江路雪初融。报国忠臣心秉赤，伤春美女脸销红。孟轲诚如，早借三千慈母力，增身得道，终由一贯圣人功。清暑殿，广寒宫，诗推杜甫，赋拟杨雄。人情冷暖易，世态炎凉同。丝坠怀虫飘帐幔，竹装花蝶护房笼。高士由来，鸡翅印开台镜绿，状元归去马蹄踏破杏泥红。龙泉涧，鸟豪宫，春挪竹意，设酒齐风。笛奏龙吟水，箫吹凤啸同。江面渔舟拂衣夜，楼台桥鼓报三通。时当五更，树影拱朝天阙外。漏过半夜，几人歌舞月明中。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腾欢。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2: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3: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星际。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4: 《诗经·国风·周南·中思》：中思语，深深兮，宜尔子孙，振振兮。中思语，

0: 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来，乐知君子邦家之基，乐知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知君子邦家之光，乐知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知君子明知父母，乐知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考，北山有纽，乐知君子瑕不眉瘦，乐知君子德音世貌。南山有狗，北山有鱼，乐知君子瑕不黄狗，乐知君子保爱尔后。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苏幕遮，辽沉香，周邦彦。

聊沉香，消如暑。鸟雀呼情，清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陆萧，陆笔萧思，零陆许兮，既见君子，我心谢兮。燕笑语兮，是以有欲处兮。陆笔萧思，零陆攘攘，既见君子，惟宠惟光。其德不爽，受考不忘。陆笔萧思，零陆泥泥，既见君子，恐厌楷替。一兄一弟，令得受楷。陆笔萧思，零陆浓浓，既见君子，条格冲冲。河峦拥拥，万夫忧同。

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雄志，国风，背风，雄志于飞，翼翼其羽，我之怀矣，自怡一祖。雄志于飞，上下其音，展翼君子，实劳我心。

沾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何云能来？白耳君子，不知德行，不志不求，何用不臧？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少南，江有四。江有四，之子规，不我已。不我已，其后也悔。江有主，之子规，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楚。江有橐，之子规，不我过。不我过，其孝也歌。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秦风，陈风。欲比陈风，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山有包栗，席有六伯，未见君子，忧心弥勒。如何如何，忘我时多。山有包栗，席有数岁，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时多。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迅猛骈句下卷七，阳。黄金殿，白玉堂，朱楼绣阁，画栋雕梁，玉琴横镜机，真殿展方床，梅碧正迎江岸雨，菊黄虚界洞庭霜。歌麦山人，锦树黄云青满淡，插秧野老细分春雨绿成行。开祖帐，聚胡床，盘丝品竹，劝酒称觞，乔歌来绿野，鱼笛起沧浪，幻语斑鸠喉舌冷，素花蛱蝶梦魂香。天照初传，仙女锦衣持虎节，大兵来出，将军绣滚压龙香。林应瑞，凤呈祥，扶正昼夜，燕鸟炎凉，夜月梧桐院，春风桃李墙，渺渺溪流分燕尾，迢迢山路绕羊肠。唐木信刊，库内清钱化作蝶，出来树庙，山中白石变成羊。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荣梅。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王风，钟鼓有推。钟鼓有推，汉其前矣，有女匹离，慨其叹矣，慨其叹矣，育人之艰难矣。钟鼓有推，汉其休矣，有女匹离，调其笑矣，调其笑矣，育人之不淑矣。钟鼓有推，汉其失矣，有女匹离，辍其弃矣，辍其弃矣，何嗟及矣。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声律启蒙上十二文，家对国，武对文，四府对三军，九卿对三史，局赋对兰芬，歌北鄙，咏南薰，耳听对遥闻，少公周太保，李广汉将军，文化属民皆草眼，争权净土已瓜分，巫峡夜深，猿啸苦哀八地月，横风秋早，雁飞高贴楚天云。七对正，剑对文，演武对修文，洋车对贺驾，朝旭对晚勋，花有燕，竹成文，马遂对杨新，山中两宰相，树下汉将军，师帐解围家道运，当炉沽酒叹文君，豪情有期，北岭几枝梅似雪，丰年先兆，西郊千顷驾如云。尧对舜，夏对殷，蔡慧对刘坟，山明对水秀，五点对三坟，唐李杜，晋积云，世父对中君，雨晴纠换赋，霜冷燕呼群，酒酿红参周仆夜，诗才俊逸报参军，鸟翼长随，凤栖寻众霓裳，狐威不假，狐也真百兽尊。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声律启蒙上卷十五，山。心对肺，腹对攀，露草对霜间，歌连对界扣，喜孔对夕颜，山累累，水潺潺，凤壁对叹环，理由公旦作，诗本重泥山，驴困客方。

0: 经灞水，鸡鸣人已出函关。几夜双飞，已有苍鸿辞北塞。数朝雾暗，岂无玄豹隐南山。游对上，尺对铅，雾霁对烟环。鹰啼对雀噪，独鹤对双弦。黄牛峡，金马山，结草对衔环。昆山为玉极，合浦有珠环。阮籍旧能为眼白，老来心爱着衣斑。七尺必是人，草衣木石。窈窕倾城女，云鬓花颜。遥对送，柳对檐，赏扇对城间，愁中对梦里，巧慧对痴玩。孔北海，谢东山，始月对征蛮，吟声闻蒲上，离曲听阳关。萧将袍披人贵白，小儿衣着老来斑。茅舍无人，南阙尘埃声榻上，竹亭有客，上流风月在窗间。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一心。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周颂，敏于小子之时，敏于小子，敏于小子，糟家不躁，穷穷在究，呜呼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至将停止，唯余小子，夙夜静止。呜呼皇王，既续思不忘。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商颂列祖，皆皆列祖，有志思乎？身次吾疆，及尔思索，既在清孤，赖我思成。亦有何耕，既戒既平。宗甲无言，食米有争。随我眉寿，黄狗无疆。约底错横，八鸾锵锵。以革以响，我受命浦江。自天降康，丰年攘攘。来革来响，降服无疆。故于征长，康孙之将。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宁夏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长帝。长帝之花，萼不为萎。凡经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危，兄弟恐怀。原席剖矣， 兄弟求矣。吉林在原，兄弟急难，没有良朋，旷野咏叹。兄弟戏于墙，外遇起舞，没有良朋，争也无容。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有生。宾尔边斗，饮酒之欲，兄弟既聚，何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何乐且单。宜尔世家，乐尔妻奴，是鸠是徒，胆其然乎。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 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周颂，敏于小子之时，卓。巫朔王师尊仰实惠，实纯希矣，适用大戒。我龙受之，决绝王之道，再用有四，实为耳公允师。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小雅，鱼藻之时，护叶。翻翻护叶，采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斯首，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斯首，繁之制之，君子有酒，酌言作之。有兔斯首，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孙静，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江，旧时月色，宋，姜夔。旧时月色，算几番照过，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

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遥喜。江国正寂静，叹寄与路遥，夜雪初惊。翠尊意气，红萼无言更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冰。又片片吹尽野，几时见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慧楠。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

0: 诗经，周颂，清妙之时，时脉。时脉其邦，昊天其子之，时又续有周。伯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集合乔岳，允王为后。明朝有周，世序在位。载籍干戈，载高公使。我求易得，祀于时下。允王保之。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笠翁对韵，下卷十五，闲栽对直，替对山，二伯对三间，朝臣对国老，执事对官衔。陆羽羽，兔潺潺，起犊对开间，绿杨阴线缓，红杏燕呢喃。半厘白酒余陶令，一枕黄粱杜吕岩。九下炎标，长日风停留客寂，三冬寒冽，漫天雪浪助征帆。吴对起，百对山，下户对韶。

0: 言，鉴禅对真伪，巩络对乔涵，藏书洞必照言，脱俗对超凡，闲人修献媚，正是急功禅，霸月谋臣推少伯，左堂翻将众魂奸，腋下狂生截骨三抓修锦袄，江州司马琵琶一曲诗青山，袍对户履对衫，匹马对孤帆，琢磨对雕镂，刻画对绢缠，星北拱日西闲，枝漏对顶缠，江边生贵苦，海外树都闲，但得恢恢存利刃，何须多多达空寒，彩凤之音月点后魁诗九奏，金人手口胜如泥腹一三间，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木之。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惶惶者花，惶惶者花，惶惶者花，与彼缘席，深深征服，每怀迷疾，我马为驹，六辔如儒，在驰在驱，周原滋邹，我马为骑，六辔如丝，在驰在驱，周原滋谋，我马为骆，六辔卧若，在驰在驱，周原滋铎，我马为鹰，六辔祭君，在驰在驱，周原滋循。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 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黄鸟，黄鸟，黄鸟，无疾于谷，无浊我素，此邦之人不我肯鼓，言玄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疾于桑，无浊我梁，此邦之人不可与鸣，言玄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疾于许，无浊我蜀，此邦之人不可与楚，言玄言归，复我诸父。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左南，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 970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国风，秦风，车林，有车林林，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四人之令，板有期，习有力。

0: 电视台、新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小雅鱼藻之时，鱼藻。鱼在在早，有班起手，王在在号，凯乐饮酒。鱼在在早，有身其尾，王在在号，饮酒乐凯。鱼在在早，依鱼其仆，王在在号，有挪其居。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一宁，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百州，国风，被风。泛彼百州，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熬以游。我心匪见，不可以如。亦有兄弟，不可以聚。薄言罔诉，逢彼之怒。我心匪实，不可转也。我心匪习，不可卷也。威仪代代，不可旋也。忧心悄悄，蕴于群小。垢敏既多，受侮不少。谨言思之，勿辟有标。日居月诸，故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患衣。谨言思之，不能奋飞。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方知日，诗经，国风，齐风。东方之日兮，彼书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及兮。东方之月兮，彼书者子，在我榻兮，在我榻兮，履我发兮。

0: 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笠翁对韵，上。十五，山。林对雾，岭对峦，昼永对春闲，谋生。

0: 对望重，任大对头尖，群袅袅，佩珊珊，守塞对当关，密云千里河，新月一钩弯，叔宝君臣皆纵意，重华父母是银丸。明洞地基，西蜀三苏来日下，壮游经络，东吴二路起云间。林对访，令对迁，讨逆对平蛮，忠肝对义胆，雾发对云环，埋笔冢，烂柯山，月貌对天眼，龙潜中得月，鸟倦一枝还，陇树飞来鹦鹉玉，池云密处鹧鸪斑，秋露横江，苏子月明游赤壁，洞雪迷岭，寒宫雪拥过难关。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笑凡。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小雅，古风之始。四月，四月为夏，六月除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于。秋日凄凄，百卉俱肥，乱离莫以，元其是归。冬日烈烈，飘风波波，民莫不鼓，我独何害。山有嘉惠，侯立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由。相比泉水，再清再浊，我日购货，何云能鼓。滔滔江汉，南国之际，尽瘁以逝，宁莫我有。匪唇匪渊，汉飞立天，匪瞻匪尾，潜逃于渊。山有绝威，习有起疑，君子作歌，唯以告哀。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诗经，国风，少南，采萍。予以采萍，南涧之滨。予以采藻，予彼行老。予以成之，为筐汲举。予以商之，为其吉甫。予以奠之，宗室有下。水起失之，又斋妓女。深入阅读，诗意万千。

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有鼓有鼓有鼓在周之庭射夜射炬重崖数语阴田玄鼓陶庆祝语祭备乃奏箫管备举煌煌绝声素拥和鸣先祖视听我刻立指永观绝成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国风宾风琅琊琅琊其湖在至其尾公孙硕夫赤系及己琅至其尾再拔其湖公孙硕夫德音不暇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声律启蒙下卷十征新对旧将对身白犬对苍鹰隔金对离帐涧水对池滨张兔网挂鱼增燕雀对蓬坤炉中煎药火窗下读书灯织锦竹梭成五凤画屏雾笔作飞云宴客刘公坐上满斟三雅爵迎仙汉帝宫中高插九光灯儒对士佛对僧面友对新朋春蚕对夏老夜锦对晨兴千里马九霄鹏霞蔚对云蒸寒堆阴凌雪春畔水池滨亚父奋生壮玉斗周公誓死坐金藤将军元辉莫怪人机为恶虎侍中卢敞难逃谥号坐鸡鹰龟对举墨对绳独步对铜灯银娥对冯勇访友对寻僧风绕屋水相邻紫湖对苍鹰鸟寒今夜月雨暖上春冰杨子口中飞白凤荷郎鼻上极轻盈距里月池翻机虫之蜜枣边缘引见挂百尺之垂藤跟着主播读经典

0: 我是主持人刘伟。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少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刘永。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蚕丝。夕阳岛外秋风原上，暮断似天垂。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妻？侠行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金丹。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0: 声律启蒙上卷石灰。增对损，碧对开，碧草对苍苔，书签对笔架，两药对三台。周少虎，宋桓颓，阆苑对蓬莱。熏风生殿阁，皓月照楼台。雀马汉文思霸县，吞黄唐太记遗灾。照耀八荒，赫赫立天秋日，震惊百里，轰轰出地春雷。沙对水，火对灰，雨雪对风雷，书吟对篆体，水浒对严威。歌旧曲，酿新醅，舞馆对歌台。春堂惊雨放，秋菊傲霜开。坐酒顾南忘屈孽，调羹必要用盐梅。月满雨楼，举壶床而可玩。花开堂院，轰羯鼓以西催。修对旧，福对灾，向柱对西碑。宫花对玉柳，俊阁对高台。花蓓蕾，草根该，梯险对弯台。雨前停已闹，霜后震红埃。原谅南窗今日傲，孙弘东阁几时开。平展清音，野外茸茸软草。高张翠卧，庭前郁郁凉槐。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雨竹。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江苏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周颂，成功之时。五，吾皇武王。

0: 无尽为猎，允文文王克开绝后。四五受之，圣因恶流，指定耳功。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小雅，古风之始。深南山，深彼南山，惟予殿之。芸芸原席，曾孙田之。我将我礼，南东其母。上天同云，玉雪纷纷。一枝以麦木，既幽既卧，既沾既浊，生我白骨。将翼翼翼，黍稷郁郁。曾孙之色，以为九四。必我师宾，寿考万年。中田有庐，江邑有瓜。是播是租，献之皇祖。曾孙受考，受之天护。既以清酒，从以兴母，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起其毛，取其血疗。是蒸是烹，必必纷纷。四世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正风，阳之水。阳之水，不流数楚，中显兄弟，为鱼与汝。无信人之眼，人识狂辱。阳之水，不流数心，中显兄弟，为与二人。无信人之言，人识不信。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国风，卫风，十母之间。十母之间兮，丧者贤贤兮，行于子桓兮。十母之外兮，丧者奕奕兮，行于子室兮。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笠翁对韵，下卷，
5: 七阳，台对阁，沼对塘，朝雨对夕阳，游人对隐士，妾女对秋娘。三寸舌，九回肠，玉液对琼浆，秦皇照胆镜，徐照返魂香。

0: 清平夜笑芙蓉峡，黄卷石滩碧绿床。元亨利贞，天地一机成化育，仁义礼智圣贤千古立当长。红对白，绿对黄，祝勇对登长，龙飞对凤舞，锦缆对牙墙。云遍使雪衣娘，故国对他乡，雄文能喜恶，燕曲为求凰。九日高峰金落帽，暮春曲水洗流觞。僧占名山，云绕茂林藏古殿，客栖圣地，风飘落叶响空廊。衰对壮，弱对强，燕氏对新庄，玉龙对司马，破竹对穿杨。独斑马，石裘羊，水色对山光，仙旗藏绿菊，客枕梦黄粱。池草入诗应有梦，海棠带恨唯无香。风起画堂，莲薄影翻青杏沼，月斜金井，露芦生度碧无墙。臣对子，帝对王，日月对风霜，乌台对子府，雪涌对云房。香山社，昼景堂，布屋对檐凉。分娇图内壁，文信是高粱。贫女信分东壁影，幽人高卧北窗凉。秀阁探春，丽日半笼清净色，水亭醉下熏风长透碧桶香。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胡杨。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楷风，国风，背风。楷风自南，吹笔即心。即心夭夭，母事渠劳。楷风自南，吹笔即心。母事圣善，我无令人。原有寒泉，在训之下，有子七人，母事劳苦。现唤黄鸟，在好其音，有子七人，莫为母心。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孤地命武汤，正欲比四方，方命绝后言有久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待，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米不生，龙骑十胜，大赤事成，邦。

0: 千里，为民所指。赵玉，比四海。四海来阁，来阁齐齐。景元为何？因受命嫌疑，百入是何？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宁夏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于离于离于柳长沙君子有酒直且多于离于柳房里君子有酒多且止于离于柳言里君子有酒直且有物其多矣为其佳矣物其直矣为其邪矣物其有矣为其实矣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 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秦风，中南。中南何有？有条有眉，君子制止，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中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制止，拂衣袖裳，佩玉锵锵，寿考不忘。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李煜。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衣裳叹唤，独自卧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卫风。竹竿，悌悌竹竿，以钓鱼鳍，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撮，佩玉之挪。淇水悠悠，贵极松舟，驾言出游，以谐我忧。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周颂，名与小子之时，还随万邦，履丰年，天命匪懈，还还武王，保有绝世，予以四方，克定绝佳，乌昭于天，黄以见之。
1: 生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国风，兵风，伐柯。伐柯如何？匪辅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构之子，边斗有见。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

0: 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唐风，彩铃。彩铃，彩铃，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无信。舍瞻，舍瞻，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阳之下。人之为言，苟亦无余。舍瞻，舍瞻，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采风，采风，首阳之东。人之为言，苟亦无从。舍瞻，舍瞻，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迅猛骈句下卷四豪。长久债总失豪，烹茶辍书枕取即遭。梨芳红木锦，嫁鸟紫葡萄。远帐雨雨蓝气重，半天云静月轮高。穷入残秋，昼阁相携吹引笛。鸡鸣半夜，寒关曾渡窃狐袍。春鸟唱，晚蝉嘈，傍帘飞雀声暮叫挠。晨分战马足，风力鼓鸿毛。上表陈情传里密，头诗免意说人涛。罗髻青浓，野外晚山垂万仞。鸭头绿腻，溪中春水涨三高。乘宝马，掣金鳌。九宫八卦，三略六韬。龙额王亦少，香马九方高。窗下猿琴弹古调，樽前剪竹读离骚。罢官情闲，陶氏门前栽五柳。除氏祭庙，齐公亭内赐双桃。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左南。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大雅荡之时，桑柔。挽笔桑柔，旗下侯寻。罗采齐流，莫此下林。不舔心忧，创化晨曦。捉笔昊天，宁不我今。四母睽睽，余照有篇。乱生不疑，米国不敏。民里有离，聚祸已尽。呜呼有哀，国不思贫。国不灭资，天不我将。米所止疑，云卒何往。君子实为秉心无境，谁生力竭，至今为梗。忧心殷殷，念我徒语。我生不臣，逢天旦怒。自西卒东，米所定储。多我垢民，恐及我欲。为谋为弊，乱旷思虚。故而忧恤，惠而恤绝。谁能执热，事不以浊。其何能书，再虚即逆。如彼素风，亦恐之爱。民有素心，蓬云不逮。好是稼穑，利民待时。稼穑为宝，待时为好。天降丧乱，灭我立亡。将此毛贼，稼穑足扬。哀通中国，聚坠足荒。米有履历，以念穹苍。唯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游，考慎其相。唯彼不顺，自读彼臧。自有废长，彼民足狂。瞻彼钟林，深深其路。朋友已见，不虚以古。人亦有言，进退为古。唯此圣人，瞻言百里。 唯比愚人富狂以喜，非言不能，胡思未计，唯此良人弗求弗敌，唯彼忍心是故是富，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大风有碎有空大鼓，唯此良人作为事鼓，唯彼不顺争以忠构，大风有碎贪人败类，听言则对送言如醉，匪用其良复彼我辈，皆尔朋友于岂不知而作，如彼非虫实亦亦惑，既之亦辱反于来贺，民之往极直量善备，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欲直径有力，民之未立直道为寇，量曰不可腹背善立，虽曰匪愚既作耳歌。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风，百舟，泛彼百舟，在彼中和，但彼两毛，实为我宜。知此始迷他，母也天知，不量人知。泛彼百舟，在彼何策，但彼两毛，实为我特。知此始迷特，母也天知，不量人知。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迅猛骈句下卷十，征。霜凛冽，日炎蒸，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潭清潦水尽，山紫碎花凝。林泉偶作堪留客，竹院相逢却化僧。苏轼神驰，屈驼覆床投峡蜀。王思心急，凭豪拔剑追飞萤。才蜀锦，志无陵。如船一贯，事物三成。月殿凌空入，云梯碎步登。彭达窥城天万里，龙翻雨穴浪千层。渊裂路斑，袅袅仙台朝玉辇。龙盘虎踞，巍巍地阙起金陵。沽酒至，读书灯。菖蒲九节，额树三棱。繁征如作赠，极冷似怀冰。西塘梦草谢灵韵，远地思淳张继英。山腹共锄，悬灼生柴炊野菜。周翁泛艇，轻摇画江采荷林。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圆圆。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西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国风尘风则悲，彼则之悲，有仆与何？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则之悲，有仆与奸。有美一人，硕大且全。寤寐无为，忠心涓涓。彼则之悲，有仆汉旦。有美一人，硕大且偃。寤寐无为，辗转浮枕。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国风未风，焚去入。彼焚去入，言采其木。彼既知此， 美无度，美无度，书一乎公路，彼坟一方，言采其桑，彼季之子，美如英，美如英，书一乎公行，彼坟一区，言采其序，彼季之子，美如玉，美如玉，书一乎公足。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0: 笠翁对韵，四之泉对石，干对枝，吹竹对弹丝，山亭对水榭，鹦鹉对鸬鹚，五色笔，十香词，泼墨对船只，神奇含干画，雄浑李陵诗，几处花街新朵景，友人相敬淡凝脂，万里烽烟战士边头争宝塞，一犁高雨农夫村外进城时，租对海，赋对诗，点漆对描枝，繁簪对珠履，剑客对琴师，沽酒价，买山姿，国色对仙姿，晚霜明似锦，春雨细如丝，柳瓣长堤千万树，花横野寺两三枝，紫盖黄旗，天象玉簪江左地，青袍白马，童谣中英寿阳儿，真对赞，否对之，萦照对蚕丝，青居对长袖，瑞草对灵芝，流涕侧，断肠诗，喉舌对腰肢，云中雄虎将，天上凤凰儿，玉庙千年垂菊右，遥街三尺覆茅茨，香烛寒烟腰下轻纱，龙戴帽，海棠惊雨，脸边清泪湿胭脂，争对让，望对思，野葛对山枝，仙风对稻谷，天造对人为，专诸剑，博浪追，经纬对干支，位尊民物主，德重帝王师，忘切不妨人去远，心忙无奈马行迟，金屋必来复起茂陵提柱笔，玉楼城后继须昌谷赋囊词。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刘鑫，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

0: 为太王，居其之阳，时时减伤，至于文武，纂太王之序，治天之界于木之也，无二无余，上帝临汝，堆商之旅，克贤绝功，王曰叔父，见尔元子，比侯于鲁，大起而语为周氏府，乃命鲁公比侯于东，赐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禽成祀，六配尔尔，春秋肥解，享祀不推，皇皇后帝，皇祖后继，享以星星，事享事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一齐福辱，秋而在长，夏而必恒，百亩新纲，西尊锵锵，毛袍自耕，边斗大房，万物洋洋，孝孙有庆，比尔赤尔昌，比尔寿尔臧，宝比东方，鲁邦世长，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棚，如刚如灵，公居千乘，朱缨禄腾，二毛重弓，弓徒三万，备胄诸亲，征徒增增，戎狄士英，经书事成，则莫我敢成，比尔昌而赤，比尔寿而福，黄发台背，寿须与世，比尔昌而大，比尔齐而爱，万有千岁，没寿无有害，泰山炎炎，鲁邦所瞻，炎炎有归盟，岁荒大东，至于海邦，怀疑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保有福邑，岁荒徐宅，至于海邦，怀疑蛮莫，即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示弱，天赐公纯骨，眉寿宝鲁，居长于许，复周公之语，鲁侯宴喜，令妻受母，以大夫术士，邦国事友，既多受旨，黄发而齿，卒来之松，心腹之百，是断是夺，是寻是耻，松绝有隙，陆秦孔硕，心妙意义，西思所作，恐慢且硕，万民示弱。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木之，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秦风，未央。我送旧事，约至未央，何以赠之？路车成黄，我送旧事，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穷归玉佩。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国风，唐风，帝度。有帝之度，其业栩栩，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

0: 皆行之人，胡不避焉？人无兄弟，胡不次焉？有弟之妒，其业精精，独行穷穷，岂无他人？不如我同信。皆行之人，胡不避焉？人无兄弟，胡不次焉？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王风，君子于义。君子于义，不知其期，何至哉？积期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物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积期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君子于义，苟无饥渴。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辛丹。本期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采集。伯言采己，于彼心田，成此滋母。方书立止，骑车三千，施干之事，方书率止。乘其四骑，四骑异异，路车有势，颠覆于服，勾缨调革。伯言采己，于彼心田，与子中乡。方书立止，骑车三千，骑照中央，方书率止。约其错横，八鸾锵锵。服其命符，诸符丝黄，有枪葱横。欲彼飞隼，其飞立天，以及爱之。方书立止，骑车三千，施干之事，方书率之。征人伐鼓，陈师居旅，贤允方书，伐鼓渊渊，阵旅田田。纯

而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客壮其由，方叔率直直训祸丑，戎车摊摊摊摊吞吞，如停如雷。贤允方叔征伐贤允，蛮荆来威。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人心有所梦，宋·姜夔。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酒不成杯，谁叫岁岁红莲叶，两处沉吟各自悲。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慧楠。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0: 声律启蒙下卷五歌。山对水，海对河，雪竹对烟萝，新欢对旧恨，痛饮对高歌，琴在抚，剑重磨，媚柳对枯荷，荷盘从雨洗，柳线任风搓，饮酒岂知七醉貌，观棋不觉烂桥柯。山寺清幽，直距千寻云岭，江楼红场，遥临万顷烟波。繁对简，少对多，李咏对屠歌，幻情对旅况，银鹭对铜驼，刺史鸭，将军鹅，玉律对荆轲，古堤垂朵柳，曲沼长新荷，命驾旅音思书夜，引车令尉碧廉颇，千尺水帘，金鼓无人能手卷，一轮月镜，乾坤合驾用功魔。霜对露，浪对波，静菊对池荷，酒兰对歌罢，日暖对风和，梁父勇，楚狂歌，放鹤对关鹅，使才推永书，刀笔养萧何，种菊犹嫌千树少，寄梅谁信一枝多。林下风声，黄发村童推木立，江头日出，皓眉西走晒鱼蓑。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杜威。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笠翁对韵下卷一，仙寒对暑，日对年，蹴鞠对秋千，丹山对碧水，淡雨对潭烟，歌婉转，帽婵娟，雪谷对云间，荒芦栖南雁，疏柳造秋蝉，喜耳上逢高士笑，折腰肯受小儿怜，郭泰泛舟，折角半垂梅子雨，山涛骑马，阶里倒着杏花天。轻对重，肥对尖，碧玉对清钱，娇寒对倒瘦，酒圣对诗仙，衣玉树不金莲，早景对耕田，杜甫清宵丽，边勺白昼眠，豪饮客吞波底月，酣游人醉水中天，斗草青椒，几行宝马思金乐，看花紫陌，千里香车拥翠殿，银对俑，兽对船，乐椅对凄然，风鹏对雪雁， 董姓对周濂，春九十，岁三千。钟鼓对管弦，入山逢宰相，无事即神仙。侠应武林，陶淡淡，烟荒随堤，柳绵绵。七婉乐团，绰罢清风声月下，三杯云夜，饮于红雨韵腮边。中对外，后对仙，树下对花前，玉柱对金屋，叠嶂对平川，孙子策，祖生边，盛席对华筵，解醉之茶力，消愁十九泉，丝剪记合开洞爪，锦妆拂宴泛温泉，帝女闲时海中一魄为精卫，蜀王教月枝上游魂化杜鹃。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陆子。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

0: 声律启蒙上卷十四寒，多对少，易对难，虎踞对龙盘，龙舟对凤辇，白鹤对青鸾，风淅淅，露团团，秀骨对雕鞍，鱼游荷叶沼，陆立了花滩，有酒软雕惜用解，无鱼逢夹必须谈。丁固孟松，柯叶忽然生腹上，文郎画竹，枝梢疏而长毫端。寒对暑，湿对干，炉饮对齐环，寒毡对暖席，夜饮对晨餐，梳子带重油冠，甲乳对邯郸，嘉禾幽下汉，衰柳耐秋寒，杨柳绿遮原亮宅，杏花红印重泥潭，江水流长环绕似青罗带，海蟾轮满澄明如白玉盘。横对竖，窄对宽，黑痣对淡丸，珠帘对画栋，彩剑对雕栏，春季老，夜江蓝，百辟对千官，怀人称足足，抱意美斑斑，号马君王曾是骨，石珠处世锦丝杆，日仰双仙，原理周中斜郭泰，人称连璧，夏侯车上并潘安。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一心。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星际。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2: 诗经国风周南，中思。中思语，深深兮，宜而子孙，振振兮。中思语，

0: 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来，乐知君子邦家之基，乐知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知君子邦家之光，乐知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知君子民之父母，乐知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考，北山有纽，乐知君子瑕不眉瘦，乐知君子德音世貌。南山有狗，北山有鱼，乐知君子瑕不黄狗，乐知君子保爱而后。

0: 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苏幕遮，聊沉香，周邦彦。

聊沉香，萧如暑。鸟雀呼情，亲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陆萧，陆笔萧思，零陆许兮，既见君子，我心谢兮，燕笑语兮，是以有欲处兮。陆笔萧思，零陆然然，既见君子，为宠为光，其德不爽，受考不忘。陆笔萧思，零陆泥泥，既见君子，恐厌楷替，一兄一弟，令得受楷。陆笔萧思，零陆浓浓，既见君子，条格冲冲，河峦拥拥，万福幽同。

间，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雄志，国风，背风。雄志于飞，翼翼其羽，我之怀矣。

自疑医祖。雄志于飞，上下其音，展翼君子，实劳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何云能来？白耳君子，不知德行，不志不求，何用不臧？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少南，江有四。江有四，之子规，不我已。不我已，其后也悔。江有主，之子规，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楚。江有沱，之子规，不我过。不我过，其孝也歌。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秦风，陈风。欲比陈风，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山有苞栗，席有六伯，未见君子，忧心弥勒。如何如何，忘我时多。山有苞栗，席有数岁，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时多。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鑫，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迅猛骈句下卷七，阳。黄金殿，白玉堂，朱楼绣阁，画栋雕梁，玉琴横镜机，真殿展方床，梅碧正迎江岸雨，橘黄虚界洞庭霜，歌麦山人，锦树黄云青满淡，插秧野老，细分春雨绿成行。开祖帐，聚胡床，谈丝品竹，劝酒称觞，乔歌来绿野，渔笛起沧浪，换羽。

0: 探究喉舌冷，素花蛱蝶梦魂香。天照初传，仙女锦衣持虎节，大兵来出，将军袖滚压龙香。林映瑞，凤呈祥，扶正昼夜，燕鸟炎凉。夜月梧桐院，春风桃李墙。渺渺溪流分燕尾，迢迢山路绕羊肠。唐木庆滩，户内清浅化作蝶，出来树庙，山中白石变成羊。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荣梅。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王风，中古有推。中古有推，汉其前矣，有女匹离，慨其叹矣，慨其叹矣，育人之艰难矣。中古有推，汉其修矣，有女匹离，调其笑矣，调其笑矣，育人之不淑矣。中古有推，汉其失矣，有女匹离，辍其弃矣，辍其弃矣，何嗟及矣。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声律启蒙上十二文，家对国，武对文，四府对三军，九卿对三史，局赋对兰芬，歌北鄙，咏南薰，耳听对遥闻，少公周太保，李广汉将军，文化属民皆草眼，争权净土已瓜分，巫峡夜深，猿啸苦哀八地月，横风秋早，雁飞高贴楚天云。七对正，剑对文，演武对修文，洋车对贺驾，朝旭对晚勋，花有艳，竹成文，马岁对阳新，山中两宰相，树下汉将军，师帐解围家道运，当炉沽酒叹文君，豪景有期，北岭几枝梅似雪，丰年先兆，西郊千顷驾如云。尧对舜，夏对殷，蔡惠对刘坟，山明对水秀，五点对三坟，唐李杜，晋积云，世父对中君，雨晴纠焕富，霜冷燕呼群，酒量红参周仆射，诗才俊逸报参军，鸟翼长随凤栖寻众离长，胡威不假胡也真百兽尊。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声律启蒙上卷十五，山心对肺，富对攀，露草对双肩，歌连

0: 梦见后，喜恐对夕颜，山累累，水潺潺，凤壁对叹环，理由公旦作，诗本重泥山，旅困客方惊罢水，鸡鸣人已出函关，几夜双飞，已有苍鸿辞北塞，数朝雾暗，岂无悬豹隐南山。游对上，尺对铅，雾霁对烟环，鹰啼对雀噪，独鹤对双弦，黄牛峡，金马山，结草对衔环，昆山为玉极，合浦有珠环，阮籍旧能为眼白，老来心爱着衣斑，七尺必是人，草衣木石，窈窕倾城女，云鬓花颜。遥对送，柳对檐，赏扇对城间，愁中对梦里，巧慧对痴玩，孔北海，谢东山，始月对征蛮，吟声闻蒲上，离曲听阳关，萧将袍披人贵白，小儿衣着老来斑，茅舍无人，南阙尘埃声榻上，竹亭有客，上流风月在窗间。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一心。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周颂，敏于小子之时，敏于小子，敏于小子，糟家不造，穷穷在究，呜呼皇考，永世克笑，念兹皇祖，至将停止，唯于小子，夙夜静止，呜呼皇王，既续思不忘。生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商颂，列祖，皆皆列祖，有志思乎，身次吾疆，汲尔思索，既在清孤，赖我思成，亦有何耕，既介既平，宗甲无言，食米有争，随我眉兽，黄狗无疆，约底错横，八鸾锵锵，以革以响，我受命浦江，自天降康，丰年攘攘，来革来响，降服无疆，故于征长，康孙之将。
3: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宁夏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长帝。长帝之花， 恶不为伪，凡经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危兄弟恐怀，缘习剖矣兄弟求矣，吉灵在缘兄弟急难，没有良朋旷野咏叹，兄弟戏于墙外遇起舞，没有良朋争也无容，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有生，宾尔边斗饮酒之欲，兄弟既聚何乐且如，妻子好合如古色情，兄弟既惜何乐且单，以尔世家乐尔妻奴，是纠是徒胆其然乎。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 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周颂，敏于小子之时，卓。巫朔王师尊仰实惠，实纯希矣，适用大戒。我龙受之，决绝王之道，再用有四，实为耳公允师。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小雅，鱼藻之时，户叶。翻翻户叶，采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斯首，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斯首，繁之制之，君子有酒，酌言作之。有兔斯首，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孙静，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江，旧时月色，宋，姜夔。旧时月

恶，算计翻照我，眉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静，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意气，红萼无言更相忆，长镜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野，几时见？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慧楠。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

0: 《诗经》周颂清妙之时时脉时脉其邦昊天其子之时又续有周伯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集合桥月允王为后明朝有周世序在位载及干戈载高公使我求易得似于时下允王保之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笠翁对韵，下卷十五，闲。栽对植，替对山，二伯对三监，朝臣对国老，执事对官衔。鹿与羽，兔潺潺，起犊对开间。绿杨阴线缓，红杏燕呢喃。半厘白酒余桃令，一枕黄粱杜吕岩。酒下言标，长日风停留客寂，三冬寒冽漫天雪浪助征帆。吴对起，百对山，下户对韶弦。剑蝉对真伪，拱落对萧寒。藏书洞，壁照岩，脱俗对超凡。闲人修献媚，正是急功禅。霸月谋臣推少伯，左堂翻将众魂奸。腋下狂生截骨三抓，修锦袄江州司马，琵琶一曲诗青山。袍对户，履对衫，匹马对孤帆。琢磨对雕镂，刻画对绢缠。星北拱，日西闲，枝漏对顶缠。江边生贵苦，海外树都闲。但得恢恢存利刃，何须多多达空寒。彩凤之音，月点后魁诗九奏，金人首口胜如泥腹一三间。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木之。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黄黄者花，黄黄者花，黄黄者花，与彼园席，深深庄夫，美怀弥极。我马为驹，六辔如儒，在池在曲，周原滋邹。我马为骑，六辔如丝，在池在曲，周原滋谋。我马为骆，六辔卧若，在池在曲，周原滋铎。我马为鹰，六辔祭君，在池在曲，周原滋循。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黄鸟，黄鸟，黄鸟，无疾于谷，无浊我素。此邦之人，不我肯鼓。言玄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疾于桑，无浊我梁。此邦之人，不可与鸣。言玄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疾于许，无浊我黍。 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权言归，复我诸父。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左南，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国风，秦风。

0: 者不乐，逝者其亡。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小雅鱼藻之时。鱼藻。鱼在在藻，有斑其首，王在在号，凯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身其尾，王在在号，饮酒乐凯。鱼在在藻，依于其仆，王在在号，有挪其居。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一宁，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百州，国风，背风。泛彼百州，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熬以游。我心匪见，不可以如。亦有兄弟，不可以聚。薄言罔诉，逢彼之怒。我心匪实，不可转也。我心匪习，不可卷也。威仪代代，不可悬也。忧心巧巧，蕴于群小。垢敏既多，受侮不少。谨言思之，务辟有标。日居月诸，故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患衣。谨言思之，不能奋飞。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风之日，诗经国风齐风。东方之日兮，彼书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及兮。东方之月兮，彼书者子，在我榻兮，在我榻兮，履我发兮。

0: 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笠翁对韵，上

0: 十五，山。林对雾，岭对峦，昼永对春闲，谋深对望重，任大对头尖。群袅袅，佩珊珊，守塞对当关，密云千里河，新月一钩弯。叔宝君臣皆纵意，重华父母是银丸。明洞地基，西蜀三苏来日下，壮游经络，东吴二路起云间。林对访，令对迁，讨逆对平蛮，忠肝对义胆，雾发对云环。埋笔冢，烂柯山，月貌对天岩。龙潜中得月，鸟倦一枝还。陇树飞来鹦鹉玉，池云密处鹧鸪斑。秋露横江，苏子月明游赤壁。洞雪迷岭，寒宫雪拥过蓝关。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笑凡。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小雅，古风之始。四月，四月为夏，六月处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于。秋日凄凄，百卉俱肥。乱离莫已，元其是归。冬日烈烈，飘风波波。民莫不鼓，我独何害。山有嘉惠，侯立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由。相比泉水，再清再浊。我日购货，何云能鼓。滔滔江汉，南国之际。尽瘁已逝，宁莫我有。匪唇匪冤，汉非立天。匪瞻匪尾，潜逃于渊。山有绝威，习有起疑。君子作歌，唯以告哀。声律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少南，采萍。予以采萍，南见之滨。予以采藻，予彼行老。予以成之，为筐汲举。予以商之，为其吉甫。予以奠之，宗室有下。水起失之，有斋妓女。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有古。有古有古，在周之庭，射叶射炬，重崖数语。阴田玄谷，陶磬铸宇，祭备乃奏，箫管备举。煌煌绝声，素拥和鸣，先祖视听。我刻立止，永观绝成。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国风，滨风，琅琊。琅琊其湖，在至其尾。公孙硕夫，赤系及己。琅至其尾，再拔其湖。公孙硕夫，德音不暇。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声律启蒙，下卷十，征。新对旧，将对生，白犬对苍鹰，革金对犁杖，涧水对池滨，张兔网，挂鱼增，燕雀对蓬坤。炉中煎药火，窗下读书灯。织锦竹梭成五凤，画屏雾笔作飞蝇。宴客刘公，坐上满斟三雅爵。迎仙汉帝，宫中高插九光灯。儒对士，佛对僧，面友对新朋，春蚕对夏老，夜锦对晨兴。千里马，九霄鹏，霞蔚对云蒸。寒堆阴凌雪，春畔水池滨。亚父奋生壮玉斗，周公誓死坐金藤。将军元辉，莫怪人机为恶虎， 事中如常，难逃嗜好作鸡鹰。规对矩，墨对绳，独步对铜灯，银娥对冯咏，访友对寻僧，风绕屋，水相邻，紫狐对苍鹰，鸟寒惊夜月，鱼暖上春冰，杨子口中飞白凤，荷郎鼻上极轻盈，距离月池。

0: 时，翻击重枝密枣，滇原引荐挂百尺之垂藤。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刘伟。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少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刘永。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夕阳岛外秋风原上，暮断似天垂。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妻？侠行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金丹。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声律启蒙上卷石灰增对损必对开碧草对苍苔书签对笔架两药对三台周少虎宋桓颓阆苑对蓬莱熏风生殿阁皓月照楼台雀马汉文思霸县吞黄唐太记遗灾照耀八荒赫赫立天秋日震惊百里轰轰出地春雷沙对水火对灰雨雪对风雷输赢对篆体水浒对严威歌旧曲酿新醅武馆对歌台春堂金雨发秋菊傲霜开坐酒顾南忘屈孽调羹必要用盐梅月满雨楼举壶床而可玩花开堂院轰羯鼓以西催修对旧福对灾向柱对西碑宫花对玉柳郡阁对高台花蓓蕾草根该梯险对弯台雨前亭已闹霜后震红埃原谅南窗今日傲孙红东阁几时开平展清音野外茸茸软草高张翠卧庭前郁郁凉怀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雨竹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江苏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

0: 诗经周颂成公之时五巫皇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克开绝后四五受之圣因恶流指定耳功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小雅古风之时深南山深彼南山惟予殿之芸芸原席曾孙田之我将我礼南东其母上天同云玉雪纷纷一枝以麦木既幽既卧既沾既浊生我白骨将翼翼翼黍稷郁郁曾孙之色以为九四必我师宾寿考万年中田有庐江邑有瓜是播是租献之皇祖曾孙受考受之天护既以清酒从以兴母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起其毛去其血疗是蒸是烹必必纷纷四世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正风阳之水阳之水不流庶楚中显兄弟为鱼与汝无信人之眼人识狂辱阳之水不流庶心中显兄弟为与二人无信人之眼人识不信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国风卫风十母之间十母之间兮丧者贤贤兮行于子还兮十母之外兮丧者奕奕兮行于子事兮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笠翁对韵下卷
5: 七阳柴对阁沼对塘朝雨对夕阳

0: 游人对隐士，妾女对秋娘，三寸舌，九回肠，玉液对琼浆，秦皇照胆镜，徐照返魂香，清平夜笑芙蓉霞，黄卷石滩碧丽床，元亨利贞，天地一机成化育，仁义礼智，圣贤千古立纲常。红对白，绿对黄，昼永对更长，龙飞对凤舞，锦缆对牙墙，云变使雪衣娘，故国对他乡，雄文能喜恶，燕曲为求凰。九日高峰金落帽，暮春曲水洗流觞，僧占名山，云绕茂林藏古殿，客栖圣地，风飘落叶响空廊。衰对壮，弱对强，燕市对新庄，玉龙对司马，破竹对穿杨，独斑马，石裘羊，水色对山光，仙旗藏绿菊，客枕梦黄粱，池草入诗应有梦，海棠带恨唯无香，风起画堂，莲薄影帆青杏沼，月斜金井，露芦生度碧无墙。臣对子，帝对王，日月对风霜，乌台对子府，雪涌对云房，香山社，昼景堂，布屋对炎凉，分交图内壁，文信是高粱，贫女信分东壁影，幽人高卧北窗凉，秀阁探春，丽日半笼清净色，水亭醉下熏风长透碧桶香。
1: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胡杨，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凯风，国风，背风，凯风自南，吹笔即兴，即兴夭夭，母事渠劳。凯风自南，吹笔即兴，母事圣善，我无令人。原有寒泉，在训之下，有子七人，母事劳苦，现换黄鸟，再好其音，游子欺人，莫为母心。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孤地命武汤，正欲比四方，方命绝后，言有久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待，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米不生，龙骑十胜，大赤事成，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赵玉比四海，四海来阁，来阁齐齐，景元为何？因受命嫌疑，百入是何？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宁夏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经国风雍风在池在池在曲归雁未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家不能旋返视而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家不能旋迹视而不臧我思不避至彼阿丘言采其盟女子善怀亦各有形许人由之众志且狂我行其野蓬蓬其脉控于大邦谁因谁急大夫君子无我有由白而所思不如我所知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鱼离鱼离鱼柳长沙君子有酒直且多鱼离鱼柳房里君子有酒多且止鱼离鱼柳言里君子有酒直且有物其多矣为其佳矣物其直矣为其邪矣物其有矣为其实矣。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 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眉。君子制止，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

0: 东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制止，拂衣袖裳，佩玉锵锵，寿考不忘。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李煜。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衣裳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2: 诗经，国风，卫风。竹竿，悌悌竹竿，以钓鱼鳍，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撮，佩玉之挪。淇水悠悠，桂棘松舟，驾言出游，以谐我忧。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周颂，名与小子之时，还随万邦，旅丰年，天命匪懈，还还武王，保有绝世，予以四方，克定绝佳，乌昭于天，黄以见之。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国风，宾风，伐柯。伐柯如何？匪辅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构之子，边斗有见。

0: 深度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唐风，采菱。采菱采菱，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无信。舍瞻舍瞻，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阳之下，人之为言，苟亦无余。舍瞻舍瞻，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采风采风，首阳之东，人之为言，苟亦无从。舍瞻舍瞻，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迅猛骈句下卷四豪。长久债总失豪，烹茶辍书枕取极糟。梨芳红木锦，嫁鸟紫葡萄。远帐雨雨蓝气重，半天云静月轮高。穷辱残秋，昼阁相携吹引笛。鸡鸣半夜，寒关曾渡窃狐袍。春鸟唱，晚蝉嘈，傍帘飞雀声暮叫挠。晨分战马足，风力鼓红毛。上表陈情传里密，头诗免意说人涛。罗髻青浓，野外晚山垂万仞。鸭头绿腻，溪中春水涨三高。乘宝马，掣金鳌。九宫八卦，三略六韬。龙额王亦少，香马九方高。窗下猿琴弹古调，樽前剪竹读离骚。罢官情闲，陶氏门前栽五柳。除氏祭庙，齐公亭内赐双桃。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左南。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西广播电视台 FM 九七零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大雅荡之时，桑柔。挽笔桑柔，旗下侯寻。

多彩奇流，墨此下临，不舔心忧，创化晨曦。拙笔昊天，宁不我今，四母睽睽，余照有篇。乱生不疑，米国不敏，民米有离，聚祸已尽。呜呼有哀，国不思贫，国不灭资，天不我将，米所止疑，云卒何往。君子实为秉心无境，谁生力竭，至今为梗。忧心殷殷，念我徒语，我生不沉，逢天淡怒。自西卒东，米所定储，多我垢民，恐及我欲。为谋为弊，乱况思虚，故而忧恤，惠而恤绝。谁能执热，事不已浊，其何能书，再虚即逆。如彼素风，亦恐之爱，民有素心，蓬云不逮。好是稼穑，利民待时，稼穑为宝，待时为好。天降丧乱，灭我立亡，降此毛贼，稼穑足扬。哀痛中国，聚坠足荒，民有履历，以念穹苍。唯此惠君，名人所瞻，秉心宣游，考慎其相。唯彼不顺，自独彼臧，自有废长，彼民足狂。瞻彼钟林，深深其路，朋友已见，不虚以古。人亦有言，进退为古。唯此圣人，瞻言百里，唯彼愚人，复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思未计。唯此良人，弗求弗敌，唯彼忍心，是故是富。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大风有碎，有空大鼓。唯此良人，作为事古，唯彼不顺，争以忠构。大风有碎，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彼我辈，皆尔朋友，于岂不知而作。如彼非虫，实亦亦祸，既之印辱，反于来贺。民之往极，直量善备。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欲，直径有力。民之未利，直道为寇。量曰不可，腹背善利。虽曰匪愚，既作尔歌。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粥。饭比百粥，菜比中和。蛋比两毛，食为我宜。知此始迷他，母也天知，不量人知。饭比百粥，菜比何策。蛋比两毛，食为我特。知此始迷特，母也天知，不量人知。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迅猛骈句下卷十，征。霜凛冽，日炎蒸。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潭清潦水尽，山紫碎花凝。林泉偶作堪留客，竹院相逢却化僧。苏轼神驰，屈驼覆床投峡蜀。王思心急，停豪拔剑追飞蝇。才蜀锦，志无陵。如传一贯，事物三成。月殿凌空入，云梯碎步登。彭达窥城天万里，龙翻雨穴浪千层。渊裂路斑，袅袅仙台朝玉辇。龙盘虎踞，巍巍地阙起金陵。沽酒至，读书灯。菖蒲九节，额树三棱。繁争如作赠，极冷似怀冰。西塘孟草谢灵韵，远地思淳张继英。山腹共锄，悬灼生柴炊野菜。周翁泛艇，轻摇画江采荷林。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圆圆。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西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国风尘封泽碑，彼泽之碑有朴与和，有美一人商如之和，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碑有朴与坚，有美一人硕大且全，寤寐无为忠心涓涓。彼泽之碑有朴汉旦，有美一人硕大且偃，寤寐无为辗转扶枕。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国风未风，焚去入。彼焚去入，言采其木。彼既知此，美无度。 美无度，书一乎公路。彼坟一方，言采其桑，彼季之子，美如英。美如英，书一乎公行。彼坟一区，言采其序，彼季之子，美如玉。美如玉，书一乎公足。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笠翁对韵，四之泉对石，干对枝，吹竹对弹丝，山亭对水榭，鹦鹉对鸬鹚，五色笔，十香词，泼墨对船只，神奇含干画，雄浑李陵诗，几处花街新朵景，友人相敬淡凝脂，万里烽烟战士边头争宝塞，一犁高雨农夫村外进城时，租对海，赋对诗，点漆对描枝，繁簪对珠缕，剑客对琴师，沽酒价，买山姿，国色对仙姿，晚霜明似锦，春雨细如丝，柳瓣长堤千万树，花横野寺两三枝，紫盖黄旗，天象玉簪江左地，青袍白马，童谣中英寿阳儿，真对赞，否对之，迎照对蚕丝，青居对长袖，瑞草对灵芝，流涕侧，断肠诗，喉舌对腰肢，云中雄虎将，天上凤凰儿，玉庙千年垂菊右，遥街三尺覆茅茨，香烛寒烟腰下轻纱，龙戴帽，海棠惊雨脸边清泪，湿胭脂，争对让，望对思，野葛对山枝，先锋对稻谷，天造对人为，专诸剑，博浪追，经纬对干支，位尊民物主，德重帝王师，忘切不防人去远，心忙无奈马行迟，金屋必来复起茂陵提柱笔，玉楼城后继须昌谷赋囊词。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刘鑫，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

0: 亚瑟，有纪有属，有道有据，炎炎下土，转语之序，后继之孙，实为太王，居其之阳，时时减伤，至于文武，转太王之序，至天之界，于木之也，无二无余，上帝凌辱，堆商之旅，克贤绝功，王曰叔父，见耳元子，比侯于鲁，大起而语，为周氏府，乃命鲁公，比侯于东，赐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禽成祀，六配尔尔，春秋肥解，享祀不推，皇皇后帝，皇祖后继，享以星星，事享事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一齐福辱，秋而在长，夏而必恒，百亩兴刚，西尊锵锵，毛袍自耕，边斗大房，万物洋洋，孝孙有庆，比尔赤尔昌，比尔寿尔臧，宝比东方，鲁邦世长，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棚，如刚如灵，公居千乘，朱缨鹿腾，二毛重弓，弓徒三万，背胄诸亲，征徒增增，戎狄士英，经书事成，则莫我敢成，比尔昌而赤，比尔寿而福，黄发台背，寿须与世，比尔昌而大，比尔齐而爱，万有千岁，没寿无有害，泰山炎炎，鲁邦所瞻，炎炎有归盟，岁荒大东，至于海邦，怀疑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保有福邑，岁荒徐宅，至于海邦，怀疑蛮莫，即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示弱，天赐公纯骨，眉寿宝鲁，居长于许，赴周公之语，鲁侯宴喜，令妻受母，以大夫术士，邦国事友，既多受旨，黄发而耻，卒来之松，心腹之百，是断是夺，是寻是耻，松觉有隙，陆秦恐硕，心妙意义，西思所作，恐慢且硕，万民示弱。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木之，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秦风，未央。我送旧事，约至未央，何以赠之？路车成黄。我送旧事，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穷归玉佩。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鑫，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国风，唐风，帝度。 有地之度。

0: 其叶栩栩，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赴。皆行之人，胡不避焉？人无兄弟，胡不次焉？有弟之妒，其叶茎茎，独行茕茕，岂无他人，不如我同信。皆行之人，胡不避焉？人无兄弟，胡不次焉？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王风，君子于义。君子于义，不知其期，何至哉？积期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物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积期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君子于义，苟无饥渴。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仙丹。本期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采戟。伯言采戟，于彼心田，乘此资母，方书立止，骑车三千，施干之事，方书率止，乘其四骑，四骑异异，路车有事，颠覆于服，勾应调格。伯言采戟，于彼心田，于此中乡，方书立止，骑车三千，骑照中央，方书率止，约其错横，八鸾锵锵，服其命符，诸符丝黄，有枪葱横，欲比飞隼，其飞立天，以及爱之。方书立止，骑车三千，施干之事，方书率止，征人。

把鼓，沉思羁旅，闲云帮书，法鼓渊渊，阵旅甜甜。纯耳蛮金，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客壮其游。方叔率旨，直训祸丑，戎车摊摊，摊摊吞吞，如停如雷。闲云帮书，征伐闲云，蛮金来威。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人心有所梦，宋·姜夔。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叫岁岁红莲叶，两处尘言各自悲。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慧楠。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声律启蒙下卷五歌。山对水，海对河，雪竹对烟萝，新欢对旧恨，痛饮对高歌，琴在抚，剑重磨，媚柳对枯荷，荷盘从雨洗，柳线任风搓，饮酒岂知七醉貌，观棋不觉烂桥柯。山寺清幽，直距千寻云岭，江楼红场，遥临万顷烟波。繁对简，少对多，李咏对屠歌，幻情对旅况，银鹭对铜驼。刺史鸭，将军鹅，玉律对金科，古堤垂朵柳，曲沼长新荷，命驾旅音丝书页，引车令尉碧廉颇，千尺水帘，金鼓无人能手卷，一轮月镜，乾坤何将用。

0: 公模。霜对露，浪对波，静菊对池荷，酒兰对歌罢，日暖对风和。梁父勇，楚狂歌，放鹤对关鹅。使才推永书，刀笔养萧何。种菊犹嫌千树少，寄梅谁信一枝多。林下风声，黄发村童推木笠。江头日出，皓眉西走晒鱼蓑。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杜威。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笠翁对韵，下卷一仙。寒对暑，日对年，蹴鞠对秋千，丹山对碧水，淡雨对潭烟。歌婉转，帽婵娟，雪谷对云间，荒芦栖南雁，疏柳造秋蝉。喜耳上逢高士笑，折腰肯受小儿怜。郭泰泛舟，折角半垂梅子雨，山涛骑马，阶里倒着杏花天。轻对重，肥对尖，碧玉对清钱，娇寒对倒瘦，酒圣对诗仙。一玉树，不金莲，早景对耕田，杜甫清宵丽，边韶白昼眠。豪饮客吞波底月，酣游人醉水中天。斗草青椒，几行宝马思金乐，看花紫陌，千里香车拥翠殿。银对俑，兽对船，乐椅对凄然，风鹏对雪雁，董姓对周濂。春九十，岁三千，钟鼓对管弦，入山逢宰相，无事即神仙。侠应武陵桃淡淡，烟荒随堤柳绵绵。凄婉乐团，绰罢清风声月下，三杯云夜饮于红雨韵腮边。中对外，后对先，树下对花前，玉柱对金屋，叠嶂对平川。孙子策，祖生边，盛席对华筵。解醉之茶力，消愁使酒泉。丝茧系合开洞爪，锦妆拂宴泛温泉。帝女闲时，海中一魄为精卫，蜀王教月枝上游魂化杜鹃。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陆子。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0: 《声律启蒙》上卷14，寒。多对少，易对难，虎踞对龙盘，龙舟对凤辇，白鹤对青鸾。风淅淅，露团团，秀骨对雕鞍，鱼游荷叶沼，陆立了花滩。有酒软雕惜用解，无鱼逢夹必须谈。宾故孟松，柯叶忽然生腹上，闻郎画竹，枝梢疏而长毫端。寒对暑，湿对干，炉饮对齐环，寒毡对暖席，夜饮对晨餐。梳子带重油冠，甲乳对邯郸，嘉禾幽夏旱，衰柳耐秋寒。杨柳绿遮原亮宅，杏花红映众泥潭。江水流长，环绕似青罗带，海蟾轮满，澄明如白玉盘。横对竖，窄对宽，黑痣对淡丸，珠帘对画栋，彩剑对雕栏。春季老，夜将阑，百辟对千官，怀人称足足，抱意美斑斑。号马君王曾是骨，石珠处世锦丝干。日仰双仙，原理周中斜郭泰，人称连璧，夏侯车上并潘安。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一心。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星际。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周南，钟思。钟思语，深深兮，宜而子孙，振振兮。钟思语，轰轰兮，宜而子孙。

0: 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来，乐知君子邦家之基，乐知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知君子邦家之光，乐知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知君子明知父母，乐知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考，北山有纽，乐知君子瑕不眉瘦，乐知君子德音世貌。南山有狗，北山有鱼，乐知君子瑕不黄狗，乐知君子保爱而后。

0: 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苏幕遮，聊沉香，周邦彦。

聊沉香，萧如暑。鸟雀呼情，亲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陆萧，陆笔萧思，零陆许兮，既见君子，我心谢兮。燕笑语兮，是以有欲处兮。陆笔萧思，零陆然然，既见君子，为宠为光。其德不爽，受考不忘。陆笔萧思，零陆泥泥，既见君子，恐厌楷替。一兄一弟，令得受楷。陆笔萧思，零陆浓浓，既见君子，条格冲冲。何鸾拥拥，万福幽同。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被风。雄志于飞，翼翼其羽，我之怀矣，自怡一祖。雄志于飞，上下其音，展翼君子，实劳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何云能来？白耳君子，不知德行，不志不求，何用不臧？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少南，江有四，江有四，之子规，不我已，不我已，其后也悔。江有主，之子规，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楚。江有橐，之子规，不我过，不我过，其笑也歌。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秦风，陈风。欲比陈风，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山有包栗，席有六伯，未见君子，忧心弥勒。如何如何，忘我时多。山有包栗，席有数岁，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时多。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鑫，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迅猛骈句下卷七，阳。黄金殿，白玉堂，朱楼绣阁，画栋雕梁，玉琴横镜机，真殿展方床，梅地正迎江岸雨，菊黄虚界洞庭霜。歌麦山人，锦树黄云青满淡，插秧野老细分春雨绿成行。开祖帐，聚胡床，谈丝品竹，劝酒称觞，乔歌来绿野，鱼笛起沧浪，幻语斑鸠喉舌冷，素花蛱蝶梦魂香。天照初传，仙女锦衣持虎节，大兵来出，将军袖滚压龙香。林映瑞，凤呈祥，扶正昼夜，雁渺炎凉。夜月梧桐院，春风桃李墙。渺渺溪流分燕尾，迢迢山路绕羊肠。唐木信刊，库内清钱化作蝶，出来树庙，山中白石变成羊。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荣梅。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王风，中古有推。中古有推，汉其前矣，有女匹离，慨其叹矣，慨其叹矣，育人之艰难矣。中古有推，汉其修矣，有女匹离，调其笑矣，调其笑矣，育人之不淑矣。中古有推，汉其失矣，有女匹离，辍其弃矣，辍其弃矣，何嗟及矣。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0: 声律启蒙上十二文，家对国，武对文，四府对三军，九卿对三史，局赋对兰芬，歌北鄙，咏南薰，耳听对遥闻，少公周太保，李广汉将军，文化属民皆草眼，争权尽土已瓜分，巫峡夜深，猿啸苦哀八地月，横风秋早，雁飞高贴楚天云。七对正，剑对文，演武对修文，洋车对贺驾，朝旭对晚勋，花有燕，竹成文，马遂对杨新，山中两宰相，树下汉将军，师帐解围家道运，当炉沽酒叹文君，豪情有期，北岭几枝梅似雪，丰年先兆，西郊千顷驾如云。尧对舜，夏对殷，蔡惠对刘坟，山明对水秀，五点对三坟，唐李杜，晋积云，世父对中君，雨晴纠焕富，霜冷燕呼群，酒量红参周仆射，诗才俊逸报参军，鸟翼长随凤栖寻众霓裳，胡威不假，胡也真百兽尊。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声律启蒙上卷

0: 十五，山。星对肺，富对攀，露草对双肩，歌连对借扣，喜孔对夕颜。山累累，水潺潺，凤壁对探环，理由公旦作，诗本重泥山。驴困客方经灞水，鸡鸣人已出函关。几夜双飞，已有苍鸿辞北塞。数朝雾暗，岂无玄豹隐南山。游对上，尺对铅，雾霁对烟环。鹰啼对雀噪，独鹤对双弦。黄牛峡，金马山，结草对衔环。昆山为玉极，合浦有珠环。阮籍旧能为眼白，老来心爱着衣斑。七尺必是人，草衣木石。窈窕倾城女，云鬓花颜。遥对送，柳对檐，赏扇对城间，愁中对梦里，巧慧对痴玩。恐北海，谢东山，始月对征蛮，吟声闻蒲上，离曲听阳关。骁将袍披人贵白，小儿衣着老来斑。茅舍无人，南阙尘埃声榻上，竹亭有客，上流风月在窗间。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一心。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周颂，敏于小子之时。敏于小子，敏于小子，糟家不躁，穷穷在究，呜呼皇考，永世克笑。念兹皇祖，至将停止，唯余小子，夙夜静止。呜呼皇王，既续思不忘。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商颂，列祖，皆皆列祖，有志思乎，身次吾疆，汲尔思索，既在清孤，赖我思成，亦有何耕，既戒既平，宗甲无言，实米有争，随我眉寿，黄狗无疆，约底错横，八鸾锵锵，以格以响，我受命浦江，自天降康，丰年攘攘，来格来响，降福无疆，故于征长，汤孙之江。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宁夏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 长帝。长帝之花，恶不为伟，凡经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危，兄弟恐怀，缘席剖矣，兄弟求矣。吉灵在缘，兄弟急难，没有良朋，旷野咏叹。兄弟戏于墙，外遇起舞，没有良朋，争也无容。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有生。冰耳边斗，饮酒之欲，兄弟既聚，何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何乐且单。宜尔世家，乐尔妻奴，是鸠是徒，胆其然乎。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 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周颂，敏于小子之时，卓。巫朔王师尊仰实惠，实纯希矣，适用大戒。我龙受之，决绝王之道，再用有四，实为耳公允师。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小雅，鱼藻之时，户叶。翻翻户叶，采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厮守，刨之繁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厮守，繁之制之，君子有酒，酌言作之。有兔厮守，繁之刨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孙静，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江
1: 旧时月宿，宋姜夔。旧时月色算几番照过，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遥席。江国正寂静，叹寄语路遥，夜雪初惊。翠尊意气，红萼无言更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野，几时见？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慧楠。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

0: 诗经周颂清妙之时时脉时脉其邦昊天七子之时又续有周伯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集合乔月允王为后明朝有周世序在位载及干戈载高公使我求易得似于时下允王保之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笠翁对韵，下卷十五，闲。栽对植，替对山，二伯对三监，朝臣对国老，执事对官衔。陆羽羽，兔潺潺，起犊对开肩。绿杨阴线缓，红杏。

0: 雁呢喃，半篱白酒余桃令，一枕黄粱杜吕颜。酒下言标，长日风停留客寂，三冬寒冽漫天雪浪助征帆。吴对起，百对山，下户对韶弦。剑蝉对真伪，拱落对乔寒。藏书洞，壁照岩，脱俗对超凡。闲人修献媚，正是急功禅。霸月谋臣推少伯，左堂翻将众魂奸。腋下狂生截骨三抓，修锦袄江州司马，琵琶一曲诗青山。袍对户，履对衫，匹马对孤帆。琢磨对雕镂，刻画对绢缠。星北拱，日西闲，枝漏对顶缠。江边生贵苦，海外树都闲。但得恢恢存利刃，何须多多达空寒。彩凤之音，月点后魁须九奏，金人守口胜如泥腹一三间。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木之。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黄黄者花，黄黄者花，黄黄者花，与彼园席，深深征服，美怀迷极。我马为驹，六辔如儒，在池在曲，周原滋邹。我马为骑，六辔如丝，在池在曲，周原滋谋。我马为骆，六辔卧若，在池在曲，周原滋铎。我马为鹰，六辔祭君，在池在曲，周原滋循。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黄鸟，黄鸟，黄鸟，无疾于谷，无浊我素。此邦之人，不我肯鼓。言玄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疾于桑，无浊我梁。此邦之人，不可与鸣。言玄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疾于许，无浊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楚。言玄言归，复我诸父。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左南，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颜念君子，温其如玉，其在板屋，乱我心曲。四母恐父，六佩在手，其流是中，瓜梨是餐。龙遁之合，物以绝纳。颜念君子，温其在意。何方为妻？忽然我念之。见似孔群，求毛勿对。萌伐有怨，虎唱漏鹰，交唱二宫，竹壁滚腾。颜念君子，再寝再兴。燕燕良人，志志得音。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国风陈风，东门之阳。东门之阳，其叶脏脏，婚以为妻，明星惶惶。东门之阳，其叶佩佩，婚以为妻，明星折折。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大雅荡之时，松高。松高为月，峻极于天，为月降神，升府极深，为身极府，为周直干，四国于凡，四方于轩，为尾深薄，王转之势，于意于谢，南国世事，王命少伯，定申伯之宅，登仕南邦，世职其功，王命申伯，世事南邦，因是谢人以作耳庸。王命少伯撤申伯土田，王命富裕迁其私人。申伯之功，少伯是营，有处其成，寝庙继承。继承渺渺，王赐申伯。四母决绝，勾缨灼灼，王遣申伯，路车胜马。我徒尔居，莫如南土，赐尔戒归，以作尔宝。往继王舅，南土是宝。申伯信脉，王见于眉。申伯还南，谢于成归。王命少伯撤申伯土疆，以治其章，试喘其行。申伯波波既入于谢，徒欲产产，周邦贤喜，荣有良干。披显申伯，王之援救，文武视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柔此万邦，闻于四国，及府作颂，其师孔实，其风四好，以赠申伯。

0: 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尊大陆，尊大陆兮，山之子之躯兮，无我物兮，不攒固也。尊大陆兮，山之子之首兮，无我丑兮，不攒豪也。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0: 迅猛骈句上卷八齐。金鲤月，玉葱丝，朝阳丹凤抱小黄鸡。夜月鸟忙唤，春风莺乱啼。园中新笋半成竹，路上花落尽点泥。满柳棉低，小若腰肢遭雨苦。海棠睡起，风娇体态被春迷。敲拍班，唱铜笛，复鸣鹦鹉诗咏拂翼。霞园啼夜月，巢鸟掠春泥。何复喜得庄周活，良马新逢伯乐思。烟锁溪头，平树绿杨拂翡翠。月沉海底，一泓清水映玻璃。提粉篦，覆单梯，桑麻接壤，桃李成溪。渔家收木网，军垒动削皮。一瓯扬子归蛙市，三笑渊明过虎溪。岁梦悠扬，乱竹落花飞上下。闲魂漂泊，直随流水绕东西。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春燕。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成筐是江。人之好我，是我周行。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市民不挑，君子是则是孝。我有止酒，嘉宾试宴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何乐且耽。我有止酒，以宴乐嘉宾之心。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

0: 北门，国风，北风。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聚且贫，莫知我艰。以焉载，天时为之，未知何哉。王室是我，正是一皮一我，我入自外，世人交辩者我。以焉载，天时为之，未知何哉。王室堆我，正是一皮为我，我入自外，世人交辩催我。以焉载，天时为之，未知何哉。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上。七鱼。金对玉，宝对珠，玉兔对金乌，孤舟对短棹，一雁对双凫，横醉眼，捻盈须，李白对杨朱，秋霜多过雁，夜月有啼乌，日暖人林花易赏，雪寒村舍酒难沽，人畜岭南善叹巨象口中齿，客居江左偶夺离龙汉下珠。贤对圣，智对愚，傅粉对诗珠，名江对利索，切科对提壶，鸠卜子，雁钓雏，石杖对寻雏，烟青笼岸柳，风急汉庭芜，曲眼一方端石砚，龙涎三柱博山炉，曲沼鱼多，可使渔人结网，平田兔少，慢劳耕者守株。琴对棹，月对吴，钓客对灯夫，鸡球对帐履，棋子对桑榆，天欲晓，日将晡，狡兔对妖狐，读书干刺骨，煮粥稀焚须，韩信武能平四海，左思文足赴三都，家顿庸人，世至竹篱茅舍，盛游公子，玩琴柳墨花渠。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裘龙。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推出。
2: 诗经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

0: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妩媚求之，求之不得，妩媚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大雅四，云汉。捉彼云汉，召回于天。王曰：呜呼，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积谨存真，米神不举，米爱思生，规避祭足，宁默我听。汉既太甚，运龙重重，不舔阴祀，自交卒功，上下殿役，米神不宗，后继不克，上帝不临，好度下土，宁丁我功。汉既太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庭如雷，周瑜黎民，米有节仪，昊天上帝，则不我畏，胡不相畏，先祖于崔。汉既太甚，则不可举，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尽止，米瞻米固，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于。汉既太甚，敌敌山川，汉拔为虐，如弹如焚，我心淡属，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彼我遁，汉既太甚，民免未去，胡宁颠我以汉，惨不知其故，其年恐速，方射不没，昊天上帝，则不我愚，敬公明神，宜无悔怒，汉既太甚，散无有计，居哉树正，就哉种载，促马失势，善夫左右，米人不周，无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理，瞻仰昊天，有会其星，大夫君子，朝阁无盈，大命尽止，无气而成，何求为我，以立树正，瞻仰昊天，何会其宁。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大雅，道之时，争民。天生争民，有物有则，民之秉仪，好事易得，天见有周，昭阁于下，宝资天子，生众山府，众山府之德，柔嘉为则，令仪令色， 小心翼翼。古训世事，威仪势利，天子示弱，明命使父。王命众山府世事百弊，转容足考，王公世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复正于外，四方圆发，速速王命，众山府将之，邦国若匹，众山府明之，既明且折，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示一人。仁义有言，柔则如之，刚则土之，唯众山府柔亦不如，刚亦不土，不武官寡，不畏强欲。仁义有言，德有如毛，民先克举之，我宜图之，为众山府举之。爱莫助之，滚直有撅，为众山府补之。众山府出祖，四母业业，征夫节节，每怀米籍，四母邦邦，八鸾锵锵。王命众山府，成比东方。四母睽睽，八鸾阶阶，众山府徂齐，世传其规，吉府作颂，目如清风，众山府永怀，以慰其心。

0: 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颖，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宾风，破釜。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事惶。哀我人思，亦恐之将。既破我釜，又缺我旗。周公东征，四国事讹。哀我人思，亦恐之家。既破我釜，又缺我求。周公东征，四国事求。哀我人思，亦恐之家。

0: 迅猛骈句下卷一，先。清冷节，艳阳天，尊前歌舞，花里管弦。高松栖瑞鹤，并柳夜寒蝉。处处波央梅雾雨，家家骚残竹篱烟。秋色方生，淝水风霜悲立鹤，春风玉木，蜀山花木怨啼鹃。红杏雨，绿杨烟，庭花一梦，尽柳三眠。雁冷冰团结，连书月影穿。隐士不慌三径菊，美人常采一溪莲。鏖战将军，一道甲光显雪亮。凯歌士卒，千群马色结云仙。君臣要，子母前，客服至鬼，筑鼎升仙。竹奴燃抱髓，剑客舞龙泉。竹笋双生制独角，绝崖石出小儿泉。枕上怀人，梦断还思倾国色。庭前剑客，酒阑更赠绕朝边。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柴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天津文艺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滋衣，滋衣之宜兮，必于幼改为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滋衣之好兮，必于幼改造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滋衣之习兮，必于幼改作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4: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星界。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5: 诗经，国风，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小雅，轻盈。盈盈轻盈，止于凡。慨替君子，无信谗言。盈盈轻盈，止于极。谗人罔极，交乱四国。盈盈轻盈，止于真。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1: 声路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

0: 和月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迅猛骈句下卷十五，贤。红罗帐，黑石寒，琴横灰枕，月奏英弦，花香风尽彩，泥暖燕争衔，塞上寒霜持寂袄，江头斜日促归帆，陇上梅开，寄赠故人犹可折，阶前草长，兵民童子不须衫，飘舞袖，脱征衫，风清月白，河淡海咸，断碑凝土石，古镜背尘间，粼粼清霜寒橘柚，蒙蒙细雨暗松山，共酒临宗，夜向灯前冒雨剪，思唇张翰，归来江上挂风帆，樊迟浦，赴月岩，一川花柳，千里松山，云峰行突兀，石壁是岩禅，野店黄鸡声喔喔，乌梁紫燕雨喃喃，炉上酒香，对月几回频举盏，案前书满，临风一笑却开肩。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北辰。本系列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故事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诗经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借，既备乃是，以我眼似，处在南亩，剥绝白骨，既挺且硕，曾孙示若，既方既造，既坚既好，不狼不友，去其敏堂，及其毛贼，无害我田志，田祖有神，秉庇炎火，有眼戚戚，星雨齐齐，与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惑志，此有不廉计，彼有疑柄，此有治遂，以寡夫之力，曾孙来止，以其父子，业比南亩，田俊至喜，来方阴似，以其心黑，与其属迹，以享一似，一介景福。
3: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辉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国风卫风，至户，至彼户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与子行矣，夙夜无已，上甚瞻哉，由来无止。至彼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与季行矣，夙夜无寐，上甚瞻哉，由来无弃。至彼刚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与弟行矣，夙夜必偕。

0: 身沾灾，由来无死。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大雅荡之时。少民，民天极微，天笃降丧，颠我饥馑，民族流亡，我居与族荒。天降罪谷，毛贼内讧，昏浊米贡，溃溃回狱，实尽以我邦。高高子子，曾不知其殿，兢兢业业，恐尘不宁，我未恐乏。如彼岁旱，草不愧茂，如彼七除，我乡此邦，无不愧之。为昔之富不如时，为今之咎不如资。彼书思败，胡不自替，直兄思也。持之节矣，不云自病；权之节矣，不云自终。虎思害矣，直兄思弘，不哉我功。昔先王受命，有如少公，日敝国百里，今也日蹴国百里。呜呼哀哉，为今之人不尚有咎。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颖，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鲁颂，鸠之时。鸠，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玉有黄，有黎有黄，以居邦邦。思吾将，司马思臧。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锥有披，有心有旗，以居披披。思吾妻，司马思才。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驼有骆，有流有骆，以居易易。思吾易，司马思作。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阴有霞，有殿有余，以居区区。思吾邪，司马思徂。
4: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玉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声律启蒙上13元。幽对弦，季对轩，柳岸对桃源，莺鹏对燕友，枣木对寒暄，鱼跃爪，鹤成轩，醉胆对银魂，清晨生饭赠，积雪拥园门，缕缕青烟芳草渡，丝丝微雨杏花村，义阙王通献太平十二策，出关老子著道德五千言，儿对女，子对孙，药圃对花村。

0: 高楼对碎阁，赤豹对玄猿，妃子髻，夫人轩，旷野对平原，桃花能鼓瑟，国士善吹埙，馥馥早梅思易始，萋萋芳草愿王孙，秋夕月明，苏子黄冈游赤壁，春朝花发，十家金鼓起方圆。歌对舞，德对恩，犬马对鸡豚，龙池对凤爪，宇宙对云屯，刘向阁，李英门，立鹤对啼猿，柳摇春白昼，梅弄月黄昏，岁冷松云皆有节，春轩桃李本无言，早晚奇蝉，岁岁秋兰气恨，啼枭鼠鸟，年年春去伤魂。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站路，湛湛露丝飞扬不息，奄奄夜饮不醉无归。湛湛露丝在彼风草，奄奄夜饮在宗在考。湛湛露丝在彼起集，闲云君子莫不吝得。其同其异，其实离离，开替君子莫不吝宜。深度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周南，汝坟。尊彼汝坟，伐其条眉，未见君子，逆如周姬。尊彼汝坟，伐其条翼，既见君子，负我侠气。防于称伟，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恐耳。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国风秦风全鱼，呜呜我呼，下呜曲曲，今也美食无余，与嗟乎，不成全鱼。呜我乎，美食似鬼，今也美食不饱，与嗟乎，不成全鱼。
4: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诗经小雅鸿雁之时。

0: 鸿雁。鸿雁于飞，簌簌其羽，之子于争，渠劳于野，原籍惊人，哀此鳏寡。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原，白堵皆作，虽则渠劳，其咎安宅。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唯此哲人，为我渠劳，唯彼渔人，为我喧嚣。生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芳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上11真，斜对正，甲对真，谢稚对麒麟，寒炉对苏燕，陆局对庄春，韩无鬼，李三人，北魏对西秦，蝉鸣哀暮夏，莺啭怨残春，野烧雁腾红烁烁，溪流波皱碧淋淋，行无踪，居无庐，宋成九德，动有时，藏有节，论著前神。哀对乐，富对贫，好友对嘉宾，弹冠对节寿，白日对青春，金翡翠，玉麒麟，虎爪对龙鳞，柳塘生细浪，花径起香尘，闲爱登山穿蟹屐，醉思露酒脱桃金，雪冷霜严，已见松君同傲岁，日迟风暖，满园花柳各争春。香对火，炭对心，日观对天津，禅心对道眼，野妇对公平，人无敌，德有邻，万石对千军，滔滔三峡水，冉冉一溪冰，冲国功名当画阁，子张言行贵书身，笃志诗书思入圣贤绝域，忘情官爵修沾名利先尘。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诗经》周颂，成功之时，五。巫皇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克开绝后，四五受之，圣音恶流，指定耳功。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国风，正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涛兮踏兮，再成鹊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3: 声入阅 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瑞龙吟，章台路，周邦彦。

章台路，还见褪粉眉梢，是花桃树。殷殷房陌人家，定朝燕子归来旧处。

0: 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清晨浅约宫皇，帐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流郎重道，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银笺赋笔，犹记烟台剧，至谁伴名园路引东城闲步。是与归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观柳低金缕，归迹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怨落，一帘飞絮。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国风秦风，小荣。小荣渐收，五目凉州。游环斜曲，阴隐雾絮。闻音唱鼓，驾我骑驻。言念君子，温其如玉。骑在板屋，乱我心曲。四母恐父，六佩在手。齐刘侍中，瓜梨侍餐。龙顿之和，勿以绝纳。言念君子，温其在意。何方为妻？忽然我念之。见似孔群，求毛勿对。萌伐有怨，虎唱漏鹰。交唱二公，竹壁滚腾。言念君子，再寝在心。燕燕良人，志志得音。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国风陈风，东门之阳。东门之阳，其叶脏脏。婚以为妻，明星煌煌。东门之阳。

0: 其叶佩佩，婚以为妻，明星哲哲。生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大雅荡之时，松高。松高为月，峻极于天，为月降神，生府极深，为身极府，为周直干，四国于凡，四方于轩，为尾深薄，王转直视，于意于谢，南国世事，王命少伯，定深伯之宅，登仕南邦，世职其功，王命深伯，世事难帮，因是谢人以作耳庸。王命少伯，撤深伯土田，王命富裕，迁其私人。深伯之功，少伯是营，有处其成，寝庙继承，继承渺渺，王赐深伯。四母决绝，勾鹰灼灼，王遣申伯，路车胜马，我徒尔居，莫如南土，赐尔戒归，以作尔宝，往继王舅，南土是宝。申伯信脉，王见于眉，申伯还南，谢于成归。王命少伯，撤申伯土疆，以治其章，试喘其行。申伯波波，既入于谢，徒欲产产，周邦贤喜，荣有良干，披显申伯，王之援救，文武视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柔此万邦，闻于四国，及府作颂，其师恐时，其风四好，以赠申。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尊大陆。尊大陆兮，闪直子之屈兮，无我物兮，不攒固也。尊大陆兮，闪直子之首兮，无我丑兮，不攒豪也。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迅猛骈句上卷八齐。金鲤月，玉葱丝，朝阳丹凤抱小黄鸡。夜月鸟忙唤，春风莺乱啼。园中新笋半成竹，路上花落尽点泥。满柳棉低，小若腰肢遭雨苦。海棠睡起，蜂娇体态被春迷。

0: 桑麻接壤，桃李成蹊。渔家收木网，军垒动削皮。一瓯扬子归蛙市，三笑渊明过虎溪。岁梦悠扬，乱竹落花飞上下。闲魂漂泊，直随流水绕东西。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春燕。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成筐是江。人之好我，是我周行。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市民不挑，君子是则是孝。我有执酒，嘉宾试宴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何乐且耽。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 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

0: 北门，国风，北风。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聚且贫，莫知我艰。以焉载，天时为之，未知何哉。王室是我，正是一皮一我，我入自外，世人交辩者我。以焉载，天时为之，未知何哉。王室堆我，正是一皮为我，我入自外，世人交辩催我。以焉载，天时为之，未知何哉。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上。七鱼。金对玉，宝对珠，玉兔对金乌，孤舟对短棹，一雁对双凫，横醉眼，捻银须，李白对杨朱，秋霜多过雁，夜月有啼乌，日暖人林花易赏，雪寒村舍酒难沽，人畜岭南善叹巨象口中。

0: 尺，客居江左，偶夺离龙汉下珠。贤对圣，智对愚，傅粉对诗珠，名江对利索，妾科对提壶，鸠卜子，燕钓雏，石杖对寻雏，烟青笼岸柳，风急汉庭芜，曲眼一方端石砚，龙涎三柱博山炉，曲沼鱼多，可使渔人结网，平田兔少，慢劳登者守株。琴对棹，乐对吴，钓客对耕夫，鸡裘对帐履，棋子对桑榆，天欲晓，日将晡，狡兔对妖狐，读书干刺骨，煮粥稀焚须，韩信武能平四海，左思文足赴三都，家顿庸人，世至竹篱茅舍，胜游公子，玩情柳墨花渠。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裘龙。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大雅四云汉。捉彼云汉，召回于天。王曰：呜呼，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积谨存真，米神不举，米爱思生，归必祭足，宁莫我听。汉既太甚，运龙重重，不舔阴祀，自交卒功，上下殿役，米神不宗，后继不克，上帝不临，好度下土，宁丁我功。汉既太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庭如雷，周瑜黎民，米有结疑，昊天上帝，则不我畏，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汉既太甚，则不可举，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尽止，米沾米固， 群公献。

0: 政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于，旱季太甚，滴滴山川，旱魃为虐，如痰如粉，我心淡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政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比我顿，旱季太甚，民免未去，胡宁鞭我以汗，惨不知其故，其年恐速，方射不没，昊天上帝则不我愚，敬公明神宜无悔怒，旱季太甚，散无有计，居灾树正，救灾种载，促马失势，善夫左右，米人不周，无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理，瞻仰昊天，有会其星，大夫君子，朝阁无盈，大命尽止，无气而成，何求为我，以立树正，瞻仰昊天，何会其宁。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大雅，荡之时，争民，天生争民，有物有则，民之秉仪，好事易德，天见有周，昭阁于下，宝资天子，生众山府，众山府之德，柔嘉为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世事，威仪势利，天子示弱，明命使父，王命众山府世事百弊，转容足考，王公世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复政于外，四方圆发，速速王命，众山府将之，邦国若匹，众山府迎之，既明且折，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示一人，仁义有言，柔则如之，刚则土之，唯众山府柔亦不如，刚亦不土，不武官寡，不畏强欲，仁义有言，德有如毛，民先克举之，我宜图之，为众山府举之，爱莫助之，滚直有撅，为众山府补之，众山府出祖，四母夜夜，征夫节节，每怀米籍，四母邦邦，八鸾锵锵，王命众山府成比东方，四母睽睽，八鸾阶阶，众山府徂齐，世传其规，吉府作颂，目如清风，众山府咏怀，以慰其心。

0: 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颖，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宾风，破釜。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事惶。哀我人思，亦恐之将。既破我釜，又缺我旗。周公东征，四国事讹。哀我人思，亦恐之家。既破我釜，又缺我求。周公东征，四国事求。哀我人思，亦恐之家。

0: 迅猛骈句下卷一，先清冷节艳阳天，尊前歌舞花里管弦，高松七瑞鹤，并柳夜寒蝉，处处波央梅雾雨，家家骚残竹篱烟。秋色方生，淝水风霜悲立鹤，春风玉木，蜀山花木怨啼鹃。红杏雨，绿杨烟，庭花一梦，尽柳三年。雁冷冰团结，连书月影穿，隐士不慌三径菊，美人常采一溪莲。鏖战将军，一道甲光显雪亮，凯歌士卒，千群马色结云仙。君臣要子母前，克服智鬼铸鼎升仙。竹奴燃抱髓，剑客舞龙泉。竹笋双生制独角，绝崖石出小儿泉。枕上怀人，梦断还思倾国色。庭前剑客，酒阑更赠绕朝边。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柴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天津文艺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滋衣，滋衣之宜兮，必于又改为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滋衣之好兮，必于又改造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滋衣之习兮，必于又改作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4: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星际。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5: 诗经，国风，魏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小雅，轻盈。盈盈轻盈，止于凡。慨替君子，无信谗言。盈盈轻盈，止于极。谗人罔极，交乱四国。盈盈轻盈，止于真。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月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训蒙骈句下卷十五，贤。红罗帐，黑石寒，琴横灰枕，月奏英弦。花香风尽彩，泥暖燕争衔。塞上寒霜持寂袄，江头斜日促归帆。陇上梅开，寄赠故人犹可折。阶前草长，宾民童子不须衫。飘舞袖，脱征衫，风清月白，何淡海闲。断碑凝土石，古镜背尘间。粼粼清霜寒橘柚，蒙蒙细雨暗松山。共酒临宗，夜向灯前冒雨剪。思唇张翰，归来江上挂风帆。樊迟浦，赴月岩，一川花柳，千里松山。云峰行突兀，石壁是岩禅。野店黄鸡声喔喔，乌梁紫燕雨喃喃。炉上酒香，对月几回频举盏。案前书满，临风一笑却开肩。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北辰。本系列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故事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3: 诗经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借，既备乃是，以我眼似，处在南亩，剥绝白骨，既挺且硕，曾孙示若。既方既造，既坚既好，不狼不友，去其敏堂，及其毛贼，无害我田制。田祖有神，秉庇炎火。有眼戚戚，星雨齐齐，与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惑志，此有不廉计。彼有以柄，此有治岁，以寡夫之力。曾孙来止，以其父子。业比南亩，田俊至喜。来方阴似，以其心黑，与其属迹，以享一似，一介景福。
4: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辉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诗经，国风卫风，至户。至彼户兮，瞻望父兮。父曰， 嗟，与子行矣，夙夜无已，上甚沾哉，由来无止。至彼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与既行矣，夙夜无寐，上甚沾哉，由来无弃。至彼刚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与弟行矣，夙夜必偕，上甚沾哉，由来无死。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大雅荡之时，少民，民天极微，天堵降丧，颠我积谨，民族流亡，我居与族荒，天降罪谷，毛贼内讧，昏浊米贡，愧愧回欲，实尽以我邦。高高子子，曾不知其殿，兢兢业业，恐臣不宁，我未恐乏。如彼岁旱，草不愧茂，如彼凄楚，我乡此邦，无不愧之。为昔之富不如时，为今之咎不如资。彼书思败，胡不自替，直兄思也。持之节矣，不云自病；全之节矣，不云自终。不思害矣，直兄思弘，不哉我功。昔先王受命，有如少公，日敝国百里，今也日蹴国百里。呜呼哀哉，为今之人，不尚有咎。
4: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颖，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6: 诗经，鲁颂，鸠之时。鸠，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玉有黄，有黎有黄，以居邦邦。思吾将，思马思臧。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锥有披，有心有旗，以居披披。思吾妻，思马思才。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驼有骆，有流有骆，以居易易。思吾易，思马思坐。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阴有霞，有殿有余，以居区区。思吾邪，思马思徂。
4: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玉娟，和你一起读诗经。
6: 由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7: 声律启蒙上13元，幽对弦，季对轩，柳岸对桃源，莺鹏对燕友，枣木对寒暄，鱼跃爪，鹤成轩，醉胆对银魂，清晨生饭赠，积雪拥园门，缕缕青烟芳草渡，丝丝微雨杏花村，一阙王通献太平12册，出关老子著道德5000言，儿对女，子对孙，药圃对花村，高楼对碎阁，赤豹对玄猿，妃子髻，夫人轩，旷野对平原，桃花能鼓瑟，博士善吹埙，馥馥早梅思易始，萋萋芳草愿王孙，秋夕月明，苏子黄冈游赤壁，春朝花发，十家金谷起方圆，歌对舞，德对恩，犬马对鸡豚，龙池对凤爪，宇宙对云屯，刘向阁，李英门，立鹤对啼猿，柳摇春白昼，梅弄月黄昏，岁冷松云皆永节，春轩桃李本无言，早晚其蝉，岁岁秋来气恨，啼枭鼠鸟，年年春去伤魂。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站路，湛湛露丝飞扬不息，奄奄夜饮不醉无归。湛湛露丝在彼风草，奄奄夜饮在宗在考。湛湛露丝在彼起集，闲云君子莫不令得。其同其异，其实离离，开替君子莫不令宜。声路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新国风周南汝坟。尊彼汝坟，伐其条眉，未见君子逆如周姬。尊彼汝坟，伐其条翼，既见君子不我瑕气。防于称伟，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恐耳。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秦风，全鱼。呜呜我呼，夏乌渠渠，今也美食无鱼。鱼皆乎，不成全鱼。呜我呼，美食似鬼，今也美食不饱。鱼皆乎，不成全鱼。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小雅，鸿雁之食。鸿雁，鸿雁于飞，簌簌其羽，之子于征，渠劳于野，原籍惊人，哀此鳏寡。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原，白堵皆作。虽则渠劳，其咎安宅。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唯此哲人，为我渠劳，唯彼渔人，为我喧嚣。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芳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声律启蒙上11真。斜对正，甲对真，谢稚对麒麟，寒炉对苏燕，陆局对庄春，韩无鬼，李三人，北魏对西秦，蝉鸣哀暮夏，莺啭怨残春，野烧雁腾红烁烁，溪流波皱碧淋淋，行无踪，居无庐，宋成九德，动有时，藏有节，论著前神。哀对乐，富对贫，好友对嘉宾，弹冠对节寿，白日对青春，金翡翠，玉麒麟，虎爪对龙鳞，柳塘生细浪，花径起香尘，闲爱登山穿蟹屐，醉思露酒脱桃金，雪冷霜严，已见松君同傲岁，日迟风暖，满园花柳各争春。香对火，炭对心，日观对天津，禅心对道眼，野妇对公贫，人无敌，德有邻，万石对千军，滔滔三峡水，冉冉一溪冰，冲国功名当画阁，子张言行贵书身， 笃志诗书，思入圣贤绝域，忘情观绝，修瞻名利先尘。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5: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五。巫皇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克开绝后，四五受之，圣因恶流，指定耳功。
6: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7: 诗经国风正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涛兮踏兮，再成鹊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8: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瑞龙吟，章台路，周邦彦。

章台路，还见褪粉眉梢，是花桃树。殷殷繁陌人家，定朝燕子归来旧处。

0: 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清晨浅约宫皇，帐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流郎重道，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身价如故。银笺赋笔，犹记烟台剧，知谁伴名园路引东城闲步。是与归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观柳低金缕，归迹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飞絮。
1: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2: 国风秦风，小荣。小荣渐收，五目凉州。游环斜曲，阴隐雾絮。闻音唱鼓，驾我骑驻。言念君子，温其如玉。骑在板屋，乱我心曲。四母恐父，六佩在手。齐留是中，瓜梨是餐。龙顿之和，勿以绝纳。言念君子，温其在意。何方为妻？忽然我念之。见似孔群，求毛勿对。萌伐有怨，虎唱漏鹰。交唱二公，竹壁滚腾。言念君子，再寝再兴。燕燕良人，至至得音。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国风陈风，东门之阳。东门之阳，其叶脏脏。婚以为妻，明星惶惶。东门之阳，其叶佩佩。婚以为妻，明星折折。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大雅荡之时，松高。松高为月，峻极于天。为月降神，升府极深。为身极府，为周直干。四国于凡，四方于轩。为伟深薄，王转直视。于意于谢，南国世事。王命少伯， 定申伯之宅，登仕南邦，仕职其功。王命申伯世事南邦，因是谢人以作耳庸。王命少伯撤申伯土田，王命富裕迁其私人。申伯之功，少伯世营，有处其城，寝庙继承。继承渺渺，王赐申伯。四母决绝，勾缨灼灼，王遣申伯路车胜马。我徒尔居，莫如南土。赐尔妾归，以作尔宝。往继王舅，南土是宝。申伯信迈，王见于眉。申伯还南，谢于成归。王命少伯撤申伯土疆，以治其章，试喘其行。申伯波波既入于谢，徒欲产产，周邦贤喜，荣有良干。披显申伯，王之援救文武视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柔此万邦，闻于四国，及府作颂，其师孔实，其封四好，以赠申。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尊大陆，尊大陆兮，山之子之躯兮，无我物兮，不攒固也。尊大陆兮，山之子之首兮，无我丑兮，不攒豪也。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迅猛骈句上卷八齐。金鲤月，玉葱丝，朝阳丹凤抱小黄鸡。夜月鸟忙唤，春风莺乱啼。园中新笋半成竹，路上花落尽点泥。满柳棉低，小若腰肢遭雨苦。海棠睡起，蜂娇体态被春迷。敲拍班，唱铜笛，复鸣鹦鹉诗咏拂翼。霞园啼夜月，巢鸟掠春泥。何复喜得庄周活，良马新逢伯乐思。烟锁溪头，平树绿杨浮翡翠。月沉海底，一泓清水映玻璃。提粉篦，覆单梯，桑麻接壤，桃李成溪。渔家收木网，军垒动削皮。一瓯扬子归蛙市，三笑渊明过虎溪。岁梦悠扬，乱竹落花飞上下。闲魂漂泊，直随流水绕东西。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春燕。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成筐是江。人之好我，是我周行。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市民不挑，君子是则是孝。我有执酒，嘉宾试宴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鼓

0: 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 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北门，国风，背风。出自北门，忧心殷殷，中句且贫，莫知我艰。以焉载，天时为之，谓之何哉？王室是我，正是一皮一我，我入自外，世人交辩折我。以焉载，天时为之，谓之何哉？王室堆我，正是一皮为我，我入自外，世人交辩催我。以焉载，天时为之，谓之何哉？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声律启蒙》上，七余。金对玉，宝对珠，玉兔对金乌，孤舟对短棹，一雁对双凫，横醉眼，捻盈须，李白对杨朱，秋霜多过雁，夜月有啼乌，日暖人林花易赏，雪寒村舍酒难沽，人畜岭南善叹巨象口中齿，客居江左偶夺离龙汉下珠。贤对圣，智对愚，傅粉对诗珠，名江对利索，切科对醍醐，鸠卜子，雁钓雏，石杖对寻锄，烟青笼岸柳，风急汉庭芜，曲眼一方端石砚，龙涎三柱博山炉，曲沼鱼多，可使渔人结网，平田兔少，慢劳耕者守株。琴对棹，月对吴，钓客对耕夫，鸡球对帐履，棋子对桑榆，天欲晓，日将晡，狡兔对妖狐，读书干刺骨，煮粥稀焚须，韩信武能平四海，左思文足赴三都，家顿幽人，世至竹篱茅舍，盛游公子，玩琴柳墨花渠。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裘龙。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推出。
0: 《诗经》

0: 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大雅四，云汉。捉彼云汉，召回于天。王曰：呜呼，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积谨存真，米神不举，米爱思生，归必祭足，宁莫我听。汉既太甚，运龙重重，不舔阴祀，自交卒功，上下殿役，米神不宗，后继不克，上帝不临，好度下土，宁丁我功。汉既太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庭如雷，周瑜黎民，米有节仪，昊天上帝，则不我畏，胡不相畏，先祖于崔。汉既太甚，则不可举，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尽止，米瞻米固，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于。汉既太甚，敌敌山川，汉拔为虐，如弹如焚，我心淡属，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彼我遁，汉既太甚，民免未去，胡宁颠我以汉，惨不知其故，其年恐速，方射不末，昊天上帝，则不我愚，敬公明神，宜无悔怒，汉既太甚，散无有计，居灾树正，救灾种载，促马失势，善夫左右，米人不周，无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理，瞻仰昊天，有会其兴，大夫君子，朝阁无盈，大命尽止，无弃而成，何求为我，以立树正，瞻仰昊天，何会其宁。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大雅道之时，争民。天生争民，有物有则，民之秉仪，好事易德，天见有周，昭阁于下，宝资天子，生众山府，众山府之德，柔嘉为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世事，威仪世利，天子示弱，明命使父。

王命众山府世事百弊，转容足考，王公世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复正于外，四方圆发，速速王命，众山府将之，邦国若匹，众山府明之，既明且折，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示一人。仁义有言，柔则如之，刚则土之，唯众山府柔亦不如，刚亦不土，不武官寡，不畏强欲。仁义有言，德有如毛，民先克举之，我宜图之，为众山府举之，爱莫助之，滚直有撅，为众山府补之。众山府出祖，四母业业，征夫节节，每怀米籍，四母邦邦，八鸾锵锵。王命众山府，成比东方。四母睽睽，八鸾阶阶，众山府除其，世传其规，吉府作颂，目如清风，众山府永怀，以慰其心。

0: 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颖，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宾风，破釜。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事惶，哀我人思，亦恐之将。既破我釜，又缺我旗，周公东征，四国事讹，哀我人思，亦恐之家。既破我釜，又缺我裘，周公东征，四国事求，哀我人思，亦恐

0: 迅猛骈句下卷一，仙。清冷节，艳阳天，尊前歌舞，花里管弦。高松栖瑞鹤，并柳夜寒蝉。处处波央梅雾雨，家家骚残竹篱烟。秋色方生，淝水风霜悲立鹤，春风玉木，蜀山花木怨啼鹃。红杏雨，绿杨烟，庭花一梦，尽柳三年。雁冷冰团结，连书月影穿。隐士不慌三径菊，美人常采一溪莲。鏖战将军，一道甲光显雪亮，凯歌士卒，千群马色结云仙。君臣要子母前，克服智鬼铸鼎升仙。竹奴燃抱髓，剑客舞龙泉。竹笋双生制独角，绝崖石出小儿泉。枕上怀人，梦断还思倾国色。庭前剑客，酒阑更赠绕朝边。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柴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天津文艺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滋衣，滋衣之宜兮，必于又改为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滋衣之好兮，必于又改造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滋衣之习兮，必于又改作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4: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星界。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5: 诗经，国风，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小雅，轻盈。盈盈轻盈，止于凡。慨替君子，无信谗言。盈盈轻盈，止于极。谗人罔极，交乱四国。盈盈轻盈，止于真。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月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迅猛骈句下卷十五弦。红罗帐，黑石寒，琴横灰枕，月奏英弦，花香风尽彩，泥暖燕争闲，塞上寒霜持寂袄，江头斜日促归帆，陇上梅开，寄赠故人犹可折，阶前草长，宾明童子不须山，飘舞袖，脱征衫，风清月白，荷淡海咸，断碑凝土时，古镜被尘间，粼粼清霜寒橘柚，蒙蒙细雨暗松山，共酒临踪，夜向灯前冒雨剪，思唇张翰，归来江上挂风帆，凡池浦赴月岩，一川花柳千里松山，云峰行突兀，石壁是岩禅，野店黄鸡声喔喔，乌梁紫燕雨喃喃，炉上酒香，对月几回频举盏，案前书满，临风一笑却开肩。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北辰。本系列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故事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借，既备乃是，以我眼似，处在南亩，剥绝白骨，既挺且硕，曾孙示若，既方既造，既坚既好，不狼不友，去其敏堂，及其毛贼，无害我田志，田足有神，秉必炎火，有眼戚戚，星雨齐齐，与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惑志，此有不廉计，彼有疑柄，此有治遂，以寡夫之力，曾孙来止，以其父子，业比南亩，田俊至喜，来方阴似，以其心黑，与其属迹，以享一似，一介景福。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辉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国风卫风，至户，至彼户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与子行矣，夙夜无已，上甚瞻哉，由来无耻，至彼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与既行矣，夙夜无寐，上甚瞻哉，由来无弃，至彼刚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与弟行矣，夙夜必偕，上甚瞻哉，由来无死。

0: 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的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大雅荡之时，少民，民天极微，天笃降丧，颠我饥馑，民族流亡，我居与族荒，天降罪谷，毛贼内讧，昏浊米贡，溃溃回狱，时尽以我邦。高高子子，曾不知其殿，兢兢业业，恐尘不宁，我未恐乏。如彼岁旱，草不愧茂，如彼七除，我乡此邦，无不愧之。为昔之富不如时，为今之咎不如资，彼书思败，胡不自替，直兄思也，持之节矣，不云自病，权之节矣，不云自终，虎思害矣，直凶思宏，不灾我功。昔先王受命，有如少公，日敝国百里，今也日蹴国百里。呜呼哀哉，为今之人不尚有咎。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颖，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鲁颂，鸠之时。鸠，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玉有黄，有黎有黄，以居邦邦。思吾将，司马思臧。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锥有披，有心有旗，以居披披。思吾妻，司马思才。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驼有骆，有流有骆，以居易易。思吾易，司马思作。鸠鸠母马，在鸠之也。伯言鸠者，有阴有霞，有殿有余，以居区区。思吾邪，司马思徂。
4: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玉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声律启蒙上十三元，幽对弦，季对轩，柳岸对桃源，莺鹏对燕友，枣木对寒暄，鱼跃爪，鹤成轩，醉胆对银魂，清晨生饭赠，积雪拥园门，缕缕青烟芳草渡，丝丝微雨杏花村，义阙王通献太平十二策，出关老子著道德五千言，儿对女，子对孙，药圃对花村，高楼对碎阁，赤豹对玄猿，妃子记，夫人轩，旷野对平原，桃花能鼓瑟，博士善吹埙，

0: 富富早梅思易始，萋萋芳草愿王孙，秋夕月明苏子黄冈游赤壁，春朝花发十家金谷起方圆。歌对舞，德对恩，犬马对鸡豚，龙池对凤爪，宇宙对云屯，刘向阁，李英门，立鹤对啼猿，柳摇春白昼，梅弄月黄昏，岁冷松云皆有节，春轩桃李本无言，早晚齐蝉，岁岁秋兰气恨，啼枭鼠鸟，年年春去伤魂。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站路，湛湛露丝飞扬不息，奄奄夜饮不醉无归。湛湛露丝在彼风草，奄奄夜饮在宗在考。湛湛露丝在彼起集，闲云君子莫不吝得。其同其异，其实离离，开替君子莫不吝宜。深度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周南，汝坟。尊彼汝坟，伐其条眉，未见君子，逆如舟楫。尊彼汝坟，伐其条翼，既见君子，不我侠气。防于称伟，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恐耳。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国风秦风全鱼，呜呜我呼，下乌曲曲，今也美食无余，与嗟乎，不成全鱼。呜我乎，美食似鬼，今也美食不饱，与嗟乎，不成全鱼。
4: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诗经小雅，鸿雁之时。鸿雁，鸿雁于飞，簌簌其羽，之子于争，渠劳于野。

0: 原籍惊人，哀此鳏寡。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园，白堵皆作。虽则渠劳，其咎安宅。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唯此哲人为我渠劳，唯彼渔人为我喧嚣。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芳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上，11，真。斜对正，甲对真，谢稚对麒麟，寒炉对苏燕，陆局对庄春，韩无轨，李三人，北魏对西秦，蝉鸣哀暮夏，莺啭怨残春，野烧雁腾红烁烁，溪流波皱碧淋淋，行无踪，居无庐，宋成九德，动有时，藏有节，论著前神。哀对乐，富对贫，好友对嘉宾，弹冠对节寿，白日对青春，金翡翠，玉麒麟，虎爪对龙鳞，柳塘生细浪，花径起香尘，闲爱登山穿蟹屐，醉思露酒脱桃金，雪冷霜严，已见松君同傲岁，日迟风暖，满园花柳各争春。香对火，炭对心，日观对天津，禅心对道眼，野妇对公贫，人无敌，德有邻，万石对千军，滔滔三峡水，冉冉一溪冰，冲国功名当画阁，子张言行贵书身，笃志诗书思入圣贤绝域，忘情官爵修沾名利先尘。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五。巫皇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克开绝后，四五受之，圣音恶流，指定耳功。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国风，正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濤兮踏兮，再乘鹊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3: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坠龙吟，章台路，周邦彦。

章台路，还见褪粉眉梢，是花桃树。殷殷房陌人家，定朝燕子归来旧处。

0: 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清晨浅约宫皇，帐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流郎重道，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银笺赋笔，犹记烟台句，至谁伴名园路引东城闲步。是与归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观柳低金缕，归迹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怨落，一帘飞絮。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国风秦风，小荣。小荣渐收，五目凉州。游环斜曲，阴隐雾絮。闻音唱鼓，驾我骑驻。言念君子，温其如玉。骑在板屋，乱我心曲。四母恐父，六佩在手。齐刘侍中，瓜梨侍餐。龙顿之和，勿以绝纳。言念君子，温其在意。何方为妻？忽然我念之。见似孔群，求毛勿对。萌伐有怨，虎唱漏鹰。交唱二公，竹壁滚腾。言念君子，再寝再兴。燕燕良人，志志得音。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国风陈风，东门之阳。东门之阳，其叶脏脏。婚以为妻，明星惶惶。东门之阳，其叶佩佩。婚以为妻，明星折折。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大雅荡之时，松高。松高为月，峻极于天。为月降神，升府极深。为身极府，为周直干。四国于凡，四方于轩。为尾深薄，王转直视。于意于谢，南国世事。王命少伯， 定申伯之宅，登仕南邦，仕职其功。王命申伯世事南邦，因是谢人以作耳庸。王命少伯撤申伯土田，王命富裕迁其私人。申伯之功，少伯世营，有处其城，寝庙继承。继承渺渺，王赐申伯。四母决绝，勾缨灼灼，王遣申伯路车胜马。我徒尔居，莫如南土，赐尔妾归，以作尔宝。往继王舅，南土是宝。申伯信迈，王见于眉。申伯还南，谢于成归。王命少伯撤申伯土疆，以治其章，试喘其行。申伯波波既入于谢，徒欲产产，周邦贤喜，荣有良干。披显申伯，王之援救，文武视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柔此万邦，闻于四国，及府作颂，其师恐食，其封四好，以赠申伯。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尊大陆。尊大陆兮，闪直子之屈兮，无我物兮，不攒固也。尊大陆兮，闪直子之首兮，无我丑兮，不攒豪也。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迅猛骈句上卷八齐。金鲤月，玉葱丝，朝阳丹凤抱小黄鸡。夜月鸟忙唤，春风莺乱啼。园中新笋半成竹，路上花落尽点泥。满柳棉低，小若腰肢遭雨苦。海棠睡起，风娇体态被春迷。敲拍班，唱铜笛，复鸣鹦鹉诗咏拂翼。霞园啼夜月，巢鸟掠春泥。何复喜得庄周活，良马新逢伯乐思。烟锁溪头，平树绿杨拂翡翠。月沉海底，一泓清水映玻璃。提粉篦，覆单梯，桑麻接壤，桃李成溪。渔家收木网，军垒动削皮。一瓯扬子归蛙市，三笑渊明过虎溪。岁梦悠扬，乱竹落花飞上下。闲魂漂泊，直随流水绕东西。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春燕。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成筐是江。人之好我，是我周行。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市民不挑，君子是则是孝。我有执酒，嘉宾试宴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何乐且耽。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北门，国风，北风。出自北门，忧心殷殷。中句且贫，莫知我奸。以焉载，天时为之，谓之何哉？王室是我，正是一皮一我，我入自外，世人交辩者我。亦焉载，天时为之，谓之何哉？王室堆我，正是一皮为我，我入自外，世人交辩催我。亦焉载， 天时为之，未知何哉。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声律启蒙上。七鱼。金对玉，宝对珠，玉兔对金乌，孤舟对短棹，一雁对双凫，横醉眼，捻盈须，李白对杨朱，秋霜多过雁，夜月有啼乌，日暖园林花易赏，雪寒村舍酒难沽，人畜岭南善叹巨象口中齿，客居江左偶夺离龙汉下珠。贤对圣，智对愚，傅粉对诗珠，名江对利索，切科对提壶，鸠卜子，雁钓雏，石杖对寻雏，烟青笼岸柳，风急汉庭芜，曲眼一方端石砚，龙涎三柱博山炉，曲沼鱼多，可使渔人结网，平田兔少，慢劳耕者守株。琴对棹，月对吴，钓客对耕夫，鸡球对帐履，棋子对桑榆，天欲晓，日将晡，狡兔对妖狐，读书干刺骨，煮粥稀焚须，韩信武能平四海，左思文足赴三都，家顿庸人，世至竹篱茅舍，盛游公子，玩琴柳墨花渠。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裘龙。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推出。
0: 诗经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大雅，四云汉。捉彼云汉，召回于天。王曰：呜呼，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积谨存真，米神不举，米爱思生，归必祭足，宁莫我听。汉既太甚，运龙重重，不舔阴祀，自交卒功，上下殿役，米神不宗，后继不克，上帝不临，好度下土，宁丁我功。汉既太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庭如雷，周瑜黎民，米有结疑，昊天上帝，则不我畏，胡不相畏，先祖于崔。汉既太甚，则不可举，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尽止，米沾米固，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于。汉既太甚，敌敌山川，汉拔为虐，如弹如焚，我心淡属，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彼我遁，汉既太甚，民免未去，胡宁颠我以汉，惨不知其故，其年恐速，方射不没，昊天上帝，则不我愚，敬功明神，宜无悔怒，汉既太甚，散无有计，居灾树正，救灾种载，促马失势，善夫左右，米人不周，无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理，瞻仰昊天，有会其星，大夫君子，朝阁无盈，大命尽止，无气而成，何求为我，以立树正，瞻仰昊天，何会其宁。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黄桦，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西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大雅，道之时，争民。天生争民，有物有则，民之秉仪，好事易得，天见有周，昭阁于下，宝资天子，生众山府，众山府之德，柔嘉为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世事，威仪势利，天子示弱，明命使父，王命众山府世事百弊，转容足考，王公世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复政于外，四方圆发，速速王命，众山府将之，邦国若匹，众山府明之，既明且折，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示一人。仁义有言，柔则如之，刚则土之，唯众山府柔亦不如，刚亦不土，不武官寡，不畏强欲。仁义有言，德有如毛，民先克举之，我宜图之，
5: 为众山弗举之，爱莫助之，滚直有撅，为众山弗补之。众山弗出祖，四母业业，征夫节节，每怀米籍，四母邦邦，八鸾锵锵。王命众山弗成比东方，四母睽睽，八鸾阶阶，众山弗徂徐，世传其规，吉甫作颂，目如清风，众山弗咏怀，以慰其心。

我羌，周公东征，四国事皇，哀我人思，意恐之将。既破我府，又缺我齐，周公东征，四国事俄，哀我人思，意恐之家。既破我府，又缺我囚，周公东征，四国事求，哀我人思，意恐

0: 迅猛骈句下卷一，仙。清冷节，艳阳天，尊前歌舞，花里管弦。高松栖瑞鹤，并柳夜寒蝉。处处波央梅雾雨，家家骚残竹篱烟。秋色方生，淝水风霜悲立鹤，春风玉木，蜀山花木怨啼鹃。红杏雨，绿杨烟，庭花一梦，尽柳三眠。雁冷冰团结，连书月影穿。隐士不慌三径菊，美人常采一溪莲。鏖战将军，一道甲光显雪亮，凯歌士卒，千群马色结云仙。君臣要子母前，克服智鬼铸鼎升仙。竹奴燃抱髓，剑客舞龙泉。竹笋双生制独角，绝崖石出小儿泉。枕上怀人，梦断孩思倾国色。庭前剑客，酒阑更赠绕朝边。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柴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天津文艺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滋衣。滋衣之宜兮，必于幼改为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滋衣之好兮，必于幼改造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滋衣之习兮，必于幼改作兮。世子之管兮，悬于受子之灿兮。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4: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星际。

0: 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魏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小雅，轻盈。盈盈轻盈，止于凡。慨替君子，无信谗言。盈盈轻盈，止于极。谗人罔极，交乱四国。盈盈轻盈，止于真。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月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迅猛骈句，下卷15，咸。红罗帐，黑石寒，琴横灰枕，月奏英弦。花香风静彩，泥暖燕争衔。塞上寒霜持寂袄，江头斜日促归帆。陇上梅开，寄赠故人犹可折。阶前草长，丁明童子不须衫。飘舞袖，脱征衫，风清月白，何淡海闲。断碑凝土石，古镜被尘间。粼粼清霜寒橘柚，蒙蒙细雨暗松山。共酒临宗，夜向灯前冒雨剪。思唇张翰，归来江上挂风帆。樊迟浦，赴月岩，一川花柳，千里松山。云峰行突兀，石壁是岩禅。野店黄鸡声喔喔，乌梁紫燕语喃喃。炉上酒香，对月几回频举盏。案前书满，临风一笑却开肩。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北辰。本系列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故事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3: 诗经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借，既备乃是。以我眼似，处在南亩，剥绝白骨，既挺且硕，曾孙示弱。既方既造，既坚既好，不狼不友，去其敏堂，及其毛贼，无害我田志。田足有神，秉必炎火。有眼戚戚，星雨齐齐，与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惑志，此有不廉计。彼有夷柄，此有智穗，以寡夫之力。曾孙来止，以其父子。业比南亩，田俊至喜。来方阴寺，以其心黑，与其属迹，以享一祀，一介景福。
4: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辉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卫风，至户。至彼户兮，瞻望父兮。父曰，
5: 皆与子行矣，夙夜无已，上甚沾载，由来无止。至彼起兮，瞻望母兮，母曰：皆与季行矣，夙夜无寐，上甚沾载，由来无弃。至彼刚兮，瞻望兄兮，兄曰：皆与弟行矣，夙夜必偕，上甚沾载，由来无死。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大雅，荡之时。少民，民天极微，天笃降丧，颠我饥馑，民族流亡，我居与族荒。天降罪谷，毛贼内讧，昏浊米贡，溃溃回狱，实尽以我邦。高高子子，曾不知其殿，兢兢业业，恐臣不宁，我未恐乏。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七除，我乡此邦，无不溃止。
2: 诗经，国风，少南，何比农矣，何比农矣，堂弟之花，何不素拥，王姬之车，何比农矣，花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其调为何？微思一鸣，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被风，雄志于飞，翼翼其羽，我之怀矣，自宜一祖。雄志于飞，上下其音，展翼君子，实劳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何云能来？白耳君子，不知德行，不志不求，何用不臧？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迅猛骈句下卷一，仙清冷节艳阳天，尊前歌舞花里管弦，高松栖瑞鹤，并柳夜寒蝉，处处波央梅雾雨，家家骚残竹篱烟。秋色方生，淝水风霜悲立鹤，春风玉木，蜀山花木怨啼鹃。红杏雨，绿杨烟，庭花一梦，尽柳三眠。雁冷冰团结，连书月影穿，隐士不慌三径菊，美人常采一溪莲。鏖战将军，一道甲光显雪亮，凯歌士卒，千群马色结云仙。君臣要子母前，克服智鬼铸鼎升仙。竹奴燃抱髓，剑客舞龙泉。竹笋双生制独角，绝崖石出小儿泉。枕上怀人，梦断还思倾国色。庭前剑客，酒阑更赠绕朝边。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柴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天津文艺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大雅·文王之时》乐谱。蓬蓬乐谱，心之有之，汲汲必亡，左右趋之，汲汲必亡，左右奉张，奉张峨峨，毛氏忧夷，辟彼荆州，征途及之，周王于脉，六师及之，捉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受考，瑕不作人，堆着其章，金玉其象，绵绵我王，纲纪四方。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阿珂，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云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率、旅游频率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小雅·古风之时》四月为夏。

0: 六月除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于。秋日凄凄，百卉俱肥，乱离莫已，元其是归。冬日烈烈，飘风波波，民莫不鼓，我独何害。山有嘉惠，侯立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由。相比泉水，再清再浊，我日购货，何云能鼓。滔滔江汉，南国之际，尽瘁以逝，宁莫我有。匪唇匪冤，汉非立天，匪沾匪尾，潜逃于渊。山有绝威，岂有起疑，君子作歌，唯以告哀。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云，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卫风。有狐，有狐随随，在彼其凉，心之忧矣，知子无常。有狐随随，在彼其利，心之忧矣，知子无待。有狐随随，在彼其侧，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俊芳，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国风尘风泽悲，彼泽之悲，有仆与何？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悲，有仆与奸？有美一人，硕大且全。寤寐无为，忠心涓涓。彼泽之悲，有仆汉旦？有美一人，硕大且偃。寤寐无为，辗转浮枕。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五帝命武汤，正欲比四方，方命绝后，言有久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待，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

0: 武王米不生，龙骑十胜，大赤事成，邦击千里，为民所指，赵玉逼四海，四海来阁，来阁齐齐，景元为何因受命嫌疑，百入是何。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宁夏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在曲，诗经，国风，齐风。在曲勃勃，遍拂诸廓，鲁道有荡，其子发兮。四离汲汲，垂佩靡靡，鲁道有荡，其子慨涕。汶水汤汤，行人邦邦，鲁道有荡，其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彪彪，鲁道有荡，其子游翱。
3: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小雅，瞻彼洛矣。瞻彼洛矣，为水泱泱，君子制止，福禄如辞，媚阁有事，以作六诗。瞻彼洛矣，为水泱泱，君子制止，秉本有命，君子万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为水泱泱，君子制止，福禄既同，君子万年，保其家邦。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辉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5: 声律启蒙上二，冬。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关山对晚水，绿竹对苍松，逢父虎，夜公龙，舞蝶对鸣琼，衔泥双子燕，客蜜几黄蜂。春日园中莺恰恰，秋天塞外雁拥拥，秦岭云横，迢递八千远渡，巫山雨洗，嵯峨十二微风。明对暗，淡对浓，上至对中庸，净莲对依寺，野楚对村冲。花灼烁，草蒙茸，九夏对三冬，抬高鸣谢马，摘晓号盘龙。手握蟹螯从碧浊，身披鹤氅自王宫。五老峰高，袖插云霄如玉笔，三姑十大，响传风雨若金庸。

仁对义，让对恭，虞舜对西鲁，雪花对云叶，芍药对芙蓉，陈后主汉中宗，绣虎对雕龙，柳塘风淡淡，花圃月浓浓，春日正宜朝看蝶，秋风拿更夜闻琼，战士邀功，历届干戈成勇武，一鸣世志，须凭诗酒养疏忧。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黄桦。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大雅，全阿。有权者阿，飘风自南。慨替君子，来由来歌，以使其音。半患而游矣，悠游而休矣。慨替君子，比尔米尔生，似先公游矣。而吐于板章，亦恐之后矣。慨替君子，比尔米尔生，百神而主矣。而寿命长矣，福禄而康矣。慨替君子，比尔米尔生，淳古而长矣。有平有义，有孝有德，以隐以义。慨替君子，四方为纲。雍雍昂昂，如归如章，令闻令望。慨替君子，四方为纲。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翼极远止。皑皑王多及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翼覆于天。皑皑王多及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蹦蹦萋萋，拥拥接接。君子之车，既数且驰；君子之马，既闲且驰。史诗披多，惟以岁歌。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涵，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家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诗经、国风、雍风、干毛，节节干毛，在训之交，素丝皮之，良马似之。彼书者子，何以避之？节节干于在训之都，素丝组之，良马舞之。彼书者子，何以与之？节节干经在训之城，素丝著之，良马遛之。彼书者子，何以鼓之？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

0: 迅猛骈句，下卷十二亲。清平剑，绿绮琴，书天木笔，泗水央针，汴河三县玉，阳镇四织金，墙内杏花红出色，门前桑柘绿成荫。原谅归来，新竹旧松多易去，子期去后，高山流水少知音。松郁郁，竹森森，孤峰绝壑，远水遥岑，环依三弄笛，余顺五弦琴，书气渐催莺出谷，夕阳忙促鸟头林。武将承恩，面带双威辞凤阙，使臣奉诏，口传天语到鸡林。回俗驾，敌臣金，渔川合影制服桑阴。月寒花溅泪，风烈鸟惊心，永续才机挥妙笔，记衣束缚捣寒针。拥博成序，一寒尽现园中壁，秋胡细腹，两袖倾斜桑下金。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海峰。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贵州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国风，宾风，伐柯。伐柯如何？匪辅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构之子，边斗有见。深度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少南，甘棠。必废甘棠，勿减勿伐，少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睡。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国风，周南，葛谭。葛之檀兮，异于中谷，惟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

0: 默。是意是惑，为痴为戏，拂之无益。言告失事，言告言归，博污我思，博患我依。何患何否，归名父母。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李欣，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上海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上13元。幽对弦，季对轩，柳岸对桃源，莺鹏对燕友，枣木对寒暄，鱼跃爪，鹤成轩，醉胆对银魂，清晨生饭赠，积雪拥园门，缕缕青烟芳草渡，丝丝微雨杏花村，一阙王通献太平12策，出关老子著道德5000言，儿对女，子对孙，药圃对花村，高楼对碎阁，赤豹对玄猿，妃子髻，夫人轩，旷野对平原，桃花能鼓瑟，博士善吹埙，馥馥早梅思易始，萋萋芳草愿王孙，秋夕月明，苏子黄冈游赤壁，春朝花发，十家金谷起方圆，歌对舞，德对恩，犬马对鸡豚，龙池对凤爪，宇宙对云屯，刘相阁，李英门，立鹤对啼猿，柳摇春白昼，梅弄月黄昏，岁冷松云皆有节，春轩桃李本无言，早晚极蝉，岁岁秋来气恨，啼枭鼠鸟，年年春去伤魂。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陈佳慧。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迅猛骈句上卷一，冬。天转北，日升东，东风淡淡，晓日蒙蒙，野桥霜正华，江路雪初融，报国忠臣心秉赤，伤春美女脸销红，孟轲诚如早借3000慈母力，曾参得道终由一贯圣人功。清暑殿，广寒宫，诗推杜甫，赋拟杨雄，人情冷暖意，世态炎凉同，丝坠怀虫飘帐幔，竹装花蝶护房龙，高士由来，鸡齿印开台镜绿，状元归去马蹄踏破杏泥红，龙泉涧，鸟豪宫，春挪竹意，设酒齐风，笛奏龙吟水，箫吹凤啸同，江面渔舟浮一叶，楼台桥鼓报三通，时当五更，树影拱巢天阙外，漏过半夜，几人歌舞月明中。
3: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腾欢。 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五。巫皇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克开绝后，四五受之，圣因恶流，指定耳功。
5: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6: 声律启蒙，下三爻，风对雅，象对爻，巨蟒对场蛟，天文对地理，蟋蟀对飘梢，龙腰角，虎咆哮，背穴对东郊，筑台须垒土，成屋必朱毛，攀月不忘秋信赋，边韶常备昼眠朝，俯仰群黎，以见国家隆治，滋生万物，方知天地太交。蛇对毁，肾对交，灵叟对雀巢，风声对月色，麦穗对桑包，河妥难，紫云朝，楚殿对商郊，五音为耳听，万绿在心包，各备汤蒸应酬饷，楚遭其罚则包毛，高以若天，巡视圣人大道，淡而如水，实为君子神交。牛对马，犬对猫，执酒对佳肴，桃红对柳绿，竹叶对松梢，犁杖叟，布衣樵，北野对东郊，白驹行皎皎，黄鸟语啾啾，花圃春蚕无客道，柴门夜咏有孙敲，强盼佳人，飘扬劲把秋千舞，楼前公子，笑语争将蹴鞠抛。
7: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宋涛。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新疆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0: 笠翁对韵。五，微，贤对圣，是对非，绝傲对参微，疏于对雁字，草舍对柴扉，鸡小唱，至朝飞，红瘦对绿肥，举杯邀月饮，骑马踏花归，黄盖能成赤壁捷，陈平善解白登危，太白书堂，护泉垂地三千丈，孔明寺庙，古柏参天四时围，歌对甲，卧对围，荡荡对微微，盐滩对少圃，静菊对怡微，沾红剑，彩凤飞，虎榜对龙旗，心中罗锦绣，口内吐珠玑，宽宏豁达，高黄亮，叱咤阴雅，霸王威，灭相星流，狡兔尽食，走狗死，连无惧畏，貔貅豚畜，卧龙龟，衰对盛，密对稀，季服对朝衣，鸡窗对雁塔，秋榜对春闱，乌衣巷燕子鸡，久别对初归，天姿真窈窕，圣德时光辉，蟠桃紫雀来金母，领历红尘尽玉杯，霸王军营，亚父丹心壮玉斗，长安九世宅仙狂星换银归。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刘鑫，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瑞龙吟，张台路，周邦彦。

章台路，还见褪粉眉梢，是花桃树。殷殷房陌人家，定朝燕子归来旧路。

0: 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清晨浅约宫皇，帐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流郎重道，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烟台句，至谁伴名园路引，东城闲步，是与归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观柳低金缕，归迹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飞絮。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江冉。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1: 大雅拂衣，拂衣在镜，公师来宴来宁，耳酒既清，耳遥既新，公师宴饮，拂露来成。

0: 衣在沙，公师来雁来仪。尔酒既多，尔肴既佳，公师宴饮，福禄来围。福衣在主，公师来雁来处。尔酒既虚，尔肴衣服，公师宴饮，福禄来下。福衣在从，公师来宴来从。既宴于从，福禄优降。公师宴饮，福禄来重。福衣在门，公师来指熏熏。知酒新新，繁制纷纷。公师宴饮，无有后兼。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涵，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家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王风，钟鼓有推。钟鼓有推，汉其前矣。有女匹离，慨其叹矣。慨其叹矣，喻人之艰难矣。钟鼓有推，汉其休矣。有女匹离，调其笑矣。调其笑矣，喻人之不淑矣。钟鼓有推，汉其失矣。有女匹离，辍其弃矣。辍其弃矣，何嗟及矣。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国风魏风伐檀，侃侃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禅兮，不狩不猎，胡瞻尔禽有玄环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侃侃伐服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禽有玄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侃侃伐纶兮，置之河之纯兮，河水清且纶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圈兮，不狩不猎，胡瞻尔禽有玄纯兮，彼君子兮不素孙兮。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的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上，七鱼。金对玉，宝对珠，玉兔对金乌，孤舟对短棹，

岷江对笠索，妾柯对醍醐。鸠卜子，雁钓雏，石嶂对寻滁。烟青笼岸柳，风急汉庭芜。曲眼一方端石砚，龙涎三柱博山炉。曲沼鱼多，可使渔人结网。平田兔少，慢劳耕者守株。琴对棹，乐对吴，钓客对耕夫。鸡裘对帐履，棋子对桑榆。天欲晓，日将晡，狡兔对妖狐。读书干刺骨，煮粥稀焚须。参进武能平四海，左思文足赴三都。家顿幽人，世至竹篱茅舍。胜游公子，玩琴柳墨花渠。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裘龙。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推出。

0: 诗经畔水。思乐畔水，博采其禽。鲁侯立止，言观其齐。齐齐伐伐，孪生会会。无小无大，从公于脉。思乐畔水，博采其藻。鲁侯立止，骑马决绝。骑马决绝，其音昭昭。在色在笑，匪怒依教。思乐畔水，博采其谋。鲁侯立止，再畔饮酒。既饮止酒，永息难老。顺彼常道，驱此群丑。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为民之责。允文允武，招甲列祖。靡有不孝，自求医护。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叛功，怀疑忧服。皎皎虎臣，在叛献国。书问如高尧，在叛献求。济济多事，克广德心。环环于争，敌比东南。争争惶惶，不无不扬。不告于兄，再叛献公。矫攻其囚，数使其搜。戎车恐薄，徒欲无益。既克怀疑，恐书不逆。是故尔由，怀疑足惑。偏彼飞霄，急于叛临。使我丧甚，怀我好音。景彼怀疑，来献其琛。圆规向齿，大会难今。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王松，和你一起读诗经。由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

国风，庸风，强有次，强有次，不可臊也。忠诟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强有次，不可相也。忠诟之言，不可详也。所可详也，言之臧也。强有次，不可恕也。忠诟之言，不可毒也。所可毒也，言之辱也。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笠翁对韵下卷
1: 七阳柴对阁沼对塘朝雨对夕阳游人对隐士谢女对秋娘三寸舌九回肠玉液对琼浆秦皇照胆镜徐照返魂香清平夜笑芙蓉霞黄卷石滩碧立床元亨利贞天地一机成化育仁义礼智圣贤千古立纲常红对白绿对黄昼永对更长龙飞对凤舞锦缆对牙墙云遍使雪衣娘故国对他乡雄文能喜恶宴曲为求凰九日高峰金落帽暮春曲水洗流觞僧占名山云绕茂林藏古殿客栖圣地风飘落叶响空廊衰对壮弱对强燕氏对新庄玉龙对司马破竹对穿杨独斑马石球羊水色对山光仙旗藏绿菊客枕梦黄粱池草入诗应有梦海棠带恨唯无香风起画堂莲薄影帆青杏沼月斜金井露芦生度碧无墙臣对子帝对王日月对风霜乌台对子府雪涌对云房香山社昼景堂布屋对炎凉分交图内壁文信是高粱贫女信分东壁影幽人高卧北窗凉秀阁探春丽日半笼清净色水亭醉下熏风长透碧桶香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胡杨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国风宾风吃宵吃宵吃宵寄取我子无悔我事恩思情思玉子知米思待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筹谋有户金女下民或感无语与手拮居与所罗图与所续居与口淬图曰余未有世家与语悄悄与尾萧萧于是悄悄风雨所飘摇余为阴萧萧声著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大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国风正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其襟， 寥乐我云。出其殷都，有女如图，虽则如图，匪我思居。缟衣如履，寥可与娱。
4: 声著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经、国风、雍风、地东。地东在东，莫之敢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潮汐于西，重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坏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声律启蒙上卷石灰。增对损，碧对开，碧草对苍苔，书签对笔架，两曜对三台。周少虎，宋桓颓，阆苑对蓬莱。熏风生殿阁，皓月照楼台。雀马汉文思霸县，吞黄唐太记遗灾。照耀八荒，赫赫立天秋日，震惊百里，轰轰出地春雷。沙对水，火对灰，雨雪对风雷，输赢对篆体，水浒对严威。歌旧曲，酿新醅，无广。

0: 对歌台，春堂金雨发，秋菊傲霜开。坐酒顾南忘屈孽，调羹必要用盐梅。月满雨楼，举壶床而可玩。花开堂院，烘羯鼓以西催。修对旧，福对灾，向柱对西碑。宫花对玉柳，俊阁对高台。花被垒，草更该，梯险对弯台。雨前亭已闹，霜后阵红埃。原谅南窗今日傲，孙红东阁几时开。平展清音，野外茸茸软草。高张翠卧，庭前郁郁凉怀。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雨竹。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江苏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迅猛骈句下卷十五，闲。红罗帐，黑石寒，琴横灰枕，月奏英弦。花香风静彩，泥暖燕争闲。塞上寒霜持寂袄，江头斜日促归帆。陇上梅开，寄赠故人犹可折。阶前草长，叮咛童子不须衫。飘舞袖，脱征衫，风清月白，何淡海闲。断碑凝土石，古镜背尘间。粼粼清霜寒橘柚，蒙蒙细雨暗松山。共酒临宗，夜向灯前冒雨剪。思纯张翰，归来江上挂风帆。樊迟浦，赴月岩，一川花柳，千里松山。云峰行突兀，石壁是岩禅。野店黄鸡声喔喔，乌梁紫燕雨喃喃。炉上酒香，对月几回频举盏。案前书满，临风一笑却开肩。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北辰。本系列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故事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2: 诗经，小雅，思干。稚稚思干，悠悠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士相豪矣，吾相友矣。四序鼻祖，注释白堵。西南渠户，原居原处。原笑原语，约之格格，捉之妥妥。风雨忧楚，鸟鼠忧去，君子忧郁。如其思意，如史思极，如鸟思格，如灰思飞。君子忧机，直直其挺，有绝其盈。快快其正，晦晦其明。君子忧宁，下管上殿，乃安思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即梦为何？为熊为皮，为毁为蛇。大人占之，为熊为皮，男子之祥。

0: 为毁为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在寝之床，在衣之长，在弄之章，其系煌煌，诸服丝黄，世家君王，乃生女子，在寝之地，在衣之替，在弄之瓦，无非无疑，为九十世纪，无父母遗离。生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吴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尘风木门，木门有疾，辅以思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愁兮然矣。木门有梅，有萧翠芷，夫也不良，歌以训之，训于不顾，颠倒思于。生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笠翁对韵上，酒家。门对户，陌对街，枝叶对根该，斗鸡对灰烛，凤髻对鸾钗，灯楚秀，渡秦淮，子范对夫差，石顶龙头梭，迎征燕翅排，百年诗礼言余庆，万里风云入壮怀。能辨明伦，死以也哉悲记录，不由静斗，生乎于野有高柴。官对履，袜对鞋，海角对天涯，鸡人对狐侣，六世对三阶，尘祖斗，细堆埋，角角对皑皑，闲巷聚东阁，凉棚及小斋，梦里山川书月绝，枕边风月寄奇邪，三径萧疏，彭泽高峰疑无柳，六朝华贵，琅琊佳气众三怀。琴对简，巧对乖，水榭对山斋，冰桃对雪藕，漏箭对灯牌，寒翠袖，贵金钗，慷慨对诙谐，竹径风声籁，花溪月影筛，携囊家运随时住，可除尘酣到处埋，江海孤踪，雪浪风涛金缕梦，相关万里烟峦云树妾归怀。绮对紫，桂对楷，水泊对山崖，舞裙对歌袖，玉璧对瑶阶，风入袂，月盈怀，虎似对狼豺，马戎堂上帐，羊坛水中斋，北面红宫移石界，东巡待至定凡柴，锦揽春江，横笛洞箫通碧落，华灯夜月，移簪堕翠便相接。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秦瑞。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湖南交通频道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前。

0: 七句，前有多余，有瞻有尾，条长言理，以想以思，以戒谨服。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周颂，陈宫之时，郑陆。郑陆于飞，于彼西庸，我客立止，亦有思容。在彼无恶，在此无益，树积宿叶，以永终欲。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莎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大雅，文王之时，汉陆。瞻彼汉陆，争户及己，楷替君子，甘露楷替，色比玉赞，黄流在中，楷替君子，福禄优将，鸢飞戾天，鱼跃鱼渊，楷替君子，侠不做人，清酒既在，心母既备，以想以祀，以戒景福，色比作玉，民所料矣，楷替君子，神所烙矣，默默格垒，一于条眉，楷替君子，求福不回。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阿珂，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云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率、旅游频率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国风，少男，也有死君。也有死君，白毛包之，有女怀春，即是幼之。临有朴素，也有死路，白毛豚树，有女如玉。疏而退退兮，无憾我睡兮，无始忙也废。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声律启蒙，下卷八，耕。深对浅，重对轻，有影对无声，蜂腰对蝶翅，宿醉对鱼城，天北缺，日东升，独卧对同行，寒冰三尺厚，秋月十分明，万卷殊荣闲客览，一尊九代故人清。

0: 使唐玄宴看霓裳之曲，一教陈主保闻玉树之耕。虚对实，宋对迎，后甲对先庚，古琴对舍色，博虎对奇经。金科扎，玉葱蒸，玉宇对金晶，花间双粉蝶，柳内几黄莺。品里美干离或味，醉中宴听管弦声。长断秋归，凉吹已侵重被冷。梦惊小枕，残蝉犹照半窗明。鱼对列，钓对羹，玉振对金声。雉城对燕塞，流鸟对葵青。吹玉笛，弄银声，软帐对环筝。莫呼松楚土，只号楚先生。露亦好花攀月线，风搓细柳亚夫营。抚动琴弦，拒绝座中风雨至，鹅城诗句，应知窗外鬼神经。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刘伟。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正风，大书于田，书于田，乘胜马，直辔如足，两餐如舞。书在叟，火烈俱举，贪犀抱虎，陷于宫锁，羌书误牛，借其伤女。书于田，乘胜黄，两服上香，两餐宴行。书在叟，火烈俱扬，书善社稷，幼良育稷，意庆控稷，意纵送稷。书于田，乘胜宝，两服其手，两餐如手。书在叟，火烈俱赴，书马漫骑，书发罕迹，亦是兵迹，亦唱功绩。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周颂，敏于小子之时，卓。巫朔王师，尊仰实惠，实纯希矣，适用大戒。抹龙受之，决绝王之道，再用有嗣，实为尔公允师。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4: 诗经，国风，王风，葛垒。绵绵葛垒，在河之虎，中远兄弟，为他人父，为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阁垒在河之寺，中远兄弟为他人母，为他人母亦莫我有。绵绵阁垒在河之淳，中远兄弟为他人昏，为他人昏亦莫我闻。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0: 《诗经》《国风》《曹风》《蜉蝣》《蜉蝣之语》《衣裳楚楚》《心之忧矣》《吾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吾我归兮》蜉蝣绝学，麻衣如雪。心之忧矣，吾我归睡。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北京音乐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紫衿。青青紫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紫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涛兮踏兮，再成鹊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周颂，清妙之时，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其有仪之行，子孙保之。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少南，小星。会比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嚣张，夙夜在公。时命不同。会比小星，为身欲卯。

0: 簌簌箫筝，抱琴与愁，时鸣不由。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唐风，彩铃。彩铃，彩铃，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无信。舍瞻，舍瞻，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阳之下。人之为言，苟亦无余。舍瞻，舍瞻，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采风，采风，首阳之东。人之为言，苟亦无从。舍瞻，舍瞻，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马小萌，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天津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兢兢者鹅。兢兢者鹅，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疑。兢兢者鹅，在彼中止。既见君子，我心则喜。兢兢者鹅，在彼中陵。既见君子，赐我百朋。泛泛扬州，在沉在浮。既见君子，

间，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

风，国风，背风。习习古风，以音以语，明勉同心，不宜有怒。采风采飞，无以下体，得音莫为，及尔同死。行道迟迟，忠心有为，不远已耳，博送我机。谁为图苦，其甘如计，厌尔新婚，如兄如弟。静以未着，时时其止，厌尔新婚，不我谢矣。勿视我良，勿剥我狗，我功不悦，皇续我后。就其深矣，方知周之；就其浅矣，永之由之。何有何无，明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不我能恤，反以我为仇；既足我得，古用不受。昔欲恐欲居，及尔颠覆；既生既欲，比于于毒。我有止恤，亦以御冬；厌尔新婚，以我御穷。有光有愧，既以我意，不念昔者，依于来迹。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陈风朱林。胡为乎朱林，从下南。匪是朱林，从下南。驾我胜马，睡于朱也。乘我胜车，朝食于朱。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迅猛骈句上卷八齐。金鲤月，玉葱丝，朝阳丹凤抱小黄鸡。夜月鸟忙唤，春风莺乱啼。园中新笋半成竹，路上花落尽点泥。满柳棉低，小若腰肢遭雨苦。海棠睡起，蜂娇体态被春迷。敲拍班，唱铜笛，复鸣鹦鹉诗咏拂翼。霞园啼夜月，巢鸟掠春泥。何复喜得庄周活，良马新逢伯乐思。烟锁溪头，平树绿杨拂翡翠。月沉海底，一泓清水映玻璃。提粉篦，覆单梯，桑麻接壤，桃李成蹊。渔家收木网，军垒动削皮。一瓯扬子归蛙市，三笑渊明过虎溪。岁梦悠扬，乱竹落花飞上下。闲魂漂泊，直随流水绕东西。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春燕。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大雅，文王之时，黄乙。黄乙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末，唯此二国，其政不惑，唯彼四国。

0: 圆鸠圆铎，上帝置之，增其室阔，乃倦息故，此为宇宅。坐之秉之，其姿其意；修之平之，其贯其立；起之辟之，其称其居；攘之梯之，其眼其仄。地谦明德，贯仪在路；天力绝配，受命既固。地省其山，坐御思备；松柏思对，必作邦作对，自泰伯王祭，唯此王祭，因心则有，则有其凶，则笃其庆，在息之光，受禄无丧，言有四方。唯此王祭，必夺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累，克长克君，望此大邦，克顺克比，必于文王，其德弥毁，既受帝旨，亦于孙子。帝谓文王，吾然叛元，吾然心献，但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惧大邦，轻软卒公。王赫思怒，元整其旅，以按卒旅，以堵于周户，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亲自软将，治我高刚，无使我灵。我灵我阿，无隐我权。我权我持，夺其先源，居其之阳，在位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谓文王，余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下以格，不时不知，顺帝之责。帝谓文王，寻耳求方，同耳弟兄，以耳勾圆，与耳临冲，以伐重庸。临冲闲闲，重庸炎炎，直训连连，忧国安安。是泪是骂，是智是富，四方以无武，临冲服服，重庸易易。是伐是四，是绝是呼，四方以无福。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阿珂，和你一起读诗经。由云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率、旅游频率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少南，引其雷。引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思为思，莫敢惑惶。真真君子，归哉归哉。引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思为思，莫敢惶兮。真真君子，归哉归哉。引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思为思，莫惑惶楚。真真君子，归哉归哉。
2: 深入阅读，
1: 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迅猛骈句下卷六麻。梁上燕，井中蛙，守株待兔，打草惊蛇，断垣豪绝壑，归雁落平沙。檐前蛛网开三面，户外蜂房列两牙。家道古槐，盛放古音遮路客，穿篱新笋，乱分春意撩人家。茶蘸蕊，草萌芽，傍花随柳，沉里浮瓜。山人沐玉粒，野老种桑麻。泽蒙渔朗歌矮乃，秋千秀女笑喧哗。春去如何，已见飞残堤柳絮。夜来多少，不知开遍海棠花。年角黍，泛胡麻，披风戴月，引路参霞。时酌新丰酒，初尝阳羡茶。诸旅三千光错落，金钗十二饮七侠。诸葛行军，落落轮前挥羽扇。昭君出塞，呼呼马上拨琵琶。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荣梅。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声律启蒙上。四知茶对酒，赋对诗，燕子对莺儿，栽花对种竹，落絮对游丝。四木节，一足葵，渠玉对露丝，半池红汉淡，一架白荼蘼。几阵秋风能应候，一篱春雨甚知时。治国恩深，国事吞变行之叹，阳功得大，一人数堕泪之悲。行对止，素对迟，舞剑对围棋，花间对草字，竹简对毛锥。汾水顶现山碑，虎豹对熊皮。花开红锦绣，水漾碧琉璃。去复阴炭林舍早，初期为重后圆魁。笛韵和谐，仙管恰从云里降。芦笙咿呀，渔舟正向雪中移。歌对甲，鼓对旗，紫燕对黄鹂。梅酸对梨苦，青眼对白眉。三弄笛，一围棋，雨打对风吹。海棠春睡早，杨柳昼眠迟。张俊曾为槐树赋，杜陵独作海棠诗。竟是特奇，可比一般之宝，唐如博石，堪为五总之归。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黄桦。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等全。

0: 剑客到长亭，水面游鱼冲散浮萍千点绿，港头过马踏开芳草一痕青。观蓟驾雁遥觅，庄周梦蝶车印囊萤，水浪风帆白，山险雨掠青。汉水与鱼归夜尾，华山月冷鹤书林。鲁阳岛歌，薄暮只回三舍日，渔府泛照，清宵摇动一湖星。千顷道，一池平，露洞石乳，风撞花林。山随帆影转，水背石矶亭。云迷石洞花梅碧，日晒金城柳眼青。幻有黄鹂，声逐暖风飘院落，诗群鸟雁，影随寒月下江汀。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圆圆。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西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新卯，日有时之，意恐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意恐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形，四国无政，不用其粮。彼月而食，则为其长，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夜夜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惨莫成。皇父亲世，潘为司徒，家伯为宰，仲允善夫，巨子内史，爵为驱马，举为师士，宴妻山方处。忆此皇府，岂曰不食？胡为我坐，不及我谋？撤我墙屋，填足屋来，曰于不羌，礼则然矣。皇父孔圣，坐兜于相，则三有事，胆侯多藏。不应一老，彼守我亡，则有车马，以居卒相。民免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下民之孽，匪将自天，准踏倍增，直敬由人。悠悠我礼，亦恐之昧，四方有限，我独居忧。民莫不义，我独不敢修，天命不撤，我不敢笑我有自义。

0: 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南山，诗经，国风，齐风。南山催催，雄狐随随，鲁道有荡，其子犹归。既曰归止，何又怀止？葛具五两，冠蕤双指，鲁道有荡，其子庸止。既曰庸止，何又从止？一麻如之何，横从其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何又居止？奚心如之何，匪辅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何又及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声律启蒙下卷十三，谈千对百，两对三，地北对天南，佛堂对仙洞，道院对禅庵，山坡带，水浮栏，雪岭对云潭，凤飞方会会，虎视已眈眈，窗下书生时逢勇，檐前酒客日单酣，百草满郊，秋日暮征人之马，绿桑迎母，春时共农复之蚕，江对玉，可对堪，德备对恩谈，权衡对尺度，雪似对云安，安一早，洞庭干，不愧对无惭，魏征能执剑，王衍善清谈，紫离摘去从山北，丹立传来自海南，攘鸡非君子所为，担当乐衣，养居是山公之志，只用朝三。中对外，北对南，贝母对宜南，宜山对峻景，剑苦对岩干，千取百，二为三，魏上对周刊，海门翻西浪，山势拥晴岚，新地直投公子柱，郡郊游脱管人餐，文达烟涌，以勇冰溪寒过水，永和博雅，可知清者胜于蓝。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大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0: 迅猛骈句上卷九加蒙白蝶裹青鞋，雷轰天地风扫雾霾，葡萄来汉苑，名甲生遥街，寒愁班女提完扇，行乐王维赋露柴，地里繁华向满樱花，天锦路仙家静寂，云川球树锁丹崖，乌溪带白玉钗，金章蒲寿布袜芒鞋，桂花飘户友，柳影上亭阶，花酒一园宫宴乐，云山千里称银怀，月到天心远近楼台君照耀，雪堆山顶高低西路尽尘埋，云竹锦水松排，茶抽蓓蕾酒熟茅柴，莺缩随柳枝，燕字叠云排，秀丽风光寻竹径，金钱羽翼照南街，风刮长途卷起芳尘迷道路，雪融巫峡天来新水满江淮。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周磊。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国风秦风黄鸟，皎皎黄鸟止于棘，谁从木工紫车掩兮，唯此掩兮百夫之特，临其学惴惴其力，彼苍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皎皎黄鸟止于桑，谁从木工紫车重行，唯此重行百夫之房，临其学惴惴其力，彼苍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皎皎黄鸟止于楚，谁从木工紫车真虎，唯此真虎百夫之玉，临其学惴惴其力，彼苍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欣，和您一起读诗经，由陕西广播电视台秦腔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

0: 中宋，明与小子之时，还随万邦，旅丰年，天命匪懈，还还武王，保有绝世，予以四方，克定绝佳，乌昭于天，黄以见之。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胡安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小婉，婉比明鸠，汉飞立天，我心忧伤，念惜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人知其盛，饮酒温客，比昏不知，一醉日复，各尽尔谊，天命不佑，中原有书，庶民采之，明灵有子，国裸父之，教诲儿子，世古四之，提笔己令，再飞再明，我日思迈，而月思争，夙兴夜寐，无忝而所生，皎皎三户，率场着粟，哀我田寡，一案一玉，卧粟出补，自何能谷，温温宫人，如及于目，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吉日，吉日为物，既薄既道，田车既好，四母恐父，生比大父，从其群丑，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受之所同，忧怒于语，七句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其恐有，标标四四，或群或友，蟋蟀左右，以宴天子，既彰我功，既加我使，八比小八，一此大四，以御宾客，且以着礼。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裘龙，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小雅，与藻之时，席桑。席桑有阿，其叶有挪，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席桑有阿， 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其桑有阿，其叶有忧，既见君子，德音恐骄。心乎爱矣，遐不畏矣，忠心藏之，何

0: 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孙静，和您一起读诗经，由海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真伪。

0: 真与伪，方患患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关乎，伪之外，训虚且乐。为士与女，依其相穴，赠之以芍药。真与伪，留其轻矣；士与女，因其盈矣。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关乎，伪之外，循虚且乐。为士与女，依其将穴，赠之以芍药。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卫风，十母之间。十母之间兮，丧者贤贤兮，行于子还兮。十母之外兮，丧者奕奕兮，行于子事兮。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迅猛骈句，上卷。十五，山。山叠叠，水潺潺，朱鹮合浦，欲出昆山。明星千点灿，新月一钩弯。夜饮主宾连禅坐，早朝文武列鸳班。楚旧成英，屹立孤儿存照座。沛公项羽，计谋孺子夺秦关。蛇豹主，雀衔环，虎头燕汉，鹤发龙颜。水流分燕尾，山秀拥罗环。梁帝讲经同泰寺，炎光垂钓覆春山。反哺雌乌，夜月枝头啼呀呀。千桥好鸟，春风花底雨关关。铜壶阁，玉门关，闹中取静，忙里偷闲。一川巫峡水，九曲武夷山。端石燕声渠玉眼，博山卢杞鹧鸪斑。避世道人，引路参霞萧俗态。倾城美女，凝脂抹粉出娇颜。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柴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天津文艺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播出。
4: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李清照。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金丹。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0: 迅猛骈句上卷四枝，梅破蕊，柳垂丝，荷香十里，麦穗两畦。波城香透甲，长道气翻池。紫陌游人摇玉乐，画堂酒客醉金枝。云锁巫山，莫汉宝姿天外比。池寒裂袖，云盘乱步水中奇。三都赋，七步诗，班超投笔，王志观棋。月照富春主，雷轰见福碑。堤柳脱烟迷翡翠，海棠惊雨湿胭脂。豪富十重，邀客不空金鼓斩，风流山简，祝君长醉席家池。歌到卧，笛横吹，阮籍青眼，马良白眉。雨兰流水急，风定落花池。衰柳惊风飞病夜，枯梅得月照寒枝。是一高人，斜卷玉帘通燕子，陶情侠客，闲抛金蛋打鹰泥。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左霞。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笠翁对韵上十二文，忧对喜，七对星，五点对三神，佛经对仙语，夏漏对春云，烹早酒见春情，沐雨对朝云，竹间斜白阶，花下醉红裙，掌握灵符五月露，腰悬宝剑七星纹，金锁未开，上向趋听宫漏涌，珠帘半卷，群僚仰对玉炉熏，词对赋，懒对琴，类句对群分，鸾箫对凤笛，黛草对香云，烟徐笔，寒柳文，旧画对新文，赫赫周南仲，翩翩晋右军，六国睡成苏子贵，两京收复郭公勋，汉阙陈书，侃侃忠言推贾谊，堂庭对策，严严执剑有留坟，言对笑，祭对勋，陆史对杨坟，星冠对月扇，把妹对书群，汤氏葛说星音，罗月对松云，西池青鸟使，北塞黑鸦军，文武成康为一代，魏武蜀汉定三分，桂苑秋宵，明月三杯邀驱客，松亭夏日，熏风一曲奏同君。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李佩。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宁夏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0: 迅猛骈句上卷十二文，茶已熟，酒初熏，西塘梦草，南涧采芹，烂霞成五色，瑞雪积三分，紫美诗成能气鬼，相如复旧自超群，贪醉青莲，采石矶头捞皓月，思亲人杰，太行山顶望孤云。徐如子，信陵君，
2: 文章太守韬略将军，踏山寻妙药，锄地种香云。灯尽不挑垂暗心，炉灰重播上余熏。金殿昼长，隐隐漏壶花外转。锦江夜静，悠悠渔笛月中闻。巫峡月，楚秀云，灯光灿烂，酒气氤氲。风驱红杏蕊，鹤踏碧苔纹。青露临尘凉似洗，火云当舞热如焚。情重至坚，渊阁甫衣寒烈腹。才高兴发，龙山落帽梦参军。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王云。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四川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未风，焚去入。彼焚去入，言采其木，彼既之子，美无度。美无度，书亦乎公路。彼焚一方，言采其桑，彼既之子，美如鹰。美如鹰，书亦乎公行。彼焚一曲，言采其序，彼既之子，美如玉。美如玉，书亦乎公足。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周磊，和你一起读诗经，由福建新闻广播的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声律启蒙下卷六，麻。松对柏，履对麻，以振对风崖，称灵对白鹿，洞雀对昏鸦。白堕酒，碧陈茶，品笛对吹笳。秋凉无堕叶，春暖杏开花。雨长苔痕侵地气，月移眉影上窗纱。飒飒秋风度城头之碧立，

0: 咫尺晚照，动江上之琵琶。幽对列，突对洼，翠竹对黄花，松山对棋子，舒麦对桑麻。山不断，水无涯，煮酒对烹茶。鱼游池面水，陆立崖头沙。百亩风帆桃令熟，一齐雨熟少平瓜。闲捧竹根，饮李白一壶之酒，偶情同夜，啜卢仝七碗之茶。吴对楚，蜀对巴，落日对流霞。酒钱对诗债，百叶对松花。持意记，泛仙茶，碧玉对丹砂。设桥偏送笋，开道竟还瓜。楚国大夫沉溺水，洛阳才子折长沙。书妾琴囊乃逝留活计，药炉茶鼎识闲客生涯。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杜威。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河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诗经、国风、正风，也有蔓草。也有蔓草，零露团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也有蔓草，零露攘攘，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2: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声律启蒙》下卷十五，弦清对浊，苦对咸，一起对三间，烟蓑对雨笠，月棒对风帆，莺线缓，燕呢喃，柳起对松山，情深悲素扇，泪痛湿青衫，汉室既能分四姓，周朝何用判三监，阔地而探牛心，豪金王继，树干已挂独鼻，贫笑软弦，能对否，胜对弦，未冠对魂坚，雀罗对渔网，翠眼对苍崖，红罗帐，白布衫，比格对书函，蕊香风静彩，泥软燕争衔，兄聂世卿闻祖逖，王家能役有巫贤，西叟新居，渔舍清幽临水岸，山僧酒饮，范公寂寞倚云岩，关对带，帽对山，一梗对言禅，行舟对御马，俗婢对民言，熟且硕，兔多馋，史册对书笺，赛程闻奏角，江浦任归帆，河水一源行迷迷，泰山万仞誓炎炎，正为武功复资衣而美德，周殷相国歌背锦以伤禅。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方亮，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浙江之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诗经，国风，正风，羌仲子。羌仲子兮，吾与我里，吾辙我树起，岂敢爱之，为我父母，众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羌仲子兮，吾与我强，吾辙我树桑，岂敢爱之，为我诸兄，众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羌仲子兮，吾与我圆，吾辙我树谈，岂敢爱之，为人之多言，众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诗经》，国风，正风，阳之水。阳之水，不流庶楚，中显兄弟，为鱼与汝。 无信人之眼，人识狂辱。扬之水，不留树心，终显兄弟，唯与二人。无信人之眼，人识不信。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颜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南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小雅，鸳鸯，鸳鸯于飞，必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鸳鸯在梁，及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乎。圣马在厩，错之莫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圣马在厩，莫之错之。君子万年，随之。

声路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月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等全国31个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经、国风、庸风，唇之奔奔，唇之奔奔，却之强强，人之无良，何以为凶？却之强强，唇之奔奔，人之无良，何以为君？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刘伟，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停辽，印如合击，夜未央停辽之光，君子制止，孪生锵锵，夜如合击，夜未爱停辽折折，君子制止，孪生会会，夜如合击，夜相沉停辽有辉，君子制止，言观齐齐。
1: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芳菲，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广西广播电视台 FM970 女主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声声慢，寻寻觅觅，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事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金丹。本内容由阿基米德传媒联合上海图书馆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推出。

0: 声律启蒙下卷十征新对旧将对生白犬对苍鹰隔金对篱帐涧水对池滨张兔网挂鱼增燕雀对蓬昆炉中煎药火窗下读书灯织锦竹梭成五凤画屏雾笔作飞云宴客刘公坐上满斟三雅爵迎仙汉帝宫中高插九光灯儒对士佛对僧面友对新朋春蚕对夏老夜锦对晨兴千里马九霄鹏霞蔚对云蒸寒堆阴凌雪春畔水池滨亚父奋生壮玉斗周公誓死坐金藤将军元辉莫怪人机为恶虎侍中如常难逃谥号坐鸡鹰规对矩墨对绳独步对铜灯银娥对冯勇访友对寻僧风绕屋水相邻紫湖对苍鹰鸟寒惊夜月雨暖上春冰杨子口中飞白凤河狼鼻上极轻盈距里月池翻机虫之蜜枣滇原引剑挂百尺之垂藤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刘伟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
1: 训蒙骈句上卷六鱼花脸露柳眉梳两行燕字一纸鱼书日晴燕雨华天阔燕行书弄笛小儿横跨读吟诗骚客到骑驴谢氏幽人紫燕葡萄千日久入京才子白藤画匣万言书居有屋出无车乘舟泛里提箸相如稻花连龙母无叶满阶锄梅淡随风掠过鸟月沟沉水害游鱼醉卧瓮旁放达情怀壁立步行吟则盼铺桥面色楚三驴鹰搏兔鹿窥鱼林修茂竹地种家书兰峰清枕殿梅竹润琴书僧舍何人吹短笛王门有客夜长居江燕隐雏花外窃风飞复落山云寒雨天边蔽日卷寒书
2: 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春燕
1: 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
2: 诗经，国风·少南，江有四。江有四，之子规，不我已。不我已，其后也悔。江有主，之子规，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楚。江有沱，之子规，不我过。不我过，其孝也歌。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当当，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黑龙江老年少儿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小民，民天极微，夫余下土，谋游回欲，何日思举？谋赃不从，不赃复用，我是谋游，亦恐之穷。细细子子，亦恐之哀，谋之其赃，则惧是为。谋之不臧，则惧是衣。我是谋游，衣于胡止？我归既宴，不我告游。谋夫恐多，事用不及。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卖谋，事用不得于道。哀哉为由，匪先民事成，匪大由事经。唯尔言事听，唯尔言事争。如彼注视于道谋，是用不愧于成。国虽迷止，或胜或否；民虽迷武，或折或谋，或速或易。如彼权流，无伦失以败。不敢抱虎，不敢平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0: 声如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陆子，和你一起读诗经，由重庆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高俅，高俅逍遥，狐裘已巢，岂不尔思劳心叨叨。高俅翱翔，狐裘在堂，岂不尔思我心忧伤。高俅如皋，日出有曜，岂不尔思忠心是道。
0: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徐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瞻望伏吉，伫立以泣。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伏吉，实劳我心。众士任之，其心色渊，中温且会，殊甚其身。先君之思，以恤寡人。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0: 诗经，周颂，清庙之时。直敬，直敬武王，无敬为烈，披显成康，上帝是皇。自比成康，隐有四方。今今齐名，钟鼓惶惶，磬管锵锵，将服攘攘，将服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返。
1: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子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吉林教育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国风王风，君子洋洋。君子洋洋，左执黄，右招我游房，其乐之居。君子陶陶，左执道，右招我游敖，其乐之居。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河北新闻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诗经，国风，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泽华，和你一起

绿衣，国风，被风。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何为其矣？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何为其望？绿兮思兮，女所至兮，我思古人，彼无由兮。痴兮信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惑我心。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方亮，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浙江之声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狗，诗经，国风，齐风。敝狗在梁，其余房关，其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狗在梁，其余房畜，其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狗在梁，其余为尾，其子归止，其从如水。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春燕，和你一起读《诗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宿关，树见宿关兮，吉人挛挛兮，劳心团团兮。树见宿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树见宿敝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衣兮。
2: 声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徐薇，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3: 《诗经》小雅，鹿鸣之时。出居。我出我居，与彼牧矣，自天子所，为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在矣。王室多难，为其疾矣。我出我居，与彼交矣，设此兆矣，见彼毛矣。彼与兆斯，胡不佩佩，忧心憔。

小巧，屠夫荒翠，亡命南众，往城余方，出车邦邦，旗照泱泱，天子命我乘笔朔方，赫赫南众，衔允余乡，昔我往矣，蜀冀芳花，今我来思，雨雪在途，王室多难，不遑起居，岂不怀归，为此简书。夭夭草丛，惕惕腹中，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轰，赫赫南众，勃伐西戎。春日迟迟，惠暮凄凄，仓庚接接，采繁齐齐，直训或丑，伯言玄归，赫赫南众，衔允于仪。

0: 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凯霞，和你一起读《诗经》，由湖南 FM 89.3、芒果音乐台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1: 国风尘封东门之坟。东门之坟，晚秋之许，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古淡于差，南方之源，不计其麻，视野婆娑。古淡于世，月以宗脉，视尔如桥，以我握交。深入阅读，诗意万千。我是主播向一，和您一起读《诗经》，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等全国31省市电台联合阿基米德共同制作播出。
2: 声律启蒙下卷十二，亲。眉对目，口对心，景色对瑶琴，小耕对寒调，婉笛对秋真，松郁郁，竹森森，民损对增深。秦王亲击否，余地自挥琴。三县汴河长气玉，四支阳镇布瓷经。寂寂秋朝，庭叶阴霜催嫩色，沉沉春夜，气花随月转清音。前对后，古对今，野兽对山禽，牵牛对聘马，水浅对山深。增点色，带葵琴，璞玉对浑金，艳红花弄色，浓绿柳拂阴。不与汤王方剪爪，有风楚子正披巾。书生昔壮岁韶华，寸阴尺璧，游子爱良宵光景，一刻千金。丝对竹，剑对琴，素质对丹心，千愁对衣醉，虎啸对龙吟。紫罕玉，不疑金，王谷对来金。天寒邹吹绿，岁旱复为林。渠说子规为地魄，农之孔雀是家禽。屈子沉江，处处舟中争寄纵，牛郎渡主，家家台上竞穿针。跟着主播读经典，我是主持人大勇。本系列内容由阿基米德联合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全国31省市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推出。